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如今现代战争早已告别重兵集团正面厮杀的机械化模式，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战争正在彻底改写战场规则。今年美以对伊朗军事冲突中精准斩首、杀伤链加速、秒级智能决策等成为了整场战事的显著特征。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近期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无人艇依靠人工智能自主导航、光电目标识别，全程无载人舰艇前出，两小时内自主锁定、接载落水飞行员并转运至安全接驳点，由载人直升机后送撤离。该无人艇搭载全域感知 AI， 可自主规避海上民用船舶，识别海上人员目标，三月才在巴林完成部署。此次救援验证海上 AI 无人装备高危搜救实战价值。这艘无人艇属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59特遣队，该特遣队组建于2021年，是美军首支规模化整合人工智能与无人海上装备的专职部队。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对抗的核心作战手段。近期乌克兰多次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当地时间6月18号，莫斯科遭遇两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集群突袭，当地卡伯特尼亚炼油厂多处设施受损起火。多家外媒报道，乌军新型无人机搭载机载 AI 识别与航线规划系统，和全程手动操控的老式无人机不同，操作人员仅需划定大致任务区域，智能系统就能自主规划突防路线，规避防空探测，即便通信信号短暂中断，无人机也能依靠机载预设程序继续飞向目标区域。如今乌军普遍使用多机协同战术，依靠 AI 分配不同任务，先投放一批无人机充当诱饵，消耗俄方防空火力，再引导主力无人机突破防线实施打击。本次莫斯科炼油厂遇袭就是典型的案例。俄方通报显示，6月中旬，俄军各方向持续拦截大量乌军无人机，其中不少是专门诱骗防空系统的机型。乌军还持续利用前线战场数据优化无人机识别与飞行算法，远程打击效率相较纯人工操控型号提升明显。
2: 近日来，中

0: 美伊博弈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通报，美军针对伊朗目标发起多轮军事打击行动，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据美方统计，连续多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目标超300个。伴随美军持续空袭，伊朗南部港口及沿岸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今天我们就从实战出发，拆解智能战争的制胜机理，厘清人工智能重塑现代战场的底层逻辑。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国际问题专家季开运。古时谋臣神机妙算，料敌先机，这份预判战局的本事历来只属于少数奇才，常被视为玄学之术。过去千里斩将难如登天，而今依托智能体系远程精准清除，全域锁定目标，皆可实现，传统作战模式悄然改写。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算力正在一步步重塑战场形态。
0: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从冷兵器近身搏杀到机械化炮火对垒，再到信息化情报联动，当下战争形态正加速迈入智能化新阶段。那首先请教吴老师，相比于以往，智能化作战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随着军事需求和技术推动的发展啊，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形态和制胜机理啊不同。啊，智能化战争是认知和决策中心战，主要是通过 AI 啊形成对战场的感知、指控、对抗、打击和保障以及评估啊，它形成这个全过程的决策链的加速闭环。其中这个 AI 呢，它的生成涉及到四个基本要素：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这个数据呢，它主要体现我们万事万物表征的一些信息特征。然后算法呢，它是在大量进行中去寻找知识和规律的过程。而模型呢，是最终它寻找规律过程的结果和产品。而算力呢，它主要支撑它的一些计算芯片和能源来保障。所以 AI 呢，它主要体现在了算法和模型啊这两个特征上，体现了技术的核心智力的集中体现。在军事领域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战场的快速的感知、作战的决策和行动的控制这三大领域。
1: 过去征战核心在于人员搜集信息、统筹部队，如今作战，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已然变成战争的关键所在，制胜逻辑可凝练为看得透、觉得快、打得准，也就是借助快速识别与处理海量信息，快速响应战场态势，高效制定决策方案，及时执行军事行动，精准评估与保障，推动作战全过程决策链实现快速闭环。简而言之，谁能够凭借 AI 将搜集到的海量信息迅速转化为决策优势与行动优势，谁就能把握制胜的主动权。
2: 有的观众好奇说，为什么 AI 这么快呢？实际上因为它事先大量学了很多知识和数据啊，所以说他满腹经纶，一问点子一算就明啊，可以说也具备神机妙算的这个特征吧。具体来讲啊，他在整个作战来讲，他还有五个方面的核心转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化战争是信息主导啊，未来它是由信息主导向 AI 主导转变。第二个呢，就作战力量的构成由原来以人为主、人装结合的编程训练啊，变成以 无人化为主的自主集群以及集群之间的编组啊。

0: 所以他的那个力量构成变了。第三个作战对抗的这种样式，信息化战争主要体系对抗，但是在智能化战争呢，更多的是后台的算法博弈，把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快速、更加复杂、更加多变。第四个就是作战的决策，原来都是靠人决策啊，未来大量可能是以 AI 为主啊来决策啊。另外，作战训练的方法，以前我们都是搞那个实兵实装的部队的训练啊，还有一些兵器的推演啊，未来它可能就是一种虚实互动、迭代升级的，通过仿真啊体系建模、教练规则来百万次的打击，寻求一些优化的作战方案啊。所以说，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智能化战争它在战争形态上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1: 打个比喻，人工智能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战场当中的超级大脑？那既然人工智能如此的强大，它在作战当中究竟是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
2: 这就是智能化战争最颠覆传统认知的地方。近年来呢，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展现出极强的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这种能力和潜力。那智能化作战它所追求的是制智权，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双方所比拼的重点应当是智能化认知水平的高低和数据模型算法的优劣。应该说，算法的博弈已经成为了双方当前以及未来愈发争夺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这个智能化战争时代，大家把这种战斗的计划、战役的规划和战略的谋划都推向了计算机来生成，它本质上是用以算力为基础，然后通过算法和模型来生成新的战法。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算法和模型呢，它实际上是对一系列问题的清晰指令，同时呢，它是依据一定的规则来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一些步骤和流程。那么在未来战争的过程当中，谁获得了算法的优势，谁就能更加快速和准确地来预测战场的形态，从而获得战场的优势，实现未战先胜的战争目的。我们说，数据、算法、模型、算力，它不仅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它更是解锁智能化时代战争胜利密码的一把金钥匙。
1: 可以说，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正是智能化作战的核心密码。如今这些技术呢，早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各类实战场景当中投入使用。我们按照技术发展的历程呢，接下来有请季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第一场成熟现代大数据情报斩首的猎杀本拉登行动。
3: 本拉登参与了911事件，所以美国决心动员全球的力量来围杀捕杀本拉登。但是本拉登是一个恐怖分子，他要和现代信息社会进行隔离隔断，他想深居简出。本拉登虽然想隔绝现代的通信手段，但是他本人已经身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关联，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他要吃饭穿衣，他要生活，他必然与他的恐怖组织有强大的社会关联性，所以他的数据是客观存在的。而美国通过大数据，通过计算机模型，把这种大数据关联性把它测算出来，原来靠人工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测算出来，而这一次通过计算机尽快把海量的工作量短期内完成。关键是这场战斗的特色不仅仅是情报搜集，关键是事前进行了模拟战斗。
4: 在突袭行动中，美军采用隐身改装直升机搭载海豹特战队员，以低空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行动全程由美国本土指挥中心依托卫星实时回传画面，同步动态研判现场突发情况，地面近战完成清除。此次抓捕行动充分体现，在智能化时代，大数据情报体系一定程度上已然成为重要的作战支撑力量。同时，这一行动也标志着以大数据关联分析、人员行为建模为核心支撑的智能化定点清除作战模式得到实战验证，为特种斩首行动提供了崭新的技术途径。
3: 这次行动呢，突破了人工情报的局限，而且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情报数据处理和执行能力的跃迁，因此是美国人工智能应用在国防安全领域的一次

0: 步的成功的典型的案例。
1: 依靠大数据溯源锁定目标，只是智能化斩首的初步探索。随着无人机远程指挥技术成熟，整套智能杀伤链路变得更加完整。2020年苏莱曼尼刺杀行动就是这套体系成熟运用的标志性事件。
2: 2020年1月3日凌晨，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伊朗将领苏莱曼尼乘车驶离航站楼。当车队行至城郊之际，盘旋于高空的无人机突然发射导弹，苏莱曼尼在袭击中遇害。这起事件也成为远程无人机智能打击的标志性案例。
1: 一场千里之外的无人机突袭完成了精准斩首。这起行动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智能化情报体系与打击体系。那么在情报和打击领域，美军当时都动用了哪些智能手段？
0: 实际上在本拉登追踪刺杀成功以后啊，美国在13到17年就提出了一个六大巅峰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就叫人类行为计算模型啊，根据你的人类行为来建立你的关联关系。美国人主要怎么来斩首他呢？第一个，建立他的工作生活的行为关联关系，他那个生理特征，他的声音、面容，还有他那个指纹，还有 DNA， 包括和最高领导的通话记录啊，都被美国人掌握了。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伊拉克、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他在海外的行程的啊一些关联关系，美国人对他的行程、交通、住宿，包括接待人物，还有所在国家的领导和军方的关系啊，都给摸清楚了啊，这样就把他的那个行程规律啊掌握了。第三个呢，他的身边人物啊，他的贴身的秘书啊，还有司机，还有他的随从啊，还有他自己的家人呐、啊，包括居所啊，都不给他关联起来。
2: 在精准掌握了苏莱曼尼的行为规律之后，美方积极推动与斩首行动任务执行的各种作战体系深度融合，于不同时间和地点多次开展斩首行动的仿真或模拟演练，精心打磨形成了多个优化方案。然而斩首方案的实施尚需一个触发机制才能真正落地。
0: 触发机制就在2020年1月3号，伊拉克总理要见他啊，然后美军通过线人就拿到了他的行程安排啊，知道他从德黑兰到大马士革，然后还要回到巴格达，仿真确定是在机场打还是酒店打，已经确定了个不错的地方啊，早都优化好。第三个就是他在飞机上啊，因为他也是带了一些化妆的假面具，他是假护照啊，包括你从那个航班上查不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秘书啊还有他的随从啊被跟踪上了。然后一方接待人物是穆罕迪斯，他是伊朗在海外的代理人啊，每次都是他请接待，他也不用手机，但是他的助手、司机、随从被美国人掌握了。在远程指挥控制，通过就是说从卡塔尔起飞那个 MQ9 无人机发射了3到4枚导弹，高速旋转把两辆车炸毁了。所以说苏莱曼尼这是斩首，它是典型的就是远程控制再加上无人系统为主导的斩首行动，它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情报、战术演练环环相扣，先进装备与远距离实时指挥更是决定打击效率的关键。本次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当中，各类智能装备跨地域同步指挥是怎么配合运转的？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详细解读。
3: 此次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他所使用的武器和指挥体系都实现了高度和全面的智能化。首先呢，是这个武器和打击平台方面，我们看到呢 MQ-9 这个无人机所发射的地狱火导弹，从技术上是采用的激光制导技术哈，那么它可以有效的控制打击的精度，所以呢在城郊的这种环境下可以有效的减少附带的平民伤亡，这是一方面。那么从这个指挥链路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MQ-9 无人机，它从起飞的命令一直到整个飞行的过程，它都是由万里之遥的美国本土空军基地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来下达的命令。那么前方的这个卫星和无人机会实时的发挥相关的数据，后方的指挥中枢呢会依此来进行决策，然后呢实时的发布这个打击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万里之遥实现了精准的打击。所以从

0: 情报搜集到数据建模，再到最后的导弹精准落地，整个的这个打击链条被压缩到了小时级别。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1: 一次精准的智能打击，甚至牵动了整个中东的地缘格局。智能化打击不只局限于战机、导弹这类军用装备，对手甚至能够把智能杀伤手段藏进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民用设备。2024年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连环爆炸事件，更是将情报伪装、远程智能触发等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同来了解详情。
0: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为躲避监听与定位，转而使用老式寻呼机和对讲机进行联络，其对手则在暗中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于其中内置微型起爆装置，之后对手批量发送无线信号，触发装置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不幸伤亡。
1: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对讲机却成了突袭的工具。那看完短片呢，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起事件的背后人工智能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 实际上我们看，在以色列对就是加沙战争中间啊，多位高级领导人和中高级干部都被斩首了。纳斯鲁拉啊，真主党他的领导人认为，主要是通过手机的语音识别啊 GPS 定位来实施的，所以说他就下令让他的骨干要交出手机，然后改用啊 BB 机和对讲机啊。而以色列呢，趁啊投其所好啊，通过欧洲通货公司签署了寻呼机的订购协议，实际上最后呢，就把这整套设备啊，就卖给了阿斯罗拉啊，卖给了真主党。实际上这批寻呼机里头啊，主要是在它的那个电池瓶里头安装了个爆炸物啊，然后还预埋了一个控制的啊一个小的触发模块，在使用中呢，正常情况下啊，它不会触发。如果一旦寻呼的时候啊，发个命令触发开关啊，把它引爆，包括对讲机也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说以色列能够在寻呼机和对讲机里头啊，可以把那种平常的我们日用的这种电子产品啊，都会把它成为一种爆炸物啊。
3: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通过对讲机、寻呼机的这一种打击行为，

0: 令人感到非常震撼。本来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想隔绝现代的交通或通信工具，但是这种隔绝现代的通信工具恰好为以色列的斩杀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以色列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空壳公司，可以说让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自然而然的上当，这个计谋用计相当的深远。那么以色列的这个人工智能送至这么多的对讲机、寻呼机，它的模块什么时候触发，什么时候不触发，那么在关键时候触发，不关键的时候是安全的，那么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防不胜防。黎巴嫩真主党不论用现代的通信手段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都无法回避以色列的猎杀和打击，那么这对黎巴嫩真主党会产生震慑性的心理性的威慑效果，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自己敌对势力的打压斩首可以达到无所不用其极，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慑效果。
1: 在寻呼机、对讲机引发大范围伤亡之后，以色列仍借助空中智能侦察，对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展开多轮空袭，以实施定点清除。这一案例再度表明，人工智能已然渗透进情报搜集、装备改造、远程打击等各个作战环节。
2: 从民用通信设备改造到远程信号触发打击，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作战的每一个环节。2026年，美以联合空袭伊朗高层，则整合情报、电子战、隐身战机，将跨国全域智能化联合作战推向了新的高度。
1: 美以实施联合空袭，目标直指伊朗高层，此次行动筹备数月，以色列摩萨德联合美国中央情报局深入挖掘情报，细致摸清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作息规律，并对关联人员大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同时，美以两军密切联动，反复开展兵棋推演。以色列更是凭借其境内的特工网络，精准掌握哈梅内伊警卫安保的换班通勤情况、重大活动随行车辆及人员等核心细节，为实施精准打击完成了前置部署。
3: 实际上，我们看后来的报道啊，以色列它的间谍软件，它已经黑进了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其中有几个摄像头就对准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啊。如果我们对他在办公室、不在办公室，或者是他在办公室召集各路人员的特征关联啊，就把他的准确的东西就能事先掌握了。同时呢，在斩首前的十多分钟啊，在巴士的大街的十几个基站啊，也都被干扰啊、压制了。就是说，他们事先对这些参加会议人员的通信啊、联络啊，包括去参加这个最高会议，有可能把这些大数据关联就知道他的行程、会议的调整安排，也都搞准确了。
0: 这一次这个斩首行动，我认为在人工智能上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长期性，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组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细致入微的搜集有关哈梅内伊的所有的信息。第二是系统性，不仅是哈梅内伊本人，而且哈梅内伊的家人、哈梅内伊部下的高官、他们全员的信息，这就是系统性。第三个特点呢，是由中心到边缘的互动，首先把边缘的所有关联关系搞清楚，由边缘的这个信息量来推测中心，就是哈梅内伊这样一个领袖的这个行为规范、行为规律。第四个特征是我全知全能，你无知无能，就是我一定是在人工智能这个优势的技术条件下，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我可以顺利的突破你的防卫，而你无可奈何。所以呢，这次哈梅内伊被斩首是一种战略层面的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里，也单从这个技术上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4: 那么这一系列行动的是

0: 实应该说全程都离不开 AI 建模和全维度的这个情报整合。而且啊，这类战法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案例啊，它都附带着很强的心理震慑效应。当然这在我们古代的兵法当中也能够找到解读，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那句话，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应该说这种心理博弈啊，自古以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应该说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心理博弈它的重要性变得日益凸显。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啊，它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和技术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大国和小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啊，其实它的这种极化现象变得越来越凸显。所以你可能仍真的是一招先吃遍天，或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有的国家是先知先觉，有的国家是不知不觉，甚至都不是后知后觉，而是不知不觉。所以这种极化现象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在人工智能技术所赋能的这种斩首行动当中，那它可以精准地实施对对方核心人物的定点清除，那这可以有效地瓦解对方的这种反抗的意志，去消解对方的这种士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东国家也好，在世界各国也好，现在都在极力地强化自己的反智能侦察手段，要保护好人员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一个极大的启示。
1: 一次次精准突袭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智能化作战链条，从发现目标、跟踪锁定到发起打击、战后评估， AI 贯穿全程。那接下来我们从进攻方和防守方两个视角来全面解析美以一冲突中的智能攻防。
2: 实际上从这次美以一看啊，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啊，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感知、决策、行动和评估这各个环节，他用的都是 AI 系统。他以前用的和这次他发布的各种信息验证过的啊，我们大概统计就是20多个算法。权益感知，他这次就是明确把基于大模型的啊马文算法系统啊用上了。这个马文算法系统呢非常强大，它因为集成了各种那个记忆学习、深度学习，还有各种算法，尤其是它能够每天从天空、地海还有无人机的大量的可见光、红外视频上，以及雷达特征和通信特征，以及位置信息，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它大量信息提取出来以后啊，进行识别，然后对所有伊朗的目标的数量、规模啊，它的定位和数据特征啊，把它排序出来，而且每天它大概要形成1000多个目标的打击清单和价值的排序。我们看它这种规划，就是你打击清单出来以后啊，它用事先训练好的啊任务规划的智能体，然后通过作战模拟啊来模仿，根据你的战场地理环境，它临时的啊像我们那个视频生成一样做一个战场模拟啊。美以的战机如果在空中的话啊，最优目标要给它配对，如果是说次优的优先级没那么高的啊，就可能传到基地啊，甚至传到航母。而且这个配对呢，它是基于去实验最短啦、距离最近啦，还有功能最匹配啊，甚至打击成本效益最低的啊来实施啊，包括啊它的结合防御的两个方面。以前搞战斗模拟，你要搞建模、红蓝对抗、规则弄起来好几天、好几个月，它这个基本上秒级就给你生成出来了，所以很快的啊提供给指挥员决策。
3: 凭借全域智能感知技术，战场态势清晰呈现，一目了然。不难看出，传统战争侧重于比拼参谋的经验与人力效率，而智能化战争则更多是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激烈较量。在此过程中，人类正逐步转变为最终的决策者与监督者。
0: 马文算法作战系统在完成作战任务的规划之后，联合全域指挥通信系统会连通各军兵种的作战单元和作战平台，实时下达作战指令。各类战机、导弹和防空系统，他们都搭载了嵌入式的 AI 目标探测和火控系统，那么可以根据目标的位置和速度啊来进行火力的结算，它的运算的效率、准确性都是以往的传统设备所无法比拟的。其中防空系统所搭载的制动火控体系呢，能够自动识别来袭的目标，也能够自主判定拦截的时机，能够实现自主交战。那导弹类的武器呢，也能够实施自主的激发。那么只有有人的作战飞机，比如像 F-35 战斗机啊，它的动作才需要由这个飞行员来进行确认。行动结束后，卫星和无人机会把图像传回到后方， AI 会自动判定打击的效果。那指挥中

0: 公司呢也会借此来调整后续的作战方案。应该说这种依托智能化的扁平的指挥体系大大缩短了这个战斗的响应时间。
1: 美以凭借强大的联合全域智能化作战体系掌握进攻主动权，那么处于弱势的一方，当时伊朗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来实现反击的？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美国

0: 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力量上投入比较少，而且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制裁，伊朗很难进口到先进的芯片或模块。但是伊朗主要采用两个战略，第一是差异化战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第二个是非对称战略。伊朗高原是伊朗的战略支撑的地理因素，所以呢，伊朗的无人机产业和这个导弹产业链，它分布在伊朗高原的高山峡谷或山洞里面。这些山洞呢，它一般是在花岗岩的山洞里，外壳很厚。那么这个本身，它也是对它人工智能处于弱势的这种国防力量的保护，也让伊朗的这个国防力量或者说抵抗力量更具有韧性或持久性。因此，这个作为弱势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那么这种差异化的非对称的低成本的保活式的对美国和以色列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也展示了伊朗这种制度国防力量或人工智能战略的韧性或它的策略性以及它的这个针对性。
1: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战争当中呢，有集中式的智能进攻，也有分布式的智能反击。那么综合来看，有什么样的启示和特点？
2: 其实这次梅伊体现出智能化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美国以色列基于长期的情报经营和超视距的精确打击实施了斩首行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已经全面进入了作战体系或整个杀伤链所以说 AI 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导性因素之一。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一些防空反导的通过软件定义的这个 AI 智能化的手段来破坏敌方的防空系统，寻求战术的这个制空权。第四个特征就是伊朗依托低成本无人机的消耗高超声速导弹来突防这恰恰是美军的短板。所以说我们看到最终的结论，这场战争就是加 AI 的战争已经全面推进并且实战化了。
1: 前面我们聊的案例呢，全部聚焦侦察、打击、对抗等一线交火环节，但完整的现代战争离不开后勤保障。如今 AI 同样深度渗透、补给、维修、训练全流程。
3: 的确，人工智能如今已经深入地嵌入到了整个作战链条的这个后勤保障的各个环节。智能系统可以自动统计弹药、生活物资、油料和装备，并且提前做好谋划和配置，让前线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此外 ，AI 模拟仿真推演也成为了部队训练的主流方式。数字化虚拟战场能够完成上万套的累计百万级的这种仿真推演，不用动用这个大规模的时装也不会产生真实的人员伤亡。那么在反复模拟各类战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测算物资消耗、装备损耗、运力分配、补给调度等等各类的方案，持续优化后勤保障与前线战术的协同配合，真正让一线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1: 除了战场形态、指挥模式的改变，人工智能自身技术的迭代也将赋予作战更多颠覆性的能力。
0: 人工智能总体用于国防安全事业，表现为全知全能。所谓全知，指的是顶天立地、铺天盖地；所谓全能，指的是既要明察秋毫，又要高瞻远瞩。人工智能进入战争形态，表现主要是多、快、好、省。所谓多，指的是信息量大、数据量大；快，指的是计算机模块处理速度快；所谓好，指的是价值判断；所谓省，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力物力损失，避免人员的伤亡。那么具体在人工智能战争领域里，主要有三个大趋势。第一，无人机蜂群可以自我更新换代、自我提升，这个它具有自主性。第二，模拟实验室到真实战场的衔接将更加紧密和快捷。那么在模拟实验室里有几百万宗的模拟实验，双方进行战斗，那么选出最佳的战斗方案在战场上进行实践。第三，一个人工智能的武器，它会发现新的其他的人工智能武器的这个敌方，它会根据敌方的这个武器的优劣，会自主的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和这个实践能力。这也是说人工智能未来具有自主发展能力。但是人工智能毕竟来源于人的大脑， 人才是最后的决定性力量。

0: 人可以控制它向善向好的方向发展。
1: 从情报溯源、远程斩首、民用渗透，到全域攻防、智能后勤，人工智能已全面贯穿作战的各个环节。智能化战争在重塑战场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与全球博弈格局。
2: 我想谈三个关键词啊。那第一个呢，是这个非国家行为体。就当我们在关注这个 AI 领域的竞争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大国，包括中小型国家，其实要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他们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主要的这种行为体。那么即便是中小型的恐怖组织，它也可以利用民用的这种工厂来改造简易的无人机或者是爆炸装置，成本很低就可以抵消相关国家优势的军力，并且造成重大的伤亡和损失，这是第一个关键词。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算法对抗或者算法博弈。因为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都知道对方在用 AI 来进行指挥作战哈，所以就要想办法影响对方的决策，给他提供虚假的数据，因为大家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在进行指挥的，那叫影响对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强这方面的硬实力啊。第三个方面我想谈的是这个深度伪造。爱德华赛义德曾经说过，人类社会的第一条准则就是我们生活在二手世界里，也就是我们接触的所有信息其实都是被加工过的。但是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么深度伪造技术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几秒钟一个小孩子都可以用这个智能体生成图像、生成照片、生成声音，而且非常的逼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认知战啊、舆论战的过程当中，用这种技术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影响对方的军心、民心、舆情，这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所以现在各国也在探讨未来要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人工智能的滥用。
3: 我们看啊，基于 AI 和自主系统啊，对智能化战争这个趋势啊势不可挡。但是呢 ，AI 和自主系统也是个双刃剑啊，特别是 AI 它已经开始可以自我复制、自我迭代、自我进化了。如果一旦进化到超过人类的能力，如果是向好的方面还好，如果是向坏的方面啊，有可能我们人类啊，如果不事先确定好它的那个控制程序、控制节点和种植按钮，啊，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要从人类的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这个高度来设计战争规则啊，制定国际公约啊，从技术上、程序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对 AI 实行一些强制性的监管和控制。
0: 人工智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深度融入了全世界各个产业链、国防或安全部门，但人工智能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实践，比如说从扑杀本拉登、暗杀苏莱曼尼、暗杀哈梅内伊，这些实战案例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威力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人工智能也会产生很多不安全性或不确定性，比如数据边界、数据边疆、数据安全。因此我们要既看到它的挑战性，更看到它的机遇性。
2: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密切的关注，就是韧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是一个资本高度密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这么一个领域，而且呢，它迭代速度非常快，并且高度集中，所以很容易造成就单点失守，形成全面被动这么一个局面。有一个案例就是最近中东地区所发生的，伊朗它攻击了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算力中心，那导致当地的社会生活包括军事领域的一个应用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告诉我们啊，在关注有效性的同时，还要做好安全防护和勇于备份。
3: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全球投入的不断增加，人工智能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开始白热化了哈。由于现在国际法和那个军备控制的条约啊，它滞后于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发展，所以说各主要大国围绕的这个领域的军备竞赛啊持续升温。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次梅姨它那个是加 AI 的智能化战争，这个领域的军备竞赛还只是上半场啊。2026年1月啊，就美国战争部出台了 AI 加速战略。他加快进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现有的就是嵌入式加 AI 的战争呢、啊，说服了啊智能化它本身爆发的能量已经开始了在

0: AI 加智能化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我们放眼全球来看，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也会围绕这个治权的争夺来开展啊，也就是自治权啊，可能超越我们传统的自控自海啊、自落自信息权，所以说对我们整个全球的安全格局和国际战略格局决策的调整啊，都会带来关键性的变量。我们看到战争的智能化程度也体现了战争文明的进程。希望呢，未来的战争逐步啊改变成啊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战争。
1: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现代战争的形态。所谓加 AI 的智能化模式，是在现有作战装备体系架构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嵌入式加装智能感知、决策与控制模块，实现辅助性升级。而 AI 加的智能化模式，则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创新作战概念，对作战与装备体系进行具有颠覆性的重构。在未来几年，战争将逐步迈入 AI 加时代，指挥协同与作战进程的边界趋于融合，呈现出分布式、网络化、扁平化、无人化、集群化、人机融合、虚实互动等新特征。
2: 纵观多场实战案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变革本质就是战场大脑的不断升级。如今战争的胜负早已不再单纯取决于兵力与装备，算法、数据、人工智能才是核心竞争力。守护好科技与数据安全，就是守护国防安全。接下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为大家讲解智能科技领域的两个关键词。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今天的节目中，几位专家给我们拆解了智能化战争、 AI 斩首、无人集群作战这些高阶的实战内容，听起来科技感十足。现在我们回归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我们又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台机器算不算真正拥有智能？今天我就给大家通俗易懂讲两个关键词，人工智能与图灵测试。首先来说人工智能，现在 AI 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大家每天都在接触，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从何而来。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并不是近些年才兴起的，早在1956年，全球顶尖的一批科学家齐聚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开了一场里程碑式的研讨会。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科学家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名词。直白一点解释，说白了就是研发一套技术，让机器学会模仿人类，拥有感知、判断、思考、决策的能力。它不等同于人类本身的智慧，但它可以模仿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在计算、记忆、推演这些领域超越人类。讲完人工智能，我们再来说说图灵测试。提到这个词，就必须提到一位传奇人物——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早在1950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还没诞生的时候，图灵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我们该怎么判断一台机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智能？他给出的标准特别的简单直白，我们让人类和机器隔着设备匿名对话，如果人类全程分辨不出和自己聊天的到底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这台机器具备了真正的智能。当时图灵还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觉得在2000年前后，人类就能研发出通过这项测试的智能机器。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个预言没能如期实现。不过在2014年，智能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在一场限定场景、限定开展的非正式测试中成功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也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如今风靡全球的智能化战争，各类 AI 作战装备追根溯源都是从几十年前这两个基础概念一步步发展迭代而来的。
2: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加盟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

0: 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买健康食材，到土根情来。
3: 通透清凉，杯口圆润，佳胜雅一次性水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哈哈哈哈。

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2: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3: 不用，金日伟，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4: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5: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6: 金毛信，
2: 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粉。
1: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俄乌互袭对方首都，乌军超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俄军则对基辅实施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则称俄军7月发射过100枚弹道导弹，超过了月度产能。俄方称一周内击落超5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使用梭鱼无人艇投放无人机打击赫尔松地区俄军目标。俄方表示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房屋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期俄乌之间的互袭再次显现出升级的趋势，而且双方袭击的主要目标都是对方的首都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俄方宣称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击落，不过有报道显示，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莫斯科州的一处物流枢纽已经在3天内遭遇2次袭击。据俄媒报道，俄防空部队上周在本土空域击落了5083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7月13号和16号击落的无人机数量最多，分别为926架和802架。而再往前一周，俄罗斯防空部队共拦截了至少483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据乌媒报道，俄军上周向乌克兰发射了约1450架无人机、1640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9枚导弹。其中在7月19号这天，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声速。

0: 导弹和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乌方称，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俄军对基辅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41枚弹道导弹是在40分钟内发射的。不过乌媒宣称，截至7月19号，俄军在这个月里发射了107枚弹道导弹和20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其中弹道导弹的使用量已超过预计的月度产能。同时，俄罗斯2026年计划制造30枚锆石导弹，截至7月19号就已经使用了年产量的2/3。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最近为什么俄乌之间的互袭啊，都瞄准到对方的首都地区，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双方是把对方的首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展开了这个持续的打击。为什么双方加大了对首都的这个打击呢？这是因为首都地区的这种地位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特殊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呢，首都地区是政治形象类目标非常集中的区域。第二呢，首都地区作为一个国家的这种内部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风向标，遭到对方打击的时候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个，首都地区它的特殊的地位体现在它是战略决策的中心，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针对首都地区目标进行打击，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大致表现在它可以毁一个国家的形象，扰乱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直接打击对方的民心，动摇对方的士气。所以对首都地区目标的打击，它是超越军事层面，追求的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产生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
1: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呢，乌克兰是打击了俄罗斯非常大型的一个电商平台的物流枢纽。那么张先生，为什么要选择物流枢纽进行打击呢？
3: 至少要起到三个目标。首先是在军事上要削弱俄军的这个后勤保障能力。我们看到俄乌现在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俄方为了持续的扩大无人机生产和导弹的生产，现在呢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来进口西方的这些芯片。从乌克兰的这个基辅的一些科研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俄军生产和使用的这些导弹大部分都是2026年生产的，而且呢在导弹上拆解的这些芯片有90%来自于西方，包括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军民两用的这些通信芯片、导航芯片、制导芯片，成为俄军工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乌方希望通过打击物流中心来一定程度上要降低俄罗斯军工生产的速度和规模。其二呢，就是打击俄的经济。我们都知道电商平台在现在互联网经济的时代，在俄经济中、零售中占的比重比较大，而这次打击的就也没这个电商平台，它在俄罗斯这个电商销售市场占有的份额高达40%，再加上另外一个电商平台加在一起，可以说呢，这一次这个对俄罗斯电商平台的两大仓储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会一定程度上使得俄罗斯的商品零售、电子产品，包括服装其他一些非食品类的这种商品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这次据俄媒报道说，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中心被炸，损失高达1000亿卢布，约12.8亿美元，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冲击。第三呢，这次打击电商平台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军事上的、外交上的一些舆论。现在乌方对俄境内的重要的仓储物流中心的打击，就是要向西方证明援助有用，援助呢可以给俄罗斯造成伤害。
1: 而且我们还同时关注到，最近其实俄军也发起了相对比较高强度的打击，包括说有数据显示说俄军在40分钟的时间内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那么王先生，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组打击行动呢？
2: 从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的打击，在40分钟的时间里面发射41枚各型的导弹来讲的话，这个打击力度，他想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高强度的去打击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潜力。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乌克兰比较重要的军工生产设施，这中间包括乌克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研发机构、生产设施，乌克兰的一些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元器件的 生产链、供应链都在这个基辅地区。

0: 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想通过这种形式，是以攻来筑防，就是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受到一个大的这个削弱。第二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增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乌克兰在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方面，它的基本的拦截准则就是一个这个来袭的弹道导弹目标发射两枚反导的拦截弹进行拦截。这一次在对这个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41枚导弹中间有25枚是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那么按照乌克兰方面说，成功的拦截了17枚，这个拦截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70%以上的拦截成功率。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拦截成功率的话，乌克兰至少它应该发射，或者说这个成功的发射了34枚以上的爱国者 PAC-3 的这个导弹。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一年生产爱国者 PAC-3 大约是650枚，一个月大约也就是50枚多一点点。那按照这一次的消耗，乌克兰一次战斗基本上要把它大半个月的，或者说将近一个月的产能就给它消耗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它面临的自身的这种压力肯定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大。当然话说回来，俄罗斯自己也面临一定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对它的产能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俄乌冲突在这个攻防对抗中间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结论，战争就是工业，战争的这个博弈某种程度上就是双方工业潜力的一个博弈。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俄军动用了如此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啊，对基辅发动的打击，而且是大规模的，其实是动用了它的导弹库存的。那么张先生，您来分析一下俄罗斯方面目前的导弹库存的储备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而且为什么俄军会不断地动用自己的家底去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呢？
2: 对于俄方来说，它的导弹的库存和产能是一个秘密，但是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军情报总局和西方智库大致做了一个评估。比如说它现在的伊斯坎德尔大概有这个 M 导弹大概库存只有100枚，锆石呢大概120枚，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产能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伊斯坎德尔 M 它一个月大概只有50-60枚的这个产能啊。锆石的匕首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呢产能更可怜，一个月只有2-3枚。可以说呢，积攒了这么多的家底，突然之间拿出来去进行空袭使用，可以见得这个它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军事上摧毁乌军军工生产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对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地使用弹道导弹和战术导弹进行的打击，就是要报复，实际上也是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找回颜面啊！你打我了就要打你的啊！双方在一种螺旋上升式的相互啊攻击，这种升级呢，给两国社会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的啊！可以说，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啊，他们的现在这个主要领土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的。
1: 而且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就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面临短缺的时候，美国洛马公司宣布推出一款其实他说更为廉价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而这一消息也引发了俄乌媒体双方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王先生，您来分析这款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它除了便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有效的去帮助到乌克兰方面吗？
0: 在2026年的范保罗航展方面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披露出来，它推出了一种新的相对来讲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的 ACE， 就是适应性能力效应器。它提出这个新型弹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今年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乌克兰承诺要给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了这样一型这个新的爱国者 PC3 的拦截弹，显然它是有瞄准着这个乌克兰满足乌克兰需求的这样一个这个目标来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计划。为什么这种这个弹药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呢？按照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讲呢，它的这个成本基本上是原来的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是导弹段增强成本的一半，是因为这种弹药就是满足于快速消耗而推出来的一型这个弹药，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标准都和原来的爱国者 PC3 的 MSE 相比的话

0: 要降的是比较多的。尽管如此，这一型导弹其实它也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从供应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不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家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虽然说有了这样一个方案，但是要想完全进行落地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这一型的这个概念要把它变成实装恐怕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只是这个时间呢可能要比原来的爱国者 PAC-3MSE 要略微的短一点。
1: 乌媒称乌克兰海军陆战队使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攻击俄方目标。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近日使用梭鱼无人艇发射无人机对赫尔松地区扎利兹内港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乌军称多种无人装备协同作战能够大幅提升作战效能。乌军同时提到，俄军对梭鱼无人艇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其中一艘无人艇被击毁，其余无人艇顺利抵达预定点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表示，奔赴俄乌冲突前线的俄军新兵平均20至30分钟就会出现伤亡，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已成为精准高效成本低廉的杀伤装备。与此同时，由乌克兰政府改组引发的风波仍在持续。乌克兰民众原本围绕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月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另一方面，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乌军是使用梭鱼无人艇来发射无人机打击俄军的目标，您关注到这次的打击行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一次乌军使用无人系统对俄军目标进行攻击，这个被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一个俄控区的港口，它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赫尔松的以南一个狭长的海岸地带。它大致攻击的这个步骤呢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用这个无人艇，自杀式的无人艇，对港口外围俄罗斯的一些前哨设施基本上把它排除掉，这相当于用无人艇开辟了一个进入港口的通道。然后第二波就是攻击型的无人艇，这些攻击型的无人艇上是带着火箭弹发射器，利用第一波攻击开辟的通道抵近到俄控区的这个港口附近，对岸边的俄军的一些查明的火力点用火箭弹展开攻击。由于俄军的防御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呈一个梯次配置，有一定的纵深，因此呢火箭弹攻击只能是岸边的一部分目标。在第三波这个乌军的无人系统再一次抵近，这些无人艇上面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在抵近以后把无人机放出来，无人机就可以在一定的纵深里面去搜索观察俄军的一些隐蔽目标和俄军在战场上的一些活动目标，对这个俄控区的港口设施展开这个攻击。所以这个战术明显的就是分三步，完全就是由无人系统来进行承担。所以乌克兰正在这个黑海方向在利用无人系统进行作战的时候，这些样式方式方法是越来越丰富，预示着在今后在黑海方向甚至在亚速海方向，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刚刚我们分析是乌克兰在海上的动作啊，同时最近呢关于乌克兰政府高层人事变动的风波也在持续发酵，而且还涉及到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对此张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3: 首先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这个事件在持续发酵，远超预期，而且呢费奥多罗夫在媒体的记者会上也对泽连斯基包括对瑟尔斯基大发牢骚啊，认为瑟尔斯基所代表的传统的乌军的这种所谓苏联的这种指挥派，他们所的作战思维和作战采购等各方面的这个想法和计划是不符合现在俄乌战局的，甚至费奥多罗夫认为呢，如果不换这个瑟尔斯基的话，乌军就很难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呢就是联合部队的司令这个德拉帕蒂取代瑟尔斯基。那么瑟尔斯基的去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越来越长，乌克兰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是一个大麻烦持续不断的冲突

0: 现在呢，关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如何去打仗，各方的观点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四十世纪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的矛盾，也是两种作战思维、两种国家发展思维的一种那个竞争啊。从这个角度讲呢，泽连斯基可能啊，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撤换乌军总司令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军心上的不稳，但不撤换，国内的政治稳定、政治压力是难以平复的。所以目前看来呢，乌克兰面临的国内的政治压力、政治稳定的这些诉求啊，可以说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1: 其实最近关于乌克兰无人机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局长表示啊，由于这个无人机的发展，现在被派往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新兵平均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出现伤亡。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2: 这个数据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客观的来进行这个分析。首先一点，这个数据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其实这个数据它的起源、追根溯源的话，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军事博主，所以始作俑者还是俄罗斯自己的人提出来的。那么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曾经讲到过相关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主要是新兵，在战场上面临无人机压力的这个时候，它出现伤亡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一个著名的军事博主发的这样一个数据呢，被西方的媒体不断的修饰、不断的包装，最后演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数据，最后再经美国中情局的局长这么一个高位讲出来的这个话，就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以情报的获取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展现出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舆论战、认知战的宣传的这样一个目的。某种程度上呢，它并不是战场上的客观形势的这个反应。第二呢，它也确实反映了这个俄乌冲突中间无人机的广泛的使用，已经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之下，成为战场上改变作战方式方法、改变战争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这一点我认为它有它的合理之处。第三一个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的，中情局讲了，中情局的局长讲这个话，也是在为美国自身要发展更多的无人机，特别是发展一些微小型无人机，在进行舆论造势，是要制造一种恐慌的气氛，让美国的立法者、让美国的民众认识到美国自身可能会也会面临相应的威胁，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无人机和无人机防御方面的这样的投入。
1: 近期俄罗斯副外长针对日本与乌克兰之间的无人机合作强硬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陆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同时关注到，俄方表示将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方面的合作视为公开的敌对行为。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俄方的此番表态？
0: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站在了西方七国集团的这个立场啊，是俄罗斯的对立面，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上的制裁，甚至呢，对也有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打压啊，可以说呢，由于日本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在最近的几年是恶化了。特别是日本对俄罗斯使用军民两用产品进行了制裁，传统的经济合作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合作已经是处于一种停摆的状态。那么特别是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经济援助、财政援助，还有一些就是非作战武器的援助啊，被俄罗斯视为敌对行为啊，因此呢双方有制裁一反制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俄日之间呢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啊，实际上呢最近一段时间也不太愉快啊，特别是南千岛群岛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过去啊俄日之间有一些谈判，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在这方面的谈判基本上关闭了对话的大门。那么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日本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

0: 对俄罗斯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呢，日本在这个无线电啊、无人机技术啊，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个这方面领域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对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合作，可能会导致俄军在俄乌战场上会受到更多的冲击和压力。因此啊，俄方的立场清楚地表示，就是不希望啊这个俄乌啊带来的这个战略风险外移到亚太地区，也不希望日本啊搅和到俄乌冲突中。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像日本和乌克兰之间关于无人机领域的合作，目前进展到哪个程度呢？
2: 乌克兰与日本之间在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讲的话，主要有四个方面，而且进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的7月份，他们成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合体，叫做日本乌克兰无人机联合体。那么这种这个联合体呢，实际上它是具有研发生产的能力。这个中间强调的，不仅要满足乌克兰的这个需求，更要利用这个乌克兰的经验去满足日本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双方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其实对于这个俄乌之间在无人机这样一种新质战斗力的发展方面，其实是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第二，日本把自身的这种无人机的成品送到乌克兰的战场上来进行实战的检验。第三一个，日本把他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是工程师，送到乌克兰，直接的在战场上去考察乌克兰无人机装备发展的一些经验，为日本的这个技术的迭代提供一手直接的这个经验。第四，就是在北约的这种训练场的威斯巴登的建立的这个训练设施，用乌克兰的这个实战的经验和乌克兰的实际的这个战场环境，对日本自卫队的武装人员进行实地的经验交流和这种相应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些这个机制实际上都进一步的加深了乌克兰与日本在这个无人机领域的这种这个合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呈现出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不仅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也让和谈之路更为复杂曲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美军连续十天升级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展开强硬报复。美伊冲突是否逼近全面升级临界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曼德海峡局势同步紧张，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冲击？美媒披露，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美国一边对伊朗极限施压，一边为沙特核项目开绿灯，美国核政策为何引发双标争议？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它拦下来。
12: 六纵六幺，导引头开始预热。
13: 现在叫时，现在是动幺时，五幺分。
14: 就是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
13: 两号、四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故。
15: 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16: 零零七，零零八。
17: 开始放，
18: 开始放热。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平地，扩大功率。
1: 明白。
0: 上级通信中断，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
2: 三号启用备份通信与上级请示校对目标，动距拐弯，动作33，3、2、1，动。炎炎夏日。
3: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组织数百名学员进行实弹射击毕业考核。今天，军事纪实记者将带您走进紧张又刺激的大考现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某训练中心，距离实弹射击仅剩30余小时。战勤班组呢，正在完成实弹射击前的最后一次实装合练。 这批大四学员将首次独立完成实弹射击任务，能否首发命中，决胜空天考场，让我们拭目以待。毕业演训考核的目的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在演训一线中受磨砺，在实装操作中找差距，在实弹打靶中练真功。
4: 真正做到毕业后上岗就能上手，上任就能胜任。他们毕业之前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科目啊，带到这个训练场来，带到实地的这个一线和一线作战部队啊一块儿去摸爬滚打啊，去实弹射击。
2: 测试，预备，按钮，空调，坐，空调，独立工作模式，
4: 独立工作模式，演练路，练路正常，六动力由导引头开始预热。
2: 拦截席上的学员叫林觉毅，他从雷指车战勤班选拔中脱颖而出，将作为实弹射击的金手指，按下导弹发射按钮。它的特点就是稳。 他不是说在每次的考核当中是反应最快的，但是他一定是最稳的。我们每次考核，他出错是最少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稳的人来在这个岗位。虎训阶段有300多名学员，能担任金手指岗位的只有1人，可见这个岗位的含金量有多高，责任有多重。
5: 标劈方位2次，距离1820。
2: 什么金手指这种，其实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想着就是说，把每天这个训练给他好好练好，每次这种特型处置，我给他处置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把我的本职工作干好。林觉毅口中的本职工作听起来平常，实则藏着他千百次练习后的笃定。
5: 所有的脱颖而出都不是偶然，他从第一次训练起就已经在默默下功夫。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营长下个口令，啊，这个一车一弹一通道，然后我就加电错了，分配错了，然后我那个把关的班长就拍我头盔，啊，你怎么这也不会？我那天晚上我就去。

0: 对着那个教材，我把上面所有的那些按键我都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把它背下来了。
1: 不懂的问题一定弄明白，没做好的事一定做到位，这是林觉义对自己的要求。林觉义严于律己的习惯源于竞技体育对他的磨砺与塑造。
0: 小学五六年级吧，开始打篮球，竞技体育带给我这段这个收获，就是像之前说过的那几个字，没有白练的，一切的一切你练的东西都会反馈于你。
1: 如果说林觉义的优秀是努力后的正反馈，那同在战琴班的女学员王雨桐表现得相对轻松许多。
2: 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体验新生活的人，我就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假如说我爱运动，那我就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然后游泳、跑步，我都想去试一下。我想当那个金手指，但是他不要我，他因为我的专业不对口。
1: 王雨桐是通信车的指挥员，负责通信保障和空情分析等，在实弹射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3: 现在叫时，现在是110、210、300、38、三高，站姿正确，文件测试完毕。
4: 我们这一期训练的里头呢，也有一些女生，啊，整个呢也是克服了很多的情况，和男生在一起训练，训练场上也不存在什么性别的这种差异，谁优秀谁上，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1: 王雨桐在校四年，学科竞赛曾获得5项国家级奖项。
2: 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就是只要我能在这个事情上得到成长，那我是之后的结果不管是否成功，就是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1: 每天训练结束，唱起地空导弹兵之歌是他最轻松的时刻。
5: 好汉歌响起，好汉歌雷鸣，我们是地空导弹兵，守卫桑地南，迎接主长城，转战南北建奇功，大四海扬威名。
1: 从学校到野外驻训，王雨桐并没有感到不便，而是很快投入到了训练中。
2: 之前在院校不会接触到像这样真实的战场环境，就是当时夜训的时候确实有点感动了。因为在部队训练的地道官兵都很辛苦。
6: 怎么辛苦？
2: 就是我们觉得这一次已经非常辛苦，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就是看着他们站在那里就觉得就是心里就真的感受到地道部队的坚守是很伟大。
7: 在我身旁矗立的正是此次实弹射击所使用的中远程防空导弹，仰头立于这庞然大物之下，压迫感扑面而来，一旦利箭出鞘便能精准命中数百公里外的目标，堪称我军防空反导制胜重器。
1: 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能够对远距离、对多批次、多种高度的空中来袭目标完成搜索、跟踪、识别和拦截。距离毕业大考实弹射击还剩9小时，演练旅长李宁在战前动员会上不停地叮嘱着学员们，
4: 我们就要对空情进行综合的分析，哪些目标是弹道导弹，哪些目标是巡航导弹，哪些目标是隐身飞机或者是三代机。
1: 林觉义和王雨桐听得非常认真，他们把要点记在了本子上。
4: 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5: 生化命令，决胜苏联。
1: 晚上7点，

0: 学员们开始整理战斗装具，准备登车赶赴发射阵地。在前往阵地的路上，林觉毅和同学们既紧张又兴奋。
1: 我们现在在去靶场的路上，虽然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联想过了无数次，但是这刻我的心内心还是无比的激动。我们将用四年所学的知识为我们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因为我们之前练的都是模拟弹，这次突然上实弹，心情非常的激动。
3: 现在就是很期待去看到就是导弹出筒的那个瞬间，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能体会到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是很荣幸的能参加到这个里边的。
4: 这是对我四年大学学员生涯的一次检验啊，同时也是对下一个阶段军旅生涯的一个好的开始。
5: 我觉得这条路我们走了很多次这一个月，但是只有这一次风景是最美的，心情是最激动的。我也相信我们今晚的实弹射击一定可以成功。
6: 四年磨剑，今日试剑，长鹰在手赴苍龙，加油。
0: 天色渐暗，射击阵地海风裹着腥味，林觉毅和王雨桐的情绪也从激动转为大考前的紧张。毕业演训，无固定脚本，临机随机设置复杂战场环境，真正实现真刀真枪考核。听到指令，林觉毅和王雨桐他们快速冲向阵地。
7: 保护屏蔽，做大功率。
8: 对，不是，大功率。
9: 一号保护屏蔽，五号接着保护。
10: 先目标，出现搜索，舞动高压P目标。
11: 明白。工友，
12: 同学，请不要再射了。
13: 今日准备好，自动引导官，引导。
14: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我身后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即将腾空，划破夜幕，直刺苍穹。
15: 报告，通信中断，通信异常。
5: 雅号，通信热的中断。检查 ADM 交换机。
15: 明白。
5: 检查通信量的节点。
11: 明白。
5: 与上级恢复通信。
11: 明白。
0: 距离实弹射击不到一分钟，通信链路突然中断。这意味着火力单元与上级将彻底失联，只能依靠自身雷达独立作战。
16: 就是我们刚刚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已经起飞了之后，发现我们与上级的通信链路突然中断了，就是我们整个屏幕上完全看不到一点敌情。
0: 对雷指车而言，这是一场极限考验。王雨桐心急如焚，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恢复通信。
10: 三号线通信中断，组织人员排查线路。
5: 两号四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过。
10: 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采用备份通信手段与上级校对。
11: 动机百万。
0: 距离发射车数百米，现场的记者并没有感受到通信中断。
9: 动物遭遇三三三六幺到，
10: 弹射放，
9: 弹射放上。

0: 面对突发特情，林觉义没有犹豫，锁定目标后，他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在实战演训的磨砺中，林觉义真正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导弹飞行大约35秒后，精准命中目标。王雨桐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这源于他沉着应对特情的自豪，更来自对林觉义等战勤班战友的默契配合、从容发射的肯定。
1: 现在心跳怎么样？
2: 现在心跳还是很快。
1: 真的，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你还是很紧张的。
2: 对，还是没有从那种状态。

0: 状态中抽离出来。
1: 真正的摁下导弹按钮，真正的发射一枚实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素质的提升。在最后关头我没有手软，我非常清楚地选择了通道，我把发射键非常坚决地摁了下去，直到听到导弹发射的时候我才松手。我认为这一次的空联考核我们完成的非常出色，哪怕是在出现了特勤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非常快速地做出反应，用备用方案坚决稳定地完成这次的空联考核。
2: 明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案，忙中有序的去第一时间排除故障，解决了这个问题。
3: 余山姐恢复通信，
4: 明白。
5: 我觉得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这个实践磨砺，长空利剑，弹起瓦落，四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他们表现得非常棒。
6: 中远程导弹精准命中。当林觉义和王雨桐转入复盘总结阶段时，射手张潇也开始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实弹射击考核。
7: 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慌。慢点，对，
8: 好，走，
9: 好。

0: 一组站准完毕。
1: 哎，组站准完毕。
2: 嗯，我距今是十八秒。
0: 好的，放心。
3: 便携式防空导弹主要用于野战防空和要地防空，特别是对空中近距离突防的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低空、超低空目标实施拦截。
2: 谁能把这个武器性能发挥出来，完全发挥出来，谁要是能发挥到最大化，谁就上。它通过不同的飞行无人机做不同的机动动作，飞行不同的航路航线，考验这个咱们的射手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个目标咬住，确保给导弹提供充足的发射时间。
3: 便携式防空导弹究竟有多重？经过部队允许并确保安全后，记者有幸体验了一次便携式防空导弹训练模拟器的操作。
2: 你手接这边，然后接，
4: 你辅助我一下啊。
2: OK，
4: 还挺重的啊。哎呦，肩膀有点疼。这个确实很，哎呀，这个扛的肩膀很疼。
2: 嗯，是的。
4: 嗯嗯，
2: 这边我们一般要训练的话，就是这个是基本功，先从这个开始练。
4: 肩扛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首先呢，就是压的肩膀巨疼，然后就是特别吃腰的力量。反正我就扛了仅仅不到三分钟左右吧，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痛苦了。
3: 便携式防空导弹大约重40斤，平时训练要求学员连续扛40分钟左右，还要完成阵地占领、目标锁定、瞄准发射全套单兵作战动作等，要求非常严格。而长时间的野外训练也在张潇的脸上留下了印记。
2: 我可以不知道上面能拍到，你看这个痕迹，我能拍到吗？就是咱们头盔戴，我可能不太明显吧。
4: 啊，有一道白的。
2: 对，其实这个叫白的都是宣扬晒的。我感觉的话就是怎么脱颖而出，我感觉就很简单，就是练。
5: 啊，他从部队来，对部队也比较了解，他知道，训练就会出成果，所以呢，他的训练就比较刻苦，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比较聪明的。啊，每次考核呢也都是第一或者第二。
3: 刻苦聪明是大家对张潇的印象，但他也有自己的认识。
2: 百舸争流，分析者先。还有一句话就是，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就是说，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0: 把棺放庙，
1: 庙婆，去，
0: 零一、零零二、零零三、零零四、零零五、零零六、零零七、零零八、零零九。
2: 便携式导弹瞬间出筒，几秒钟后精准命中目标，这让现场观看的学员们激动不已。

0: 中了！
1: 好，零七发射啊！
2: 一三三撤离，
1: 撤离。
3: 不用给，
4: 就
3: 抱着。
4: 别慌，先上车。
3: 哎，东西要还吗？
5: 不用，你跟我们去那边。
3: 赶紧上两句
4: 。稍等一下，我们先上车。
1: 快点！
3: 张笑。
6: 哎，
3: 刚才打中了没有？
6: 打中了。
3: 情况
4: 上
6: 打中了。
3: 来不及了。兴奋吗？现在？
6: 兴奋，必须兴奋。
3: 刚才打的怎么样？
6: 刚刚打的有惊无险吧？中间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咱们目标更换了。临机更换的，是咱们指挥部临机更换的啊，咱们事先是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咱们跟瞄过程中，它中间断了一次，好在我是及时进行按照规定进行处置，保证了这个导弹顺利发射。
7: 有惊无险，凭借冷静的处置方式，张潇成功了。他在演训中淬炼了本领，也将在未来战场亮剑制胜。
8: 我们的所有的训练能够瞄准实战，贴近实战，战场是什么样啊，我们的这个训练环境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训练课题就是什么样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0: 地走成
1: 歌手声伴着几场好意，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影。
2: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他拦下来，我能不能真正实现保家卫国。
3: 在实战化训练中贯通课堂与战场，毕业学员林觉毅、王雨桐、张潇等不但磨砺了筋骨，更淬炼了胆识，他们用一场精彩的演练书写了自己的毕业答卷。

0: 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们的小妙招一共有四点。第一点，我们选用这种散养的羔羊。第二点，我们用厨师秘制的酱料，然后低温腌制4个小时。第三点，我们采用这个果木炭，不间断的进行炙烤，以保证这个羊既有那个果木的香气，又有这个外焦里嫩的口感。最终一点，我们毕业任务原

0: 成功，为大家庆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科学教育，顶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打击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方面，包括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当地时间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显示其在纳斯尔2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

0: 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同日，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伊的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1: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1: 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不是简单的空袭，在具体的武器使用上，美军投入了哪些装备，这些武器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026年7月发布的打击视频和多方媒体报道，本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构建了一套海空联合的精确打击体系。海基打击力量方面，美军从阿拉伯海的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并出动 FA-18 舰载战斗机参与打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中还使用了黑色战斧隐身改进型巡航导弹，弹体表面有复合型隐身涂层，雷达反射信号大幅降低，突防能力显著提升。空击打击方面，美军投入了多型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利用低可探测性执行突防，对防空雷达和指挥节点实施精确打击。此外， 被称为卢卡斯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大规模

0: 投入使用。这款单价约3.5万美元的无人机最大航程达700多公里，美军用它执行饱和打击，消耗伊朗的防空弹药。
1: 刚才短片介绍了好几种武器装备啊，有战斧巡航导弹，有 F-35 隐身战机，另外还有卢卡斯无人机等等。这些武器在打击体系当中，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之间又是怎么配合作战的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2: 美国在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它打击范围基本上主要的还是围绕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些作战体系。当然，美国的打击也部分的向伊朗的纵深进行了这个延伸。那么从这些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在美国的空中作战中间，它是属于典型的联合空中作战。那么这种打击第一阶段它要压制伊朗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压制防空体系就是为了后续对伊朗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让伊朗的防空体系对美军的作战飞机不能够有形成有效的抗击。随后它采用的这种战术就是对固定目标防区外远程打击，这种手段就包括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使用从约旦的基地起飞的 F-15 飞机上发射的就是 AGM-158 这样的导弹，对伊朗的一些纵深的目标展开攻击。固定目标就是用这种方式按照坐标攻击的方式侦察之后发现，完成相应的攻击。那么对于一些活动的目标，用无人机精准的稳定的跟踪相应的这个区域，当发现有残存的活动目标的时候，就用无人机对地面的这种动目标展开攻击。在美国的无人机中间包括有这个 MQ-9 以及 Lucas 这种无人机对一些活动的目标展开攻击。 MQ-9 通常它的活动的高度会高一点，而这个 Lucas 通常情况下在3000米左右的高度来进行这个活动，甚至更低，完成对目标的攻击。
1: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美军每次在中东动武呢，几乎都会借机去实战化的使用一些新武器或者验证它的新战法啊，比如说它的这个黑色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实战检验对于美军装备的发展以及它的威慑能力建设有什么价值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战斧刷黑漆，明枪变暗箭。那么使用的黑色战斧呢，应该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和升级版本。美国海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有几十年了。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外形和尺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内部的系统一直在升级和完善。那么现在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陆地的固定目标进行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打击，但是呢，如果面对对方多层次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亚音速飞行的战斧突防能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如果为它啊喷涂上一些雷达的吸波的材料，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持续的去穿透对方多层的预警啊探测以及这个防空体系，最终啊在远距离飞行之后能够命中地面的高价值目标。所以当战斧进行升级进行隐身化的改造之后，美国海军可能就是要在中东的战事当中，在冲突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进行实战化的检验。那现在呢是在中东地区进行有限的实战化检验，以后呢装备的规模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和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那么下一次的这个作战使用可能不仅仅是限制在中东地区，那么在亚太方向，在太平洋方向它也可能会进行运用。
1: 美军虽然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仅仅是被动挨打。面对美军的高强度打击，伊朗拿出了哪些反制手段？它的防空体系和反击能力又究竟如何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面对美军的全方位打击，伊朗依靠自主构建的防空体系实施防御，同时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日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 MQ-9 无人机配套设施被击中。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施和军备仓库也遭到摧毁。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动用了法塔赫、征服者110等多型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配备了集束弹头，专门用于打击停

0: 机坪、机库等面状目标。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5日声明及多方媒体披露，本轮反击中，伊朗采用了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弹道导弹突防的非对称战术，可对美军基地和海上目标实施蜂群攻击。美国媒体7月19日公布一段视频画面，据悉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日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视频中，导弹击中一处建筑后火光四溅，有人用英语大喊快撤。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四人需住院治疗。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伊朗这次反击采用的是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上弹道导弹后续突防的战术，另外呢它还使用了集束弹头。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这套非对称战术的军事效能？集束弹头打击机库这类目标优势又在哪儿呢？王先生，
2: 伊朗对于美国这一轮对他进行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原则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从总体情况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以后，伊朗必然的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应的一些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反击。同时对等强调的就是美国打到伊朗的什么范围，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加巡航导弹再加一部分弹道导弹，在弹道导弹中间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集束战斗部。那么集束战斗部显然它的这个杀伤威力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对一个面状目标具有一定的覆盖的这个功能。所以对于伊朗反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的时候，使用集束战斗部通常情况下是对军事基地以内的这种这个目标进行一个面杀伤。那么无人机呢，主要对一些这个指挥节点，比方说类似于像通信中心啊，关键的一个指挥设施啊，以及一部分伊朗认为是地空导弹的阵地这样的一些这个设施，用无人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打击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打击完了以后，伊朗仍然是没有关闭外交的这个大门，就表明双方现在虽然都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交锋，但是可能最终还是要决定走到谈判桌上，这是最终最后的这个归属，还是要在谈判桌上谈。至于能不能谈成和在什么氛围下进行谈，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1: 伊朗这种反制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牵制美军的作用？魏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3: 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我认为伊朗的反击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处于一种艰难反击的状态。因为在史诗怒火，或者说我们叫史诗狂怒的这个作战行动当中，美军的决策者啊，甚至包括美军的这个指挥官，他针对伊朗是有轻敌成分的啊。那么针对伊朗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也是预判不足，所以呢，导致美军在进行行动的时候呢，确实也吃了亏。但是现在仗打到这个程度，美军针对伊朗武器装备的性能，针对它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我认为已经是比较了解了。所以我们看，在最近组织空袭的过程当中，虽然有MQ-9 死神无人机被击落，但是呢，战斗机基本上没有被命中，也没有被击落。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伊朗想要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美军部队，尤其是美军战机进行打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呢，伊朗也是集中火力去打美军难以防范的目标，比如说第五舰队的总部，包括配套设施，以及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和这个情报系统。那么伊朗也可以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也可以对外或者说对美国展示他反击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战果。
1: 嗯，美伊这场军事对抗，我们从表面上看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那么这场冲突会走向何方？另外又会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短片。
0: 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其通行状况便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时，美军

0: 针对伊朗发起了当日第二波打击行动。打击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晨间打击，声明说，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方面7月19日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1日则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
1: 好，我们现在从纯军事角度来分析，如果冲突全面升级，那么美军到底有没有实力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另外呢，伊朗方面又有没有能力彻底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王先生，您的观点？
2: 美国即使在这种大规模持续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也不能够保证把这样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国家中间的所有的目标全部摧毁掉。这个中间包括伊朗可能会设置一些假目标，第二，伊朗有一些目标实际上是隐藏在地下的，美国也不能够完全有效地通过一次或者几次打击就把它全部的这个摧毁掉。第三，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伊朗也可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断地去补充一部分自己的这个战力，所以美国它是很难在这个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所有的军事能力彻底摧毁。必须注意到两个字，是彻底摧毁，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为什么美国反复的要进行啊？就是他认识到他一轮这个打击要想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波斯湾那个沿岸以及阿曼湾沿岸的这样的这种风控体系完全的打掉不行，他必须要反复的这个打。这也恰恰证明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也是有这个局限性。那么伊朗有没有能力去控制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所说的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一艘船都过去不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只要能够威胁到相应的船只通过，航运公司担心他的船和船员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不敢走，只要做到这一点，
1: 就足够了。好，另外我们看啊，这场冲突打到现在，双方其实都还在控节奏。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局势最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
3: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较量啊，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低的。大概率呢，后续还是边打边谈。那么即使美国现在不断地进行空袭，我们看它并没有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而且呢，也没有指向现在伊朗的高层，这说明美国也是留有余地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双方目前主要的较量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在区域内进行激烈的这个交火。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他现在还是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周旋，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大概率呢，后续双方还会进行进一步的接触，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谈判空间的。但是呢，如果双方一直是处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这种军事对峙可能会常态化，甚至不排除双方之间的这种短暂的交火，或者说这种军事摩擦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霍尔木兹海峡也达不到完全安全的这种状态。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还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深度解析，从战斧巡航导弹到隐身战机，从弹道导弹反击呢，再到防空体系的对抗，美伊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军事博弈，是全球能源咽喉的控制权之争，更是中东秩序的深层重构。打打谈谈之间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声爆炸其实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将如何收场？中东安全格局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44年，苏德战争大局已定，苏联红军转入全面反攻。同年，一部反映苏军士兵作战生活的电影在苏联国内上映，影片中的一首插曲颇受欢迎，并流传至今。这首专门以苏联炮兵为主题的经典歌曲，已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代表作之一。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8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2020年，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一场晚会上，俄罗斯著名的库班哥萨克合唱团演唱了一首苏联歌曲《炮兵进行曲》。这首歌来自一部卫国战争时的电影。1943年，战场上苏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如火如荼。在莫斯科，苏联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创作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编剧维克多·米古谢夫负责为插曲撰写歌词。
2: 古谢夫呢，他是个诗人，主要是以写剧本为主的。他喜欢歌，他写的剧本里面顺便就写了许多插曲，这个人唱什么，那个人唱什么，又配什么，他这个歌词就直接写在上面了。所以他的电影里面呢，有许多歌曲。
1: 电影剧情里有很多炮兵的元素，男主角也是位炮兵中尉。如何在插曲里将炮兵的精气神展现出来，成了古谢夫面临的一个难题。卫国战争中，苏联炮兵担任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斯大林曾称炮兵是战争之神。而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历史和军事传统中，炮兵有着一种特殊地位。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附近仍有一门举世闻名的炮王。这门铜炮长12米，口径920毫米，重40吨，炮弹重达1吨，于1586年铸成，是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巨炮。因为过于沉重，该炮从未使用过。如今老炮王经过几百年风雪，依然挺立在古都。如果炮王象征炮兵的威力，那么历史上将这种威力具体化、科学化的，则是俄罗斯近代化的奠基人

得大地。十八世纪初，在沙皇俄国，彼得大帝全面推进改革，制造新式火炮，组建新的炮兵部队，使其

直接体现在战场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会战中，彼得大帝指挥部队迎战入侵的瑞典军队，俄军先后集中了近百门各种火炮，充分发扬火力压制瑞典军队，最终取得完胜。1812年九月的博罗季诺会战中，面对拿破仑的入侵，俄军的640门大炮怒吼着，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杀伤。这一仗成为拿破仑戎马生涯中最胆战心惊的一仗。

0: 波尔塔瓦会战和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炮兵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苏联的炮兵。
1: 在沙俄就形成这种叫大炮兵主义，传承到苏联身上，就在苏俄战争中体现比较明显啊，注重这种数量还有质量这种优势，就是集中快速的突破啊，说白了就是利用这种强大的炮兵火力啊，去碾压敌人啊，打开这种通道。
0: 苏联时期，随着工业化建设，苏联炮兵有了更全面系统的发展。苏联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军事家米哈伊尔·弗隆之，十分重视现代炮兵建设，尤其重视人才培养。他去世后，以他名字命名的弗隆之军事学院，成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摇篮。炮兵作战理论上，苏联也有创新。著名军事家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其倡导的大纵深理论中，明确提出机械化战争中的炮兵运用原则。
1: 图哈切夫斯基啊，应该说是第一个啊提出大纵深作战理论的这么一个高级将领。他的这个大纵深作战理论啊，其实重点啊，就是说还是强调诸兵种这种协同啊，他对坦克的力量啊，就是强调比较多一些啊。但是炮兵呢也是非常重要，他强调就是说坦克支援步兵啊，但是炮兵呢要支援坦克。
0: 根据大纵深理论，部队要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实施突破，在突破地段集中火力则是关键条件，而突破地段的火炮密度要达到每千米200门以上，甚至更多。这种设想是二战苏联炮兵作战的理论基础。理论需要实战检验。卫国战争初期，面对纳粹德军的闪电战，苏军准备不足，节节败退。1941年6月至12月，苏军损失了上百万部队，2.4万辆坦克，1.6万架飞机，各种口径的火炮不计其数。苏军不得不调整炮兵编制，将有限的火炮集中起来，统一调配。同时，各炮兵团大幅压缩编制。战前，苏军编有反坦克炮兵旅，装备120门反坦克炮。此时，这种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只有4-5个炮兵连，每个连仅有4门炮的反坦克炮兵团，这导致作战十分被动。1941年秋到1942年初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苏联炮兵经常要用几门火炮对抗蜂拥而至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尽管如此，苏联炮兵浴血奋战，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

设计的自行式多管火箭炮，虽然防护性差，但便于生产，机动性强，火力强劲，一次能发射24枚火箭弹，覆盖一大片区域。战争初期，苏军火箭炮数量有限，但已体现出战术价值。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7门火箭炮一次齐射，就摧毁了纳粹德军一个火车站。该炮喀秋莎的称呼，也在苏军中不胫而走。苏军的常规火炮也在推陈出新。1941年底 ，ZIS 3型76.2毫米加农炮开始陆续装备苏军。该炮基于实战设计，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射击精确、可靠耐用，深受官兵欢迎。该炮既能压制步兵，也能击毁坦克，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由人力拖拽机动，被认为是二战苏军最好的火炮。斯大林曾称赞该炮是一代杰作。进入1942年，苏联研发的多种火箭炮和系列火炮开始大批量装备部队，炮兵装备不断更新。到1942年夏，苏军战线的火炮密度已从每1000米10门以下提高到90门。

苏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些新补充的炮兵装备也经历了实战检验。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著名的 BM-13 喀秋莎火箭炮崭露头角。这种战前

0: 1942年底，苏联设立武装力量炮兵司令员的职位，建立了方面军到师的炮兵指挥员体系。同时，各集团军建立了破坏炮群、火箭炮群、远程炮群和高射炮群，并将自行火炮部队编入支援步兵的坦克群。战术上，苏军炮兵集中指挥，密集使用，战斗力已今非昔比。
1: 苏军在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的这个机械化啊，包括这大纵深作战理论，其实火力啊，这个主要的火力依靠主要还是来自于炮兵，而不是空军近距离的支援。
0: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接近尾声，苏军发起天王星行动，开始大反攻。大雪纷飞中，苏军炮声响彻云霄，15000多门火炮对纳粹德军发起打击，苏军110多万人全线突击，于23日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的法西斯部队。经过2个多月激战，数十万敌军灰飞烟灭。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及9万多残兵向苏军投降。1943年2月2日，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参战苏军的火炮在主攻战线上的火力密度已提高到每千米200门。7月5日凌晨，苏军炮兵猛轰德军，拉开了战役序幕。到8月23日，经过1个多月血战，德军损失50万人，彻底丧失战略进攻能力。苏军取得胜利，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卫国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苏军集中使用火炮的特点越来越显著，而大规模炮击也给纳粹德军造成极大杀伤和震撼。德军将领冯·梅林金回忆，苏军的集中炮击短时间内就将薄弱的德军阵地打得乱七八糟。
1: 苏联的炮兵运用啊，它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规模编制啊比较大啊，它的规模呢，到战争后期啊，它编了

0: 啊突击炮兵军啊，一个军啊下辖好几个炮兵师啊，这个炮火炮这个编制数量都达到1000多门，最后在1945年的时候呢，就是火炮的数量也达到了啊10万多门，这个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1: 1943年，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还在紧张创作中，而编剧古谢夫和负责作曲的季红尼赫连尼科夫一起酝酿着歌唱苏联炮兵的插曲。
2: 赫连尼科夫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主要的成就呢是写歌剧交响乐这歌剧，但是偶然呢也为话剧为电影呢也写歌曲。他写旋律啊，他觉得很好听啊，写东西，比方说他话剧写过什么呢？莎士比亚的《十二夜》，莎士比亚的《无中无事生非》啊，这里面的剧本啊，他也写了许多插曲。
1: 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用进行曲来歌唱苏军炮兵。不久，一首名为《炮兵进行曲》的歌曲正式出炉。歌曲又叫《炮兵之歌》，成为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的插曲之一。就在歌曲和电影制作完成时，苏德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根本转变。1943年秋天到1944年初，在强大炮火支援下，苏军发动一系列战略进攻战役，收复了大片国土。1944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除了纳粹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围困。当天，这座英雄城市鸣响20响礼炮，欢庆胜利。但此时，《炮兵进行曲》的作者古谢夫却再也听不到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4天前，1月23日，年仅35岁的诗人英年早逝。1944年，古谢夫的遗作《战后晚上6点钟》上映，一时颇受欢迎。作为插曲的《炮兵进行曲》也随之传唱开来。这首激情昂扬的《炮兵之歌》，唱出了苏联军民心中跃动的感情。1944年底，经过多次大规模作战，苏联国土几乎全部收复。随后，哼唱着《炮兵进行曲》等歌曲，苏军一路向西，陆续解放了欧洲各国，直指纳粹德国的老巢柏林。此时，苏军炮兵已极其强大。1945年初，苏军编有89个炮兵师和火箭炮兵师，138个炮兵和火箭炮兵旅，主攻方向的火力密度每千米超过了200门。在指挥层面，苏军也不乏精于炮兵作战的百战将星。尼古拉·沃罗诺夫，1930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二战苏联炮兵战术和理论的创立者。卫国战争中，他直接参与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被誉为炮兵战神。1943年3月，沃罗诺夫成为武装力量炮兵司令员，在解放柏林的战役中，他领导的苏联炮兵也立下了不朽功勋。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1945年4月，柏林战役中，苏军炮兵给负隅顽抗的纳粹德军最后一记重击。
14: 在苏德战争期间，就是集中使用火炮到了后期他这个在柏林战役期间就等于使用了40000多门火炮这是德军的4倍之多。然后在1公里在正面对敌的这个1公里使用达到300门火炮这个密度火力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9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苏联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0: 炮兵进行曲的作曲者季红尼赫连尼科夫看到了最终的胜利。1946年，他和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的主创人员一起获得斯大林文艺奖2等奖，故去的古谢夫也在获奖名单里。后来赫连尼科夫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成为苏联国宝级作曲家。2007年，94岁的他离开了人世。炮兵进行曲则被传唱至今。如今每逢重大节日，俄罗斯人都要在重要场合唱起这首激昂的战歌。歌曲响起，不少人脑中会浮现出苏军万炮轰鸣的震撼场景，而卫国战争的伟大精神也伴着这些旋律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

0: 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3: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4: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3: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4: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2: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3: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2: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3: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2: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4: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5: 我记得怎么
4: 打，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2: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6: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2: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1964年夏天，北部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美国担心中国会像朝鲜战争那样再次出兵，因此中国在广西的军队调动成了美国关注的重点。为了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四个地空导弹营奉命火速赶到广西中越边境地区。8月9日，一架 U-2 飞机从泰国清迈机场起飞，向着一营在广西宁明的阵地飞来。在战斗中，整个兵器的核心一号车里突然发生故障，导弹升空后失去控制，一营痛失战机。在北京50万人声援越南的当天，如果击落这架美国人驾驶的 U-2 飞机，政治影响无法估量。周总理听到报告后连说几遍太遗憾了。一营在这样一个时候失利，刘亚楼司令员非常生气，他急于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检查结果，雷达停电是因为一

0: 卡波武的祭奠器烧坏了，许多人相信罪魁祸首就是新装的二号天线，他占用电流过大烧坏了祭奠器，造成关键时刻停电。于是人们把失望和愤怒发泄在二号天线上，获得上级许可后，二号天线被拆了下来，技术处参谋肖炳元将闯祸的祭奠器带回了北京。
1: 后来把那些我们试验的结果和部队的情况全部拿到二院去，请他们专家来听听，因为他跟我就做会主要汇报嘛，把我试验的结果，把我搞的结果，我都拿出来跟他们对比，跟他们讲，结果大伙分析结果，这绝不是，绝不是这个二号天线的问题。
0: 说起二号天线，还要回到1963年。U2装上12系统后，多次躲过地空导弹追杀，当时王征倍感压力。王征瘦高个子，抽烟一根接一根，工作起来不要命。红军时代半部电台起家，战争年代一直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对电子方面的事情有专业的敏感。王征等不及研究所按部就班的程序，直接找到军工厂。第二天，就在这栋楼里亲自给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开会。他请朱虚之政委介绍了12系统的情况，还有 U2 飞行员的叙述。
2: 根据空军部队给我们介绍的情况，这个 U2 飞机来的时候，碰到我们指导站，那他就跑了，但是碰到我们的炮面来的站呢，他是不跑的。那么这个导弹指导站跟炮面站这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因为这个指导站它的发射天线的波射有每秒15次的扫描，那么炮面来的站是没有的，是不是？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U2飞机上的侦察设备随时接收到我们指导站这个每秒15次扫描以后，他就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空导弹阵地，所以他就改变航线。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个方案。
0: 这个方案导致一种隐身雷达诞生，同样的雷达直到几年后中东战争时才出现在战场上。张西雄和工程师们建议改变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让 U2 上的电子侦察设备看不到它。
2: 这样子啊，就没有了每秒15次的这个扫描了。那么 U2 上的侦察设备呢，那是它就没用了。
0: 这是个很初步的想法，还需要计算试验，重新设计。讨论一结束，张西雄立刻向住在西安人民大厦的王征做了报告。
1: 王征听得很高兴啊，就拍这个说好，就这么定，就这么办。当时这个王正站起来了，高兴的就站起来，就是还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有本事。
0: 一件新兵器从概念设计到交付使用，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而王征只给了军工厂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的压力可想而知。那是一个饥饿贫困却不谈报酬的年代，图纸跑步送到车间，所有工序上的人都准备好了，等在自己的工位上。一边施工，技术人员一边修改，一边试验，人人都在加班加点。
1: 加班加点那个时候，当时困难时候啊，那有的工人，有的人技术人工，这个熬的眼都红的，我都认那个人，那熬的眼都红了。那时候腿都浮肿啊，那人好多人都浮肿啊，这个缺乏营养，吃不饱，你说那个喝酱油汤，你说是吧？那有人就站不住了，站不住了，站都站不稳，晕倒了。
0: 结果，军工厂真正拿出能让美国12号电子预警系统失灵的2号天线是56天，不到两个月。一营在中越边境失利后，2号天线被拆了下来， 而这一拆却让在电子战方面还缺乏经验的五四三部队付出了代价。1964年，越南战争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而越南近邻的国家将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成为一个核大国。从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美国一直认为只要举起核武器，威胁性的用手指点一点，中国就会缩回去。而这样的时代就要随着1964年那个秋天消失。随着中国原子弹试爆日期的临近，情报搜集极为迫切。为了对付五四三部队的地空导弹，中央情报局调来了13系统。13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干扰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本是要将它装在重型轰炸机 B-52 上，用来对付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萨摩尔地空导弹。可是设备还没测试完，古巴导弹危机就结束了。于是13系统首次实用就装在了黑猫中队的 U-2 上。由于体积稍大，只好将它吊在 U-2 狭长的翅膀下。1964年10月16日，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爆炸几小时后，北京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送了这条消息。核试爆后 ，U-2 频频出动，其中一个侦察目标就是核原料工厂。弄明白中国怎么能在短时间里搞到足够核爆炸用的高浓缩铀。很快，夜间红外线摄影器材也装到了 U-2 上。在夜幕降临后，没有太阳光的干扰，能量强大的工业设施都将清晰地感光在红外线底片上。这样 U-2 一反白天能见度极好时进行侦察的惯例，突然改作夜间出动了。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认为，专门生产核原料的工厂就在兰州和包头。64年底，五四三部队在成军调遣下，由师长张伯华指挥，在兰州和包头一带四处追杀蛟龙夫人。二营翻过千米高差，令人心惊肉跳的7道梁守候在高兰山上，蛟龙夫人却从一个原定阵地一包叉飞过。再等 U-2 又因13系统失灵，半道掉头返回台湾。终于，这些身着便装风尘仆仆的军人在兰州附近的上中铺等到了 U-2。 这一仗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高空这场秘密对抗的转折点。4个月前，当刘亚楼在漳州观看 U-2 残骸时，站在一旁微笑的是接替岳振华的二营新任营长何方。刘亚楼三言两语就让何方感觉到当英雄营营长的压力。
3: 等着跟我握手的时候，刘亚楼司令就说了，我把岳振华带走了，今后就看你的了。
0: 岁末，一架 U-2 从台湾起飞，方向西北。这次作战从一开始就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技术处突然来了3个参谋，守在阵地的关键位置上。战前，何方听到一句连说者也不是很清楚的忠告：“老兄啊，这次可是来者不善呐。”而此时，二营的制导雷达上没有装2号天线，在20000米高空 ，U-2 飞行员利用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导航，将飞机引向兰州的目标区。何方用二营拿手的尽快战法，天线打开后，目标立即出现在显示器上。 这时指挥车里大概没人怀疑英雄二营的第四架 U2 就要入账。
3: 第一发发射出去以后呢，一切正常，显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第二发发射第二发的瞬间，这个时候呢，方位角操纵员报告目标变形。
4: 目标变形，
3: 我当时也看得很清楚嘛，原来这目标是个枣弧形吧？
4: 转转弧
3: 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到中间空了，两头向上翘，中间空了。特别在显示在这个引导显示器上啊也看得很清楚，在跟踪显示器里看得更明显。那么一看我当时觉得不好了，但是是个什么东西当时当然那一瞬间咱搞不清楚。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发导弹，这导弹呢结果良好，飞行都是正常的，但是第一发导弹和目标这个接近的时候，我呢在显示器看得很清楚，穿过去了，战斗部没有爆炸。
4: 第二发声音，
0: 蛟龙夫人正待转身逃走，一道刺目的光芒在远处直冲夜空。失利的第二天，空军副司令员程军就来到二营阵地，他发现从指挥到操作，二营没有任何问题。大西北苍凉壮阔的景色暗合了543部队的心境。几个月里，一营、二营相继失利，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也未能奏效，今后该怎么办？失利那天，有一个叫张志树的参谋就守在何方的指挥所里，他就是被派到阵地上的三个神秘人物之一。
5: 那么，从开天线发现敌人转弯，到第二发导弹，听到第二发导弹起飞的声音以后，车上才报告这个目标变形，这就是敌人释放的电子干扰。到这个时间长达10秒钟，这就是说他依靠12系统告警，人工去打开了干扰机。我在会上提出来把二号天线还重新装回去，用二号天线来对付了12系统，让它不能告警，从而呢飞行员不会去打开干扰机，这样就避开了这个电子干扰对低空导弹的影响。
0: 没想到走出困境的希望竟然是在广西的凄风苦雨中拆下来的二号天线。12系统被尽快战法破解之后，技术处推断再来就应该是干扰了，但会是什么干扰说不清楚，所以就有了来者不善的忠告。可是怎样说服大家把拆下来的二号天线再装回去呢？
3: 当时程军副司令呢火气很大，一般呢不敢接近的，是不是啊？这个张志素呢是在晚上到帐篷里去看他的时候谈心的时候说到这个事儿，因为张正素啊跟程副司令的关系呢很亲密，他过去当过程副司令的学文化教员，闲谈当中就提到这个事儿。以后程军副司令就很警惕了，哎呀那这个进一步搞清楚，以后天南金才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这干扰是一种什么原理，以后紧接着研究怎么办怎么对付，也是天南金说的啊，这个天线的问题。所以当时程副司令说这个鬼天线又蹦出来了啊，因为他对这个事儿他受刺激也不小。
0: 当时不少人感觉如果没有新的兵器装备部队，这个仗没法打了。听到这个意见，程军很严肃地望着大家说，我们还是要立足现有装备打仗。他支持为二号天线平反。讲清道理后，几位营长特别是吃过亏的二营营长何方主动要求装二号天线。如今何方已是两鬓斑白，对于第一次当营长这一仗仍旧难以释怀。自几十年前那一夜后， 他再也没有遇到过战机。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歌》中曾经描述的地方，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右旗。这里的小镇萨拉奇，由于铁路纵横，背靠包头，如今已是一个现代化的物流中心。萨拉奇的南边耸立着一座教堂，据说是百年前一位比利时神父建的。在教堂南边有一个张家哥诞村，这里地处偏僻，生活单调宁静。60多年前，突然来了个中央石油勘探队。据老人们说，村外的这片林子就是当年勘探队的工地。更令乡亲们惊讶的是，一天夜里，勘探队突然打起炮来。这些老树如果有灵性，还应该记得，那是2号天线与美国13系统的第一次迎头相撞。我是1956年结婚，1957年生个女儿，1958年生个儿子。1964年，我到美国去飞 U2 的时候，第二个儿子又出生了。这段回忆来自于一位伯母老人。2015年，他来到中国军事博物馆，这里的一件展品曾经见证了他一生最大的转折。这架飞机是由1965年以前被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4架 U-2 飞机残骸拼凑起来的，编号3512的尾翼正是来自张立毅曾经驾驶过的飞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一营就接到命令，星夜兼程来到萨拉奇的张家哥诞村守候蛟龙夫人。一营政委李奎还记得出来前在杨村机场驻扎时受到的款待。
1: 招待得很好，说是杨村基地啊，机场招待很好，也应该也知道这个部队打了败仗了，后来给人安慰吧，就不要说很多了，就是对部队照顾的很多。你比如说飞行员系的这个看戏，这个一营的部队坐在前面洗澡，以及牵着这个一营这个导弹部队席，在飞行员在后边席，都做了很多规定，实际上啊都对这个打了败仗的部队一种安慰就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了国庆节1965年1月到包头的。所以包头这一阵啊，那时候就要打反水仗了。
0: 依旧生活在广西失利的阴影下，一营一边开检讨会，一边等 U2。从秋天盼到严冬，塞外的风沙苍苍茫茫，淹没了住在荒野中的勘探队员。
2: 天天盼这个 U2 还不来，这下可盼到了。就在1965年1月10号，也是突然的接到了北空传达空军指挥所地形通报，
3: 肯定经过你们包头那个阵地，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来的话务必击落。这北空司令部下令这个命令嘛，就传到我们这里。后来汪恩说：“老刘啊，今天有仗打，你们赶快准备兵器。如果来了，我们打下来以后就开庆功会；打不下来，咱们还开检讨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1965年1月10日的太阳正在收回它最后的余晖，一营的制导雷达上2号天线面向夜空，它能不能反掉 U2 的干扰，一营能不能打个翻身仗，一切都将定于今夜。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27年春天的中国，正像一条奔腾向东又逆流暗涌的大河。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四月，中共中央迁移至武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成立以来

1927年4月，黄浦江岸，一艘英商银河洋行的客轮拉响了汽笛。在几艘英国军舰的护送下，匆匆朝着长江上游的方向驶离。身后渐行渐远的上海依然一片血色。4月11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青帮头目杜月笙诱骗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激战中，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岐以调解工人内讧为由，对纠察队强行缴械。4月13日，上海总工会10万工人参加请愿游行，队伍行至上海宝山路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埋伏射杀。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革命人士的大规模捕杀事件，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陆续发生。半壁中国转眼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恶行程。

0: 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了1号通缉令，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计193名。第二天，蒋介石1号通缉令上的部分共产党人出现在了英商颐和洋行的客轮上。此时，长江沿岸的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水陆关卡均已被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军队所控制，
1: 包括罗一龙、包括李立山、包括郑朝林等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他们都在这个船上。
2: 好多人都是要赶到武汉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
1: 从上海到九江的路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互相之间也不敢交流。
2: 就是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乔装打扮嘛。他们回忆是说，有穿中山装的，有学生装的，还有穿西装的。像王厚波就干脆扮成了余杭的老板。
0: 九江过后，乔装打扮的人们才纷纷走上甲板。穿中山装的开始和穿学生装的谈论时局，卖鱼的向大商人发表政见，他们讨论急转直下的大革命形势，讨论中国共产党今后到底路在何方，他们急于奔赴武汉去寻求解答。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爆发的这天，武汉大雨滂沱，直至傍晚气味终止。茫然四顾，东南诸省被蒋介石占据，四川军阀和广东军阀与之遥相呼应，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正兵分两路，一路威胁南京，一路窥伺武汉。武汉的经济命脉则被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联手扼住，北京、上海的银行界不再与汉口银行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得已颁布集中现金条例，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米荒、煤荒、油荒，最可怕的是人心的恐慌。宁汉对立之下，武汉四面楚歌，企图通过讨蒋撕开一条出路。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两种相左的声音，一面是高喊反蒋的，一面是要求继续联蒋讨奉的。
1: 国民政府内部他还是有一些认为，如果东征的话，北方的张作霖的政权奉军一旦南下，会对武汉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威胁，但是蒋介石的现在暂时没有力量能够西征，能够打到武汉来。
0: 在南京的蒋介石一面策动破坏武汉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宁汉共同北伐。

0: 无定之时。4月16日，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到武汉。电报落款：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他们在这封电报中主张，趁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讨伐，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这段时间，汉口医院路、鲍罗亭公馆内灯火彻夜未熄。对于到底是讨伐蒋介石，还是维持国共合作继续北伐，中共中央内部同样争论不休。鲍罗亭，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人，则倾向于西北学说。
1: 鲍罗亭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
2: 他担心，如果新征讨沪宁，就会过早的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走进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0: 4月21日，联共部中央发布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提纲指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队伍，但国民党左派是小资产阶级，可以继续合作。这样看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赞成北伐讨奉的。于是经过讨论，中共中央没有采取东征讨蒋的建议，而是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讨奉，即第二次北伐。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最后只停留在了口中笔伐。4月19日，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在武昌南湖举行。北岸，江汉官的钟声如约响起。
3: 北伐，
4: 打倒帝国主义头头！
3: 誓师北伐，
4: 打倒帝国主义头头！
0: 江城低吟着战歌，目送北伐军出征。中下旬，武汉的北伐军和奉军主力决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一带。在至关重要的临颍之战中，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第77团团长蒋先云率众将士浴血奋战。

青云，壮烈牺牲。东南北战斗犹间，战士生痕无胜关，千古悲风林影路，中原忍剑将星残。6月1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与冯玉祥部于郑州会师，北伐军以1.4万人的伤亡击败了奉

0: 军结束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国共决定继续北伐后，一面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口头上声称坚决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融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但个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另一面，由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压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蛇山脚下，汉阳门内，明清小巷，都府堤，热闹非凡。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的风雨操场开幕。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上海被蒋介石通缉的部分共产党人抵达武汉。这一天，以罗毅、多里奥、维京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一天，由 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出席了其中一天的会议。

0: 我们馆有两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2016年我们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来的。照片就是反映我们中共五大开幕式的情形。第二张照片呢，是反映的中共五大开会情况的照片，代表们神情庄重，穿着不同的服饰，可以反映代表来自不同的阶层。这两张照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反映早期党代会仅有的照片，异常珍贵。
1: 中共五大共有82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参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没能来。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他在北京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残忍杀害。几天后的5月4日，武汉青年为李大钊举办了盛大的悼念活动，牺牲了一颗头颅，为求的工农利益，预备着满腔热血，好染成世界鲜红。
2: 中共五大，它是在非常危急的一个状况下进行的，它要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分析和讨论怎么样挽救中国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问题。
1: 开幕后的第二天，瞿秋白和妻子在会场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瞿秋白郑重写下了几行字，他用最可纪念的一日来定义了五大的召开。4月29日，10公里外的黄陂会馆，中共五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秘密进行，会馆大门紧闭，代表从侧门听口令入场。
3: 口令：冲锋。
1: 这天，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份报告框架的实际制定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毅。代表们希望陈独秀能在报告中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分析。
2: 陈独秀提出1926年3月处理中山舰事件当中的妥协退让措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领导主席的3次工人武装起义，它是错误的。
4: 解决当时迫在眉睫那些危机，他提不出有效的措施来，他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坚持了他过去的一些幼稚错误。
1: 中共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5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原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牛骨提取，
5: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6: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5: 增加骨密度。
7: 百合股份出品。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2: 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涉中国南海和中国导弹试射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回应，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无权介入，奉劝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军方曾讨论投放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以媒称美或升级打击，以军正备战直接冲突。频繁换帅，乌克兰防长、乌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均被泽连斯基解职，俄方回应，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乌方困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再次出庭受审，美法庭宣布案件明年六月开审。奔驰大众或将转战军工，为应对汽车产业危机，德国防长支持车企转行造武器引发质疑。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物，应急储户。南海某海域，海军湖北舰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训。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我们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漳州海事局消息，7月23号6时至18时，24号6时至18时，在台湾海峡、东海相关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针对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涉中国南海和中国导弹试射的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1: 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另外，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林健在记者会上介绍，文件阐释了中方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
1: 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0: 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凌晨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了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造成2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内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的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搞山不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说，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搞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会更深。美军方曾经讨论连续投放2枚 GBU-57 巨型的钻地弹进行打击。美方如果打击搞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3: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 GBU-57 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4: 坐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啊，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3: 镐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镐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啊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啊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镐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方面正在为可能和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的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他呼吁批准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庞大国防预算。
2: 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白宫补充拨款申请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赫格塞斯表示，这笔资金对于伊朗战争而言是紧迫且必要的。
5: Without these funds, we face critical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lso simply pay our service members, rapidly replenish equipment and munitions, and sustain vital opera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2: 赫格塞斯极力呼吁议员们不仅要通过本次的追加拨款申请，还应一并批准2027财年高达 1.5 万亿美元的庞大国防预算。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曾在5月中对国会表示，伊朗战争耗资约290亿美元。

0: 而对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不满。一些议员对这场战争的作战方式、进程和持续时间等问题都持怀疑态度。
1: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But now he is asking for $70 billion more and for us to just trust him it'll work out fine.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see a quick and strategic end to this war, not $70 billion of their tax dollars sent to keep it going.
2: 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在其开场陈述开始后不久，抗议者便高声指控其轰炸伊朗儿童，并称他双手沾满鲜血。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庞大国防预算，在国会同时引发两党议员的质疑和抵制。
3: So we currently spend a trillion. He wants 1.5 trillion. That's $500 billion increase, plus another, you know, paltry $37 billion on top of the $500 billion. No 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has ever asked this much money. This is more money that you can't even print it that fast. All right. So it threatens our country. You know, the biggest threat we have right now is our debt. We are more in danger of devaluing our currency than we are of Iran invading the United States.
0: 另外，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协议中有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报道称，这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方还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军新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
4: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任这一职位。根据同日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安德里·格纳托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伊戈尔·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事任免决定。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乌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按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法，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乌军更换总司令不会对前线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佩斯科夫说，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了乌方困境。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和刚刚被解职的瑟尔斯基在作战理念上分歧严重。泽连斯基16号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按《金融时报》的说法，泽连斯基决定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试图做出补救姿态，以巩固乌民众对其战时领导力的信任。
0: 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蒂22号发表就职声明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

0: 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4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21号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马杜罗的辩护律师当天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现场有民众表示，美国在起诉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并对其实施非法绑架，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犯罪。 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1号说，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的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而对于这类转向能否产生效果，也有人提出了质疑。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参观德法合资军工企业
1: KNDS 防御系统公司的一家工厂时表示，德国汽车产业正面临困难，而军工产业对劳动力和生产设施需求巨大。 前者调整生产方向将使两个产业都受益。 KNDS 公司发布的新闻稿援引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安全局势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要求所有人以新速度、新维度展开合作。当下，作为德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迟缓，加上美国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外部市场环境，德国汽车销量持续下滑。 财报显示，德国两大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2025年利润双双腰斩。另一方面，在政策引导下，德国军工产业则迎来一波投资和扩张热潮。按照外媒说法，汽车与军工产业在技术能力方面高度重叠，加之历史上欧洲汽车产业有过在战时生产武器装备的先例，德国部分车企因此认为，生产军工产品或可在困境中搏出一线生机。 尽管德国防长和部分车企看好这一转向，但其前景仍受到质疑。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表示，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也无法解决民用工业存在的失业等结构性问题。
2: 近日，中国驻埃及使馆、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中国驻约旦使馆分别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
1: 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埃及使馆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中埃各界友人、多国驻埃使节、武官、中资机构代表和华侨华人、留学生等500余人参加了招待会。 活动中还播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中埃建交70周年》宣传片，全面回顾了两国自建交以来在各领域实现的各项成就。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中科政府、军队及各界友人、驻科外交使团和武官团、中资机构、华侨华人代表等400余人出席。 来宾们纷纷祝贺中国在国家和军队建设上取得的巨大进步，高度评价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当地时间22号晚，中国驻约旦使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招待会，约旦政府、军方、公安部门以及多国驻约旦外交官、武官等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围绕中约军事交流合作及地区安全形势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0: 近期，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训练。
3: 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随即转入战斗部署，飞行甲板上。
2: 起降指挥员精准引导，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细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重点强化舰机协同，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起降训练刚结束，舰艇随即展开直升机灭火演练。随着警报响起，损管队员闻令而动，破拆、灭火、救援，每一个动作迅速规范。据了解，此次全要素实战化演训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处突等核心科目展开，有效强化各编组协同作战能力，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3: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1: 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在联合安全部队司令部统筹安排下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野外航空器坠毁、人员受伤为背景，涵盖应急响应、空中驰援等实战科目。演练指令下达后，维和官兵快速抢占有利地形，构建环形警戒部署，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救援工作筑牢安全屏障。日前，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部展开多点位全要素无依托通信综合演练，演练围绕战场环境勘察、指挥所抗毁接替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展开。导调组临机下达特情，任务官兵迅即开设野战通信枢纽，综合运用多种无线手段，构建任务地域降维保障体系，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指挥链路畅通。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基层中队的百名官兵同台竞技，围绕自动步枪精度射击、战斗四乘一百米接力跑等多个实战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在协作中凝聚信任。日前，武警北京总队组织百人百车开展后装应急保障力量实战化演训，演训围绕物资、运输、给养等五大核心保障模块展开，全面模拟野外驻防、伤员转运等真实场景，构建全流程闭环式实战训练体系，让参训官兵在高强度的演练中补齐能力短板，锤炼打赢本领。近日，武警江西总队萍乡支队战士邓路华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2020年，他主动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去年6月，邓路华接到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今年6月，经过近3个小时采集，邓路华顺利完成捐献，共献出213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患儿点亮生命希望。日前，扬帆东海2026国防教育活动在宁波、舟山、上海三地举办，来自全国20所援建爱民小学16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师生们登舰艇、观军机、参观军史馆，沉浸式感受陆海空强军建设风貌。
3: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两个专题展览，免费免预约接受公众参观。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4: 开幕式后，观众最先涌向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长征展展厅。这一片雪山草地的沉浸式场景里，两侧的巨幅油画还原了长征路上的艰险。站在这儿，仿佛穿越时空，亲历了当年红军将士经受的生死考验。很多人在这儿一站就是十几分钟。
5: 看来这个一路上过来看了展览照片啊，这些模拟这个现场，这小孩子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个中国近现代史。
6: 来之前只有在课本上看到他们长征有多困难，来这边你看到这些文字、这些物品什么，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当时的艰苦艰辛，给我们换来了多好的优越生活。
7: 离开沉浸式场景，走进展柜区，一枚工农红军帽徽是长征时期留下的，远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当年的珍贵影像。400平方米的展厅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脉络清晰呈现。长征抵达陕北后，如何锻造能征善战的干部？另一个展厅给出了答案。1180平方米的抗大展展出208张照片、120件文物。近10年间，这所窑洞大学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展厅还复原了1939年抗大建校3周年纪念大会场景，苏联摄影家卡尔曼拍摄的影像资料首次公开展出。开幕式上，抗大第四期学员刘云鹏之女刘耀江捐赠了父亲的毕业证书及其著作《地雷战术》，著名抗战摄影家沙飞之子王义强捐赠了数百张抗大珍贵照片。
8: 他是 38年一直到13年拍这些抗。

0: 大的照片，你看，咱们抗大组要突破敌人封锁线，到华北敌后办学嘛，这是练武术的嘛。
1: 其他人在厮杀。
0: 沙飞到了京察冀以后呢，就固定了，所有的照片必须有姓名、故事和时间，然后存档，然后才使这些照片保留下来。
2: 捐献了一个抗大毕业证。还捐献了地雷战术，从他写完1943年写完了，他就一直在他身边，在家里待了80年。这个小教材发到民兵和八路军基层官兵手里，用于指导大家进一步更好的开展地雷战。
3: 我们这两个党推出，一个呢纪念伟大的长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宣传传播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感受到我们当年那段岁月的来之不易啊，更好的感悟先辈的精神。
4: 从长征展到抗大展，两个展览串起了北上抗日与军政干部培养的完整脉络，通过场景复原、投影音效等科技手段，让历史从书本中走到场景中。展览即日起面向公众开放，免费免预约，持身份证即可入场。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感谢您收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你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步入到大暑节气，通常呢，大暑节气期间，江南多地是高温伏旱，西北多地呢也正处于火热炙烤的时段，而在华南、西南一直到华北等地，则是雨水频繁，并且强降雨频发，雨热同台，表现的都非常的极致。眼下我国的天气格局也是大致如此，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降雨停歇，高温迅速回归，并且发展蔓延起来，不少地方都会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并且呢，不仅是白天热，夜晚暑热也很难退去。那么最低气温呢，普遍会维持在27-28度的一个水平，暑热贯穿全天。所以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要常备不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后几天高空槽活跃，并且不断的是由冷空气东移，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等地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会有强风雹天气。所以提醒大家需要多多关注一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时段，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注意人身安全。此外，海面上又有新的热带系统正在逐步靠近我国华南沿海，所以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工作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呼和浩特晴，20到31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兰州晴，21到3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转阴，26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
2: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讲究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俄乌互袭对方首都，乌军超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俄军则对基辅实施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则称，俄军7月发射过100枚弹道导弹，超过了月度产能。俄方称，一周内击落超5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使用梭鱼无人艇投放无人机打击赫尔松地区俄军目标。俄方表示，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而且双方袭击的主要目标都是对方的首都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俄方宣称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击落。不过有报道显示，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莫斯科州的一处物流枢纽已经在3天内遭遇2次袭击。据俄媒报道，俄防空部队上周在本土空域击落了5083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7月13号和16号击落的无人机数量最多，分别为926架和802架。而再往前一周，俄罗斯防空部队共拦截了至少483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据乌媒报道，俄军上周向乌克兰发射了约1450架无人机、1640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9枚导弹。其中在7月19号这天，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和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乌方称，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俄军对基辅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41枚弹道导弹是在40分钟内发射的。不过乌媒宣称，截至7月19号，俄军在这个月里发射了107枚弹道导弹和20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其中弹道导弹的使用量已超过预计的月度产能。同时，俄罗斯2026年计划制造30枚锆石导弹，截至7月19号就已经使用了年产量的2/3。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最近为什么俄乌之间的互袭啊，都瞄准到对方的首都地区，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双方是把对方的首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展开了这个持续的打击。为什么双方加大了对首都的这个打击呢？这是因为首都地区的这种地位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特殊主要表现在3个层面。第一个呢，首都地区是政治形象类目标非常集中的区域。第二呢，首都地区作为一个国家的这种内部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风向标，遭到对方打击的时候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个，首都地区它的特殊的地位体现在它是战略决策的中心。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针对首都地区目标进行打击，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大致表现在它可以毁一个国家的形象，扰乱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直接打击对方的民心，动摇对方的士气。所以对首都地区目标的打击，它是超越军事层面，追求的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产生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
0: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呢，乌克兰是打击了俄罗斯非常大型的一个电商平台的物流枢纽。那么张先生，为什么要选择物流枢纽进行打击呢？
3: 至少要起到3个目标。首先是在军事上要削弱俄军的这个后勤保障能力。我们看到俄乌现在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俄方为了持续的扩大无人机生产和导弹的生产，现在呢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来进口西方的这些芯片。从乌克兰的这个基辅的一些科研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俄军生产和使用的这些导弹大部分都是2026年生产的，而且呢在导弹上拆解的这些芯片有90%来自于西方，包括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军民两用的这些通讯芯片、导航芯片、制导芯片，成为俄军工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乌方希望通过打击物流中心来一定程度上要降低俄罗斯军工生产的速度和规模。其二呢，就是打击俄的经济。我们都知道电商平台在现在互联网经济的时代，在俄经济中、零售中占的比重比较大，而这次打击的就野莓这个电商平台，它在俄罗斯这个电商销售市场占有的份额高达40%，再加上另外一个电商平台加在一起，可以说呢，这一次这个对俄罗斯电商平台的两大仓储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会一定程度上使得俄罗斯的商品零售、电子产品，包括服装其他一些非食品类的这种商品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这次据俄媒报道说，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中心被炸，损失高达1000亿卢布，约12.8亿美元，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第三呢，这次打击电商平台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军事上的、外交上的一些余

0: 现在乌方对俄境内的重要的仓储物流中心的打击，就是要向西方证明援助有用，援助呢可以给俄罗斯造成伤害。
1: 而且我们还同时关注到，最近其实俄军也发起了相对比较高强度的打击，包括说有数据显示说俄军在40分钟的时间内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那么王先生，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组打击行动呢？
2: 从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的打击，在40分钟的时间里面发射41枚各型的导弹来讲的话，这个打击力度，他想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高强度的去打击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潜力。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乌克兰比较重要的军工生产设施，这中间包括乌克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研发机构、生产设施，乌克兰的一些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元器件的生产链、供应链都在这个基辅地区。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想通过这种形式是以攻来筑防，就是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受到一个大的这个削弱。第二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增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乌克兰在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方面，它的基本的拦截准则就是一个这个来袭的弹道导弹目标发射2枚反导的拦截弹进行拦截。这一次在对这个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41枚导弹中间有25枚是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那么按照乌克兰方面说，成功的拦截了17枚，这个拦截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70%以上的拦截成功率。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拦截成功率的话，乌克兰至少它应该发射，或者说这个成功的发射了34枚以上的爱国者 PAC-3 的这个导弹。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一年生产爱国者 PAC-3 大约是650枚，一个月大约也就是50枚多一点点。那按照这次的消耗，乌克兰一次战斗基本上要把它大半个月的，或者说将近一个月的产能就给它消耗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它面临的自身的这种压力肯定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大。当然话说回来，俄罗斯自己也面临一定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对它的产能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俄乌冲突在这个攻防对抗中间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结论，战争就是工业，战争的这个博弈某种程度上就是双方工业潜力的一个博弈。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俄军动用了如此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啊，对基辅发动的打击，而且是大规模的，其实是动用了它的导弹库存的。那么张先生，您来分析一下俄罗斯方面目前的导弹库存的储备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而且为什么俄军会不断地动用自己的家底去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呢？
0: 对于俄方来说，它的导弹的库存和产能是一个秘密，但是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军情报总局和西方智库，大致做了一个评估。比如说它现在的伊斯坎德尔大概有这个 M 导弹大概库存只有100枚，锆石呢大概120枚，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产能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伊斯坎德尔 M， 它一个月大概只有50-60枚的这个产能啊。锆石的匕首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呢，产能更可怜，一个月只有2-3枚。可以说呢，积攒了这么多的家底，突然之间拿出来去进行空袭使用，可以见得这个它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军事上摧毁乌军军工生产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对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地使用弹道导弹和战术导弹进行的打击，就是要报复，实际上也是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找回颜面啊！你打我的就要打你的啊！双方在一种螺旋上升式的相互啊攻击，这种升级呢，给两国社会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的啊！可以说，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啊，他们的现在这个主要领土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的。
1: 而且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就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面临短缺的时候，美国洛马公司宣布推出一款其实他说更为廉价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而这一消息也引发了俄乌媒体双方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王先生，您来分析这款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它除了便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有效的去帮助到乌克兰方面吗？
2: 在2026年的范保罗航展方面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披露出来，它推出了一种新的相对来讲低成本的 爱国者 PC3 的 ACE， 就是适应性能力效应器。他提出这个新型弹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今年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乌克兰承诺要给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洛希德马丁公司提出了这样一型这个新的爱国者 PC3 的拦截弹，显然它是有瞄准着这个乌克兰，满足乌克兰需求的这样一个这个目标来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计划。为什么这种这个弹药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呢？按照这个洛希德马丁公司讲呢，它的这个成本基本上是原来的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是导弹段增强成本的一半，是因为这种弹药就是满足于快速消耗而推出来的一型这个弹药，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标准都和原来的爱国者 PC3 的 MSE 相比的话，标准要降的是比较多的。尽管如此，这一型导弹其实它也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从供应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不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家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虽然说有了这样一个方案，但是要想完全进行落地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这一型的这个概念要把它变成实装恐怕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只是这个时间呢可能要比原来的爱国者 PC3 MSE 要略微的短一点。
1: 乌媒称乌克兰海军陆战队使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攻击俄方目标。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近日使用梭鱼无人艇发射无人机对赫尔松地区扎利兹内港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乌军称多种无人装备协同作战能够大幅提升作战效能。乌军同时提到，俄军对梭鱼无人艇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其中一艘无人艇被击毁，其余无人艇顺利抵达预定点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表示，奔赴俄乌冲突前线的俄军新兵平均20至30分钟就会出现伤亡，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已成为精准高效成本低廉的杀伤装备。与此同时，由乌克兰政府改组引发的风波仍在持续。乌克兰民众原本围绕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月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另一方面，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乌军是使用梭鱼无人艇来发射无人机打击俄军的目标，您关注到这次的打击行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这一次乌军使用无人系统对俄军目标进行攻击，这个被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一个俄控区的港口，它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赫尔松的以南一个狭长的海岸地带。它大致攻击的这个步骤呢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用这个无人艇，自杀式的无人艇，对港口外围俄罗斯的一些前哨设施基本上把它排除掉，这相当于用无人艇开辟了一个进入港口的通道。然后第二波就是攻击型的无人艇，这些攻击型的无人艇上是带着火箭弹发射器，利用第一波攻击开辟的通道抵近到俄控区的这个港口附近，对岸边的俄军的一些查明的火力点用火箭弹展开攻击。由于俄军的防御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呈一个梯次配置，有一定的纵深，因此呢火箭弹攻击只能是岸边的一部分目标。在第三波这个乌军的无人系统再一次抵近，这些无人艇上面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在抵近以后把无人机放出来，无人机就可以在一定的纵深里面去搜索观察俄军的一些隐蔽目标和俄军在战场上的一些活动目标，对这个俄控区的港口设施展开这个攻击。所以这个战术明显的就是分三步，完全就是由无人系统来进行承担。所以乌克兰正在这个黑海方向在利用无人系统进行作战的时候，这些样式方式方法是越来越丰富，预示着在今后在黑海方向甚至在亚速海方向，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刚刚我们分析是乌克兰在海上的动作啊，同时最近的关于乌克兰政府高层人事变动的风波也在持续发酵，而且还涉及到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对此，张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0: 首先，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这个事件在持续发酵，远超预期。而且呢，费奥多罗夫在媒体的记者会上也对泽连斯基，包括对瑟尔斯基，大发牢骚啊，认为瑟尔斯基所代表的传统的乌军的这种所谓苏联的这种指挥派，他们所的作战思维和作战采购等各方面的这个想法和计划是不符合现在俄乌战局的。甚至费奥多罗夫认为呢，如果不换这个瑟尔斯基的话，乌军就很难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呢，就是联合部队的司令这德拉帕蒂取代瑟尔斯基。那么瑟尔斯基的去留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越来越长，乌克兰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是一个大麻烦持续不断的冲突现在呢，关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如何去打仗，各方的观点越来越多元化。所以瑟尔斯基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的矛盾也是两种作战思维，两种国家发展思维的一种竞争从这个角度讲呢，泽连斯基可能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撤换乌军总司令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军心上的不稳，但不撤换，国内的政治稳定、政治压力是难以平复的。所以目前看来呢，乌克兰面临的国内的政治压力、政治稳定的这些诉求可以说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1: 其实最近关于乌克兰无人机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局长表示由于这个无人机的发展，现在被派往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新兵平均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出现伤亡。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2: 这个数据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客观的来进行这个分析。首先一点，这个数据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其实这个数据它的起源、追根溯源的话，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军事博主，所以始作俑者还是俄罗斯自己的人提出来的。那么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曾经讲到过相关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主要是新兵，在战场上面临无人机压力的这个时候，它出现伤亡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一个著名的军事博主发的这样一个数据呢，被西方的媒体不断的修饰、不断的包装，最后演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数据，最后再经美国中情局的局长这么一个高位讲出来的这个话，就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以情报的获取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展现出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舆论战、认知战的宣传的这样一个目的。某种程度上呢，它并不是战场上的客观形势的这个反应。第二呢，它也确实反映了这个俄乌冲突中间无人机的广泛的使用，以及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之下，成为战场上改变作战方式方法、改变战争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这一点我认为它有它的合理之处。第三一个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的，中情局讲的，中情局的局长讲这个话，也是在为美国自身要发展更多的无人机，特别是发展一些微小型无人机，在进行舆论造势，是要制造一种恐慌的气氛，让美国的立法者、让美国的民众认识到美国自身可能也会面临相应的威胁，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无人机和无人机防御方面的这样的投入。
1: 近期俄罗斯副外长针对日本与乌克兰之间的无人机合作强硬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同时关注到，俄方表示将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方面的合作视为公开的敌对行为。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俄方的此番表态？
0: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站在了西方七国集团的这个立场啊，是俄罗斯的对立面，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上的制裁，甚至呢，对也有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打压啊，可以说呢。由于日本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在最近的几年是恶化了，特别是日本对俄罗斯使用军民两用产品进行了制裁，传统的经济合作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合作已经是处于一种停摆的状态，那么特别是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经济援助、财政援助，还有一些就是非作战武器的援助啊，被俄罗斯视为敌对行为啊，因此呢，双方有制裁与反制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俄日之间呢，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啊，实际上呢，最近一段时间也不太愉快啊，特别是南千岛群岛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过去啊，俄日之间有一些谈判，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在这方面的谈判基本上关闭了对话的大门。那么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日本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俄罗斯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呢，日本在这个无线电啊、无人机技术啊，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个这方面领域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对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合作，可能会导致俄军在俄乌战场上会受到更多的冲击和压力。因此啊，俄方的立场清楚地表述，就是不希望啊这个俄乌啊带来的这个战略风险外移到亚太地区，也不希望日本啊搅和到俄乌冲突中。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像日本和乌克兰之间关于无人机领域的合作，目前进展到哪个程度呢？
2: 乌克兰与日本之间在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这个合作呢，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讲的话，主要有四个方面，而且进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的7月份，他们成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合体，叫做日本乌克兰无人机联合体。那么这个联合体呢，实际上它是具有研发生产的能力。这个中间强调的，不仅要满足乌克兰的这个需求，更要利用这个乌克兰的经验去满足日本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双方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其实对于这个俄乌之间在无人机这样一种新质战斗力的发展方面，其实是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第二，日本把自身的这种无人机的成品送到乌克兰的战场上来进行实战的检验。第三一个，日本把他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是工程师，送到乌克兰，直接的在战场上去考察乌克兰无人机装备发展的一些经验，为日本的这个技术的迭代提供一手直接的这个经验。第四，就是在北约的这种训练场所威斯巴登的建立的这个训练设施，用乌克兰的这个实战的经验和乌克兰的实际的这个战场环境，对日本自卫队的武装人员进行实地的经验交流和这种相应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些这个机制实际上都进一步的加深了乌克兰与日本在这个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合作。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

0: 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呈现出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不仅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也让和谈之路更为复杂曲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美军连续十天升级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展开强硬报复。美伊冲突是否逼近全面升级临界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曼德海峡局势同步紧张，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冲击？美媒披露，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美国一边对伊朗极限施压，一边为沙特核项目开绿灯，美国核政策为何引发双标争议？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大概在20几年前，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我看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湖泊，时隐时现。哎，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哎，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啊，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我被调到052D 型驱逐舰上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的。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02地形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2: 我的青春是从话务员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这艘船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豹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地形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饭点临近，后厨的灶火越烧越旺。炊事班长心里清楚，战士们胃口好不好，全看这一顿。会餐的硬菜，道道都是心血；开胃的巧思，样样藏着门道。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得有力气，这仗才算打赢了一半。

0: 西部高原，训练场上硝烟刚散，战士们没有歇口气，转身又踢起一场足球赛，抢断、冲刺、射门。虽说是体育竞技，可烈日照着，草皮烫着，跑起来跟打仗一样费体力。训练场上的汗还没干透，绿茵场上又湿了一身。炊事班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天的饭菜必须把这两份消耗一块补回来。西部高原做东北锅包肉，这组合听着就带劲儿。班长手法利索，腌肉、挂糊、抖粉一气呵成，都是持证上岗的厨师，技术不含糊。
1: 酥脆的秘籍是，我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土豆淀粉来进行烹饪，因为这样它炸出来的不易回软，特别酥脆。五成油温下入裹好脆皮糊的肉片。
0: 土豆淀粉，记住了啊，各位，这是锅包肉硬挺到底的秘密武器。油温五成热，肉片一片片下去，一次别贪多，让每一片都能在油里舒舒服服地伸展开。看班长这手艺，捞出来金黄酥脆，搁耳边一听，咔嚓响。
1: 下面油温升高进行复炸。
0: 复炸这一步是脆与不脆的分水岭，油温一升，肉片回锅，几秒钟就披上金甲，还没调汁儿呢，光这肉片的焦香就已经满屋乱窜了。战士们路过厨房门口，步子都慢了半拍。
1: 加入调好的糖醋汁，加入少许清水。
0: 传统锅包肉，白糖白醋调汁，琥珀色，酸的清爽，外壳干酥，放多久都不软。新是加了番茄酱或者橙汁，色泽红润，酸甜里带果香，外壳偏软，年轻人更爱。今天班长做的是新式，高原上的小伙子们口味确实重一点，这一盘红亮亮的端出去，保证光盘。出锅，酸香扑鼻，颜色红润油亮，咬一口，外壳酥脆，肉片嫩滑，酸甜汁儿在嘴里炸开，隔着屏幕都忍不住咽口水。
1: 底锅少许油，油热之后加入葱姜，葱姜爆香后加入莲藕、荷兰豆，然后加入提前烫好的虾仁，放入少许的盐、味精、白糖。
0: 锅包肉是大嗓门，这道荷塘月色就是轻声细语。荷兰豆绿、木耳黑、红椒艳、虾仁粉，颜色凑一起，像把夏天的荷塘搬进了盘子。煎几下勺，锅气升腾，素菜也能炒出灵魂。这一盘上桌就是给味蕾歇口气的。
1: 下面进行孜然牛肉的腌制，少许的盐、鸡精、味精、胡椒粉，少许花椒面，把调料搅拌均匀，腌制15到20分钟，盖上一层油保湿。牛肉嫩滑的关键是在腌制的过程中加一点食用小苏打，这样肉质更丰富多汁，不老不柴。油温五成热，下入将制好的牛肉，
0: 加一点小苏打，这可是班长的看家秘诀，一般人他不告诉。牛肉嫩不嫩全在这一招。腌好了盖层油，锁住水分，等会

0: 下锅，就是嫩花锅汁。
1: 炸至七分熟，捞出备用。
0: 牛肉滑油，七分熟就捞。余温会帮他完成剩下的路。
1: 锅留少许底油，加入葱姜、干辣椒、花椒，滑好的牛肉。
0: 锅里留底油，葱姜、干辣椒、花椒一爆，香味炸开，牛肉回锅，撒一把孜然，那香味能飘出二里地。

0: 锅。
1: 香菜垫底，这样吃香菜和不吃香菜的战友都有了更多选择。班长这安排周到。陈皮理气，山楂开胃，红枣补血，黄芪提气，苹果添甜，冰糖收尾。这一锅煮的是养生茶？不，这是炊事班给战士们熬的液体补给。果香四溢，酸甜适口，训练场回来灌上一大碗，暑气一扫而光。它没名字，咱们就叫它高原解忧饮吧。西北边陲，灶台前先响起来的是剁骨头的动静，猪蹄、鸡块、排骨、玉米，各色蔬菜摆满案板，光看这阵势就知道今天的饭不简单。炒糖色、红烧猪蹄的起手式，大锅大铲，锅比盆大，铲比臂长，没两膀子力气翻都翻不动。新疆辣椒往里一搁，那股独特的香气立马把整间厨房占领了。翻炒再翻炒，猪蹄表皮微微收紧，泛起焦黄，这是准备收汁的信号。一盆泡好的黄豆紧跟着倒进去，和猪蹄一起在锅里咕嘟。黄豆吸足了肉汁，绵糯香浓，营养上也搭。动物蛋白配植物蛋白，炊事班这搭配讲究。成品出锅，颜色红亮，汤汁浓稠的能挂住勺子。青红椒最后撒一把，大火收汁，每一块猪蹄都裹着亮晶晶的酱色。这道硬菜端上桌，食欲不振，不存在的。一大盆鸡块紧跟着倒进锅里，在军营炊事班，臂力是基本功。翻炒、调味、焖煮，每一步都透着股子豪迈。一小盆大蒜整颗往里扔，青红椒切大块最后下，出锅前五分钟猛火收汁，铲子翻得呼呼生风。汤汁收干，香气全裹进肉里了。连队炒鸡，战士们最爱点的保留曲目，没有之一。这边鸡肉刚出锅，那边排骨又下了水。军营食堂肉食必须管够，年轻战士每天消耗大，脂肪蛋白质缺一不可，可劲儿造，没毛病。玉米切段，红枣几颗，丢进锅里一起炖，做法简单到让人意外，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原汤原味，清甜润口，喝完一身通透。到了夏天，小龙虾便宜又实惠，班长当然不能放过。一大盆龙虾尾，料下的足，麻辣和蒜蓉两掺，不管是什么香型爱好者，只管埋头包就完了。看班长一顿操作猛如虎，这简直就是热油呛锅满营飘。

0: 虾尾翻飞蘸旗摇，蒜蓉麻辣集结号，战友开饭笑声扬。出锅前撒一把芹菜段，解辣增香，再勾个薄芡，让每一颗虾尾都挂满汁水，金黄果鲜红，看着就过瘾。这一盘端上桌，战士们手指头都得缩干净。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军营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东部某地营区里，后厨正忙得热火朝天，炊事班今天要搞点不一样的，啥好菜？别急，慢慢看。
2: 首先我们要把鱼给改刀，然后进行清洗。
0: 烤鱼听着就带劲儿，鱼身改刀，身至脊骨，便于入味。

0: 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腌上十来分钟，腥味退场，鲜味登台。
1: 接下来我们将鱼取出，裹上淀粉备用。

0: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开水，锅中倒入少许明油，将辅料焯至断身，呈透明状，放入凉水中捞出备用。
1: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绿叶菜焯水颜色翠亮不发黑的秘诀，就在这儿油盐两样，水里放油放盐，青菜进去打个滚儿，翠绿鲜亮，看着就精神。
0: 将锅烧热，倒入些许明油，将食用油均匀地刷在锅边，将油烧至六七成油温，锅边冒青烟，缓慢将鱼放至锅中。
1: 说是烤鱼，条件有限，炭火架不起来，油炸一样香。啥时候下锅，班长心里有数。看烟，看油纹，手一抬就是准的。鱼滑进去，皮面立刻绷紧定型。这手法没几年灶台功夫练不出来。

等等，班长这操作有点意思，先调汤汁，菜呢，鱼呢，别急，人家自有章法。这就对了，鱼铺底，菜为边，汤汁往上一浇，不焖不煮，全靠这勺热汁把香味浇进去，鱼皮酥脆，鱼肉嫩滑，配菜吸饱了汁水，各有各的脾气，这一盘端上桌肯定受欢迎。

牛肉滑油，这又是什么菜？葱姜爆香，青红椒、莴笋片依次下锅，和烤鱼差不多的配菜，换了个做法，就是另一番天地。肉片滑嫩，莴笋脆爽，青红椒提色又提味儿。两道菜，同样的食材，不同的脾气，一道浓烈，一道清爽，一桌饭就有了节奏。这道菜咱们姑且叫它葱姜滑肉片。出锅油亮，香气扑鼻，加一筷子肉嫩汁浓，往米饭上一铺，这一顿少说两碗打底。好家伙，这一大盆鸡肉，几百个小伙子等着呢，量小了可不行，

军营美食的头号特点，量大，分量足了，味道还不能输。炊事员双臂发力，铲子翻得呼呼生风，能把这一大锅鸡块炒得色泽红亮，味道均匀，不糊不粘，那也是真功夫。老朋友又来了，洋葱、青椒、红椒依次入锅，这一顿饭维生素算是不瓷实了。

0: 你见过一锅韭菜吗？一大锅几十斤，翠绿的铺满整个灶面，小河虾紧跟着入伙，在热锅里迅速释放香气，韭菜新香，河虾鲜甜，铁锅里翻几个来回就出锅，简单直接，补钙补蛋白，专治胃口疲软，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军营灶台不讲花样，讲的是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出劲儿。从烤鱼到滑肉，从红烧鸡块到韭菜河虾，每一道菜端上桌都是一句没说出声的辛苦了，多吃点。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全方位配合和

0: 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人。

0: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命名官，我是罗旭。今天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打击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方面，包括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当地时间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显示其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同日，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

0: 的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1: 美伊的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着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0: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是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0: 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不是简单的空袭，在具体的武器使用上，美军投入了哪些装备，这些武器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026年7月发布的打击视频和多方媒体报道，本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构建了一套海空联合的精确打击体系。海基打击力量方面，美军从阿拉伯海的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并出动 FA-18 舰载战斗机参与打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中还使用了黑色战斧隐身改进型巡航导弹，弹体表面有复合型隐身涂层，雷达反射信号大幅降低，突防能力显著提升。空机打击方面，美军投入了多型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利用低可探测性执行突防，对防空雷达和指挥节点实施精确打击。此外，被称为卢卡斯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大规模投入使用。这款单价约3.5万美元的无人机最大航程达700多公里，美军用它执行饱和打击，消耗伊朗的防空弹药。
0: 刚才短片介绍了好几种武器装备啊，有战斧巡航导弹，有 F

0: 35隐身战机，另外还有卢卡斯无人机等等。这些武器在打击体系当中，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之间又是怎么配合作战的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1: 美国在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它打击范围基本上主要的还是围绕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些作战体系。当然，美国的打击也部分的向伊朗的纵深进行了这个延伸。那么从这些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在美国的空中作战中间，它是属于典型的联合空中作战。那么这种打击第一阶段它要压制伊朗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压制防空体系就是为了后续对伊朗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让伊朗的防空体系对美军的作战飞机不能够形成有效的抗击。随后它采用的这种战术就是对固定目标防区外远程打击，这种手段就包括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使用从约旦的基地起飞的 F-15 飞机上发射的这个 AGM-158 这样的导弹，对伊朗的一些纵深的目标展开攻击。固定目标就是用这种方式，按照坐标攻击的方式侦察之后发现，完成相应的攻击。那么对于一些活动的目标，用无人机精准的稳定的跟踪相应的这个区域，当发现有残存的活动目标的时候，就用无人机对地面的这种动目标展开攻击。在美国的无人机中间包括有这个 MQ-9 以及 LUCAS 这种无人机对一些活动的目标展开攻击。 MQ-9 通常它的活动高度会高一点，而这个 LUCAS 通常情况下在3000米左右的高度来进行这个活动，甚至更低，完成对目标的攻击。
0: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美军每次在中东动武呢，几乎都会借机去实战化的使用一些新武器或者验证它的新战法啊，比如说它的这个黑色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实战检验对于美军装备的发展以及它的威慑能力建设有什么价值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2: 战斧刷黑漆，明枪变暗箭。那么使用的黑色战斧呢，应该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和升级版本。美国海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有几十年了。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外形和尺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内部的系统一直在升级和完善。那么现在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陆地的固定目标进行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打击，但是呢，如果面对对方多层次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亚音速飞行的战斧突防能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如果为它啊喷涂上一些雷达的吸波的材料，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持续的去穿透对方多层的预警啊探测以及这个防空体系，最终啊在远距离飞行之后能够命中地面的高价值目标。所以当战斧进行升级进行隐身化的改造之后，美国海军可能就是要在中东的战事当中，在冲突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进行实战化的检验。那现在呢是在中东地区进行有限的实战化检验，以后呢装备的规模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和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那么下一次的这个作战使用可能不仅仅是限制在中东地区，那么在亚太方向，在太平洋方向它也可能会进行运用。
0: 美军虽然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仅仅是被动挨打。面对美军的高强度打击，伊朗拿出了哪些反制手段？它的防空体系和反击能力又究竟如何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面对美军的全方位打击，伊朗依靠自主构建的防空体系实施防御，同时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日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 MQ-9 无人机配套设施被击中。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施和军备仓库也遭到摧毁。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动用了法塔赫、征服者110等多型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配备了集束弹头，专门用于打击停机坪、机库等面状目标。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5日声明及多方媒体披露，本轮反击中，伊朗采用了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弹道导弹突防的非对称战术， 可对美军基地和海上目标实施蜂群攻击。美国媒体7月19日公布一段视频画面，据悉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日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视频中，导弹击中一处建筑后火光四溅，有人用英语大喊“快撤”。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四人需住院治疗。
0: 好，刚才短片介绍伊朗这次反击采用的是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上弹道导弹后续突防的战术，另外呢它还使用了集束弹头。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这套非对称战术的军事效能？集束弹头打击机库这类目标优势又在哪儿呢？王先生，
1: 伊朗对于美国这一轮对他进行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原则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从总体情况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以后，伊朗必然的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应的一些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反击。同时对等强调的就是美国打到伊朗的什么范围，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加巡航导弹再加一部分弹道导弹，在弹道导弹中间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极速战斗部。那么极速战斗部显然它的这个杀伤威力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对一个面状目标具有一定的覆盖的这个功能，所以对于伊朗反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的时候使用极速战斗部，通常情况下是对军事基地以内的这种这个目标进行一个面杀伤。那么无人机呢，主要对一些这个指挥节点，比方说类似于像通信中心啊，关键的一个指挥设施啊，以及一部分伊朗认为是地空导弹的阵地这样的一些这个设施，用无人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打击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打击完了以后，伊朗仍然是没有关闭外交的这个大门，就表明双方现在虽然都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交锋，但是可能最终还是要决定走到谈判桌上，这是最终最后的这个归宿，还是要在谈判桌上谈，至于能不能谈成和在什么氛围下进行谈，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0: 伊朗这种反制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牵制美军的作用？魏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2: 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我认为伊朗的反击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处于一种艰难反击的状态。因为在史诗怒火，或者说我们叫史诗狂怒的这个作战行动当中，美军的决策者啊，甚至包括美军的这个指挥官，他针对伊朗是有轻敌成分的啊，那么针对伊朗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也是预判不足，所以呢导致美军在进行行动的时候呢确实也吃了亏。但是现在仗打到这个程度，美军针对伊朗武器装备的性能，针对它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我认为已经是比较了解了。所以我们看在最近组织空袭的过程当中，虽然有MQ-9 死神无人机被击落，但是呢战斗机基本上没有被命中，也没有被击落。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伊朗想要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美军部队，尤其是美军战机进行打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呢伊朗也是集中火力去打美军难以防范的目标，比如说第五舰队的总部，包括配套设施，以及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和这个情报系统。那么伊朗也可以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也可以对外或者说对美国展示他反击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战果。
0: 美伊这场军事对抗，我们从表面上看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那么这场冲突会走向何方？另外又会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短片。
3: 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其通行状况便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时，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日第二波打击行动。打击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晨间打击， 声明说，

0: 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方面7月19日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1日则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
1: 好，我们现在从纯军事角度来分析，如果冲突全面升级，那么美军到底有没有实力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另外呢，伊朗方面又有没有能力彻底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王先生，您的观点？
2: 美国即使在这种大规模持续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也不能够保证把这样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国家中间的所有的目标全部摧毁掉。这个中间包括伊朗可能会设置一些假目标，第二，伊朗有一些目标实际上是隐藏在地下的，美国也不能够完全有效地通过一次或者几次打击就把它全部的这个摧毁掉。第三，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伊朗也可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断地去补充一部分自己的这个战力，所以美国它是很难在这个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所有的军事能力彻底摧毁。必须注意到两个字，是彻底摧毁，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为什么美国反复的要进行啊？就是他认识到他一轮这个打击要想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波斯湾那个沿岸以及阿曼湾沿岸的这样的这种风控体系完全的打掉不行，他必须要反复的这个打。这也恰恰证明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也是有这个局限性。那么伊朗有没有能力去控制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所说的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一艘船都过去不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只要能够威胁到相应的船只通过，航运公司担心他的船和船员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不敢走，只要做到这一点，
1: 就足够了，
2: 就足够了。
1: 好，另外我们看啊，这场冲突打到现在，双方其实都还在控节奏。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局势最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
3: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较量啊，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低的。大概率呢，后续还是边打边谈。那么即使美国现在不断地进行空袭，我们看它并没有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而且呢，也没有指向现在伊朗的高层，这说明美国也是留有余地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双方目前主要的较量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在区域内进行激烈的这个交火。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他现在还是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周旋，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大概率呢，后续双方还会进行进一步的接触，还是有啊很大的这个谈判空间的。但是呢，如果双方一直是处于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这种军事对峙可能会常态化，甚至不排除双方之间的啊这种短暂的交火，或者说啊这种军事摩擦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霍尔木兹海峡也达不到完全安全的这种状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磊落。
4: 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深度解析，从战斧巡航导弹到隐身战机，从弹道导弹反击呢，再到防空体系的对抗，美伊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军事博弈，是全球能源咽喉的控制权之争，更是中东秩序的深层重构。打打谈谈之间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声爆炸其实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将如何收场？中东安全格局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1: 扫黑除恶嘛，我懂。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3: 目标人物出现，
4: 都不行了，
2: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次
5: 就算丁督再审，也要把他抓住。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927年春天的中国，正像一条奔腾向东又逆流暗涌的大河。国共两港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4月，中共中央迁移至武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黄浦江岸，一艘英商银河洋行的客轮拉响了汽笛。在几艘英国军舰的护送下，匆匆朝着长江上游的方向驶离。身后渐行渐远的上海依然一片血色。4月11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青帮头目杜月笙诱骗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激战中，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岐以调解工人内讧为由，对纠察队强行缴械。4月13日，上海总工会10万工人参加请愿游行，队伍行至上海宝山路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埋伏射杀。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革命人士的大规模捕杀事件，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陆续发生。半壁中国转眼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恶刑场。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

0: 对峙的局面。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号通缉令，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计193名。第二天，蒋介石一号通缉令上的部分共产党人出现在了英商怡和洋行的客轮上。此时长江沿岸的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水陆关卡均已被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军队所控制，
1: 包括罗一龙、包括李立山、包括郑朝林等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他们都在这个船上。
2: 好多人都是要赶到武汉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 从上海到九江的路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互相之间也不敢交流。
2: 就是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乔装打扮嘛，他们回忆是说，有穿中山装的，有学生装的，还有穿西装的，像王厚波就干脆扮成了余杭的老板。
0: 九江过后，乔装打扮的人们才纷纷走上甲板，穿中山装的开始和穿学生装的谈论时局，卖鱼的向大商人发表政见，他们讨论急转直下的大革命形势，讨论中国共产党今后到底路在何方，他们急于奔赴武汉去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爆发的这天，武汉大雨滂沱，直至傍晚气味终止。茫然四顾，东南诸省被蒋介石占据，四川军阀和广东军阀与之遥相呼应，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正兵分两路，一路威胁南京，一路窥伺武汉。武汉的经济命脉则被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联手扼住，北京、上海的银行界不再与汉口银行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得已颁布集中现金条例，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米荒、煤荒、油荒，最可怕的是人心的恐慌。林汉对立之下，武汉四面楚歌，企图通过讨蒋撕开一条出路。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两种相左的声音，一面是高喊反蒋的，一面是要求继续联蒋讨奉的。
1: 国民政府内部他还是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东征的话，北方的张作霖的政权奉军一旦南下，会对武汉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威胁。但是蒋介石的现在暂时没有力量能够西征，能够打到武汉来。
0: 在南京的蒋介石一面策动破坏武汉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宁汉共同北伐。在武汉的汪精卫以一句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迅速建立左派领袖地位。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正当武汉方面在东征还是北伐之间举棋不定之时，4月16日，

0: 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到武汉。电报落款：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他们在这封电报中主张，趁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讨伐，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这段时间，汉口医院路、鲍罗亭公馆内灯火彻夜维系。对于到底是讨伐蒋介石，还是维持国共合作继续北伐，中共中央内部同样争论不休。鲍罗亭，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人，则倾向于西北学说。
1: 鲍罗亭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
2: 他担心，如果新征讨沪宁，就会过早的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0: 4月21日，联共部中央发布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提纲指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队伍，但国民党左派是小资产阶级，可以继续合作。这样看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赞成北伐讨奉的。于是经过讨论，中共中央没有采取东征讨蒋的建议，而是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讨奉，即第二次北伐。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最后只停留在了口中笔伐。4月19日，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在武昌南湖举行。北岸，江汉官的钟声如约响起。
3: 北伐，
4: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3: 誓师北伐，
4: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0: 江城低吟着战歌，目送北伐军出征。中下旬，武汉的北伐军和奉军主力决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一带。在至关重要的临颍之战中，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第77团团长蒋先云率众将士浴血奋战。

烈牺牲。东南北战斗犹艰，战士生痕无胜关，千古悲风林影路，中原忍剑将星残。

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与冯玉祥部于郑州会师。北伐军以1.4万人的伤亡击败了奉军，结束了第二次北伐战争。

0: 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国共决定继续北伐后，一面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口头上声称坚决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融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但个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另一面，由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压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蛇山脚下，汉阳门内，明清小巷，都府堤热闹非凡。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的风雨操场开幕。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上海被蒋介石通缉的部分共产党人抵达武汉。这一天，以罗毅、多里奥、维京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一天，由谭延闿、 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出席了其中一天的会议。

0: 我们馆有两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2016年我们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来的。照片就是反映我们中共五大开幕式的情形。第二张照片呢，是反映的中共五大开会情况的照片，代表们神情庄重，穿着不同的服饰，可以反映代表来自不同的阶层。这两张照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反映早期党代会仅有的照片，异常珍贵。
1: 中共五大共有82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参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没能来。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他在北京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残忍杀害。几天后的5月4日，武汉青年为李大钊举办了盛大的悼念活动，牺牲了一颗头颅，为求的工农利益，预备着满腔热血，好染成世界鲜红。
2: 中共五大，它是在非常危急的一个状况下进行的，它要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分析和讨论怎么样挽救中国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问题。
1: 开幕后的第二天，瞿秋白和妻子在会场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瞿秋白郑重写下了几行字，他用最可纪念的一日来定义了五大的召开。4月29日，10公里外的黄陂会馆，中共五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秘密进行，会馆大门紧闭，代表从侧门凭口令入场。
3: 口令：冲锋。
1: 这天，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份报告框架的实际制定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毅。代表们希望陈独秀能在报告中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分析。
2: 陈独秀提出1926年3月处理中山舰事件当中的妥协退让措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领导主席的3次工人武装起义，它是错误的。
4: 解决当时迫在眉睫那些危机，他提不出有效的措施来。他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坚持了他过去的一些幼稚错误。
1: 中共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5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0: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 您别说，
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重质量，守诚信，山东富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8: 我不想连累你。
7: 我不怕。
8: 我怕。
9: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7: 你不要命了？
10: 你这点本事啊，好，那我帮忙。

0: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
1: 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
0: 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一河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

0: 手续早就齐全，合理通过。天意，这是天意。明天就能动了，
1: 。
0: OK。
1: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0: 说一声。
1: 你说。你是李生阳吗？
2: 啊，我是啊。
1: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2: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
1: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3: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4: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5: 纪委找我没事
6: 啊，稳住了。
5: 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1: 对，现在就走，行吧。
5: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1: 说。
6: 明天先不动，把地方看好，等我回来。
1: 走。
7: 快点回去。你看你爸眼睛不吧，说着不是好人。
8: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0: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5: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0: 你认识董阳吗？董阳。
5: 认识。
0: 什么时候认识的？
5: 什么时候认识的？2013年。
0: 具体时间记得吗？
5: 具体时间一二年的6月，绿藤市青年企业家论坛，我们在会上认识。
0: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5: 正常，一般，工作关系。这几年我们加起来一共也就见过不超过10次吧。他是区政府的，我们公司归他们这个管，所以业务上有往来的。
0: 2014年4月24号，你们公司新帅集团是不是召开了一个项目的答谢酒会？
5: 是的，董耀是代表区政府参与的。
0: 那个答谢会上，每个来宾都送了一份礼物，对吧？
5: 有啊，茶叶。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茶叶厂，茶叶特别好，高山茶。
0: 那董耀也收到了，对吧？
5: 当然，每个贵宾都有，纪念品嘛。
0: 董耀盒子里装的，你确定是茶叶？
5: 不是茶叶，那是什么呢？
0: 把东西给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强调了一句，这个茶区长回去一定要亲自喝？
5: 我说了，每个贵宾都要说的，因为那个茶叶确实少，而且特别好，我怕他们不当回事送人啊什么的。
0: 送给董耀的茶叶里有没有装着两根某银行发行的200克马到成功的纪念金条？
5: 没有。
0: 确定？
5: 确定。
0: 我们再聊一下，2016年9月20号，你跟董耀在石门区政府对面的杭州餐厅见面的情况。
5: 哦，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给董耀送的那两盒西洋参呢？
0: 那你这个怎么记那么清楚？
5: 那你看，我们俩见面总共也没有几次，你连茶叶都问到了，那西洋参比茶叶贵多了。
0: 那西洋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阳山呢？
1: 除了西阳山，还有什么？
0: 我哪知道？我去商店亲自给他买的。送人的礼物，那你也不能把包装拆开，说看看里边西洋参，人家西洋参也能看见啊，那个盒能看见。
1: 但是那个西洋参里面各塞了20000美金。
0: 没有。
1: 好，那谈谈最近一次吧。上个月28号晚上8点多，你打电话约董耀在他办公室见面，对吧？我们调取了监控，你去的时候呢，拎了一个黑色的皮包。临走时，你有没有送给他什么东西啊？
0: 送了。
1: 什么？
0: 一张照片。
1: 照片？
0: 嗯。
1: 什么照片？
0: 是他和我老板马帅10几年前的一张合影。
1: 你想清楚了，你那天送给他的到底是照片还是一幅画？
0: 什么画？
1: 给你看看这个，一张韦然先生的油画，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价格是人民币136万元。
0: 啊，没有。
1: 这些情况你都不认对吧？提醒你一句啊，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实你再承认性质完全不同。我说了，我们找你过来是配合调查的。
0: 同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你们找我来，我挺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刚才你们问完这些事儿以后，我有点听明白了。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还是已经把董耀拿下了？他自己交代，以后你们找我核实情况。
1: 这些跟你就没关系了。说清楚你的问题就行。
0: 哦，明白了。给我点时间吧，我想想，行吗？
1: 好的，想好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事情讲清楚。今天呢，先到这儿，这些笔录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Thank you.

0: 陈建不是又睡着了？嗯，地方找好了吗？安排好了，放心吧。嗯。看什么看？2015年5月31号。
1: 这个疤就是那天留下的吧？我给你寄的快递收到了吗？收是收到了，这色儿不对吧？啊？
2: 我把粉色的杯子寄过去了。嗯。
1: 哎呀，反正都是喝水，你就这么用吧。你说我一大老爷们的，成天拿个粉杯子在街上转，不是个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3: 我给你买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你多喝点水，少喝点酒。你大中午是不是有点喝酒了？没有，
1: 没有。
4: 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上点心？少吃点外卖，别喝酒了。
1: 好好好，
4: 给你买的杯子你就用。
3: 哎，有人按门铃不跟说话。
4: 哪有人呀？我怎么没有听见啊你？
3: 按门铃了。
1: 你说什么呢？我说关心你呢。
4: 谁？
5: 是我啊，梅子。
6: 嗨，你呀，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大江，
7: 你干什么？大江，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他们给逼的。
8: 大江，我的事儿你捅给警察的吧。
0: 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我不想连累你。我不怕。这个杯子你一直都带着吗？
3: 我缺水，不带的时候想不起来喝。我还以为是想我。别逗了，带不带都行。
0: 听我哥说，这些年。
3: 像蜘蛛哥这样的事儿，你没少管，还不是被李成阳给熏的。你看他那一身正气的样儿，警服都脱了，还成天跟个唐僧似的念叨，什么事情总得有人管，总得有人管呐。有人管过他吗？除了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0: 别吹了。 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保护好证人，等案子判了，那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是干什么去了？
1: 去熬夜，走。
0: 他过来干。你心里没点数，还有2万呢。
2: 大哥，对不起，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大哥，啊！
0: 别废话，你把我当菜市场，讨价还价，拉起来，带走。
2: 我不要，等一下。
0: 干什么的你啊？
2: 哥，我替他还钱。没事了，没事了啊。他们已经走了。他们都是什么人呀？这么吓人！他们是放高利贷的，你借了贷了？我好害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女孩被他们五六个人带到一个包间里面，他们就把他，好像那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欠了钱，我好怕。

0: 你帮我求求情，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
1: 你现在欠着12万了，这钱利滚利，再这样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0: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我今天多陪几个客人喝酒，我多赚一点，好不好？
1: 你帮我求求情，再宽限我一天，
0: 就一天。
1: 你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就这几年青春饭。

0: 句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今天啊一定要好好努力，把咱们 VIP 的这个顾客啊给伺候好了，伺候满意了，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啊？来笑一个。
2: 哎，你怎么不在包房啊？
3: 客人还没到呢。
2: 王哥，你又在欺负我们家妹妹啊？

0: 你真的准备把他带上啊？我也不想啊，但我欠的债太多了。放高利贷的人让我找的李姐，
1: 那李姐同意了。
0: 他能不同意吗？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从我当年做裸贷，到我现在在夜总会陪酒，再到我现在戴上这个绿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们都是一伙的。

0: 那你怎么会贷款的？我虚荣啊！梁哥说的没毛病，脑子多少有点问题。吃个坚果，有营养，补补脑。
1: 怎么跟你男人说话？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哎，开玩笑，开玩笑。哎呀，好吃，好吃。告诉你，下不为例。
2: 吃饭，吃饭，吃饭。
1: 李成阳让你们俩来是保护我的，不是让你们俩冻噎着了，啊。 哎呀，我这灯泡当的呀！
2: 吃你的面！
1: 不是，咱就不能吃顿火锅吗？啊？你说，你给我压这么一破地方了，你这，您给我交个底儿，李成阳到底想干什么？
2: 你想想。
1: 你说出来那些事儿，够不够要你的命？
0: 还说不至于吧？我跟高明远再怎么着，也沾点亲戚呢。你这亲戚好不好使，你心里没点数？
2: 杨洋让我们拿命糊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啊。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就还不起，你知道吗？还不起，他们就逼我，他们打我，然后威胁我，要把我的裸照视频发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让我身败名裂。他们把我逼死了。好，让我来夜总会陪酒。现在带这个绿牌，挣钱快呀，多呀。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我毁了，没有回头路了。
1: 死！我可以帮你。
0: 你怎么帮我？

0: 其实我是一名记者，我的真名叫黄希。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你不要命了？
0: 这块手表是有偷拍功能的，我已经拍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素材。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等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视频证据链之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一切丑陋的现象全部都曝光出去，并且交给警方处理。你还记得上次点我的那个客人吗？他是我的朋友，他其实是一名警察。如果你不相信我，这个手表刚才录下了我们所有对话的内容，你不相信我就把它交给李姐。给自己一次机会，

0: 这事情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干呀？姐，求求你帮我再跟他们说说，让我再缓一缓，好不好？我还年轻，我真的，我不想跨出这一步。
1: 思思，你欠着钱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谁能帮你啊？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 你现在穿这身衣服啊，你是在这儿上班的。等你换身衣服出去，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你怎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啊？你多大了还想不明白？是欠钱不还难受啊，还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难受呀？我跟你在这说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俩有交情，别人可没这么好说话啊。你再不听话，把他们惹恼了，带你去见江总，那我可保不了你。
0: 江总是谁呀？你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再拿个手机拍你，水到这儿你就没了。真到那一步，我可真帮不了你。
1: 理解，
0: 他们真干得出这种事儿？你以为我吓唬你呢？哄你呢？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谈的价格可是这厂子里最好的了。 一场2000呢，不少了。记得啊，让你的客人把钱直接打给我，只要你肯干，我保证多跟客人推荐你，让你多接活儿，你这账几个月轻轻松松的就还完了。我跟你说这话呢，怎么脑袋摸那个这啥金手表？怎么了？着急啊？一天天不想着还钱，你今天是你想的啥呀？把手表给我摘下来。
2: 理解，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咋咋呼呼的？
0: 我想申请带绿牌。啊？你知道绿牌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们公司口号不是写着订房才能买新房，不订房只能租房吗？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对，咱们这一行竞争激烈，就这么几年青春饭。
0: 思思，嗯，你看看嘟嘟这个觉悟，学着点儿呀，都干多久了，还被人家想明白呢。不错，
2: 李姐，啊，您跟我说说啊，怎么样才可以让客人都点点我呀？
0: 你这是问对人了，
2: 真的，
0: 嗯，
2: 厉害。
0: 哎，你跟我说说啊，这事儿啊，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啊。
2: 百哥当年的原话是：“自从认识了我，其他人啥也不是，
0: 啥也不是，
2: 啥。”

0: 都录下来了。
1: 他们拉我下水的过程，价格，怎么收钱，还有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0: 谢谢你啊，思思。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剩下的事都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会安排我的朋友来接你，你先去其他城市躲一躲。
2: 我的朋友就是警察，他会安排人保护好你，你安全了再回来。
1: 我相信你，但我不准备再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我想好好珍惜这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想回老家开个饭馆，过安稳日子。
0: 你好，等你饭馆开张了，我一定会去捧场。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会想你的，
0: 我也会想你的。

自己和孙兴的母子关系，贺云始终逃避着作为警察的职责，最终沦为了公安系统的伪君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悔恨。贺云想起了自己过去错迈的那第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再抬头，却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越来越模糊。

0: 我跟你说啊，凤凰夜总会绝对是个魔窟，
1: 还不上钱，把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
0: 思思还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女孩好像在那儿被几个放贷的头头给轮奸了，你一定要让那个关门，不能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害了。
2: 那个被轮奸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思思说好像听到里面一直喊徐英子看镜头。
3: 等会儿，那么那谁呢？
4: 这一桌
5: 啊，滚蛋！
3: 哥，这不是那天夜总会强奸那姑娘的什么警察吗？是吧？
4: 就那个
3: 、怎么着？又想打人呢？
2: 过去，
3: 来，都把手机拿出来啊！把手机拿出来！
4: 别打人了！
0: 你冲动！各位帅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好吧？来，别拍了，
4: 走。不是你等会儿，走。我看看，你是不是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6: 是的。
4: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0: 你认错人了。
4: 跟我回去。
2: 我把手放开。
4: 不放怎么的？
2: 轮奸那天有你没有？
7: 谁？
8: 林浩，
7: 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2: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2: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
0: 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2: 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
0: 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2: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

0: 孙欣，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1: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2: 我相信他。
3: 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孙欣，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1: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10: 我相信他。
3: 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0: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0: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0: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的。

0: 明白该怎么做了。
1: 林浩，你被停职了。
2: 哥，马上！妹妹，哎，必须给你倒上。少倒点。
3: 哥没事儿。
2: 哥，这就让你躺那儿。刚不倒。哎，不是呗。医生是不是说不能让马上喝酒？
3: 死不了。
2: 那哥，鑫哥是死不了，但是鑫哥想让谁死谁死，是吧？
3: 那必须的。
2: 哎，
4: 你说三哥，
2: 别吧，那林浩天天跟着哥啊，阴魂不散的，怎么着？
5: 现在玩线了吗？那咋的？你这鑫哥孩子，都别说，听我说完。大爹，三哥你别提了，提了我就来气。你说呢？鑫哥啊，找人不想想找林浩，还有徐小山，干嘛？啊，讹鑫哥呀！最后姐弟两个怎么着？鑫哥不费吹灰之力，两条人命。
6: 鑫哥，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
0: 兄弟们，陪着！行了，
1: 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
0: 对啊，就是他，我认得清楚着呢。
1: 行了，我知道，你去吧。
0: 哥，他们好几个人呢。
1: 要不我跟叫点兄弟来吧？我又不是来跟他们火并。 就是聊聊他瞎说话费的事儿，去吧。
2: 坐，坐下喝酒。
3: 快进去，快进去。
2: 我扶您，
3: 不亏。
2: 差着点，差着点，带着人家。
3: 走走走，
2: 差着点，差着点。
3: 大哥，我陪你去。
2: 坐，喝点，
3: 兄弟。
2: 兄哥，你慢点。
3: 等你啊，大哥。

0: 青哥跟你似的，青哥至少5分钟起步。
1: 对，
2: 有。

也是啊，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聊小鱼馄饨收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馄饨，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0: 亲自给你设计的气泡，亲手设计的。
1: 你不是从来不轻易给别人做气泡的吗？
0: 你是别人。
1: 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讲这些废话的。
0: 没上房，贼还没上墙，你急什么？你现在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那还没有长熟的那模样，这一转眼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人不能越长越丑丑啊。
1: 惹了那么多事儿，孙熙你到底管得了还是管不了？
0: 管不了也要管。他干的每件事都不是我让他去干的，对吧？
1: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0: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反正他再也不可能去讹孙兴了，是吧？
1: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0: 是，说抹就能抹。14年了，咱们不都是这么抹过来的吗？
1: 准备让他再整几回容？我现在已经都不认识他了。
0: 你本来就不应该认识他。你知道前两天你去见他有多危险吗？咱们选择的就是在刀尖上走，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一个人啊，要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那你就

夫走卒，永远干不成大事。当然，啊，貌似良心，我知道。

0: 起来经常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我觉得说的挺好。那现在咱们既然选择了让高贺变成孙兴啊，选择了要替他一辈子保守秘密，那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翻这本旧账。不管是现在的徐小山还是当年的林海都不可以。
1: 你少拿林海来要挟我。我告诉你，孙兴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2: 高叔，你这是干嘛呀？

0: 哎，老东西，你能不吃这个吗？太味了。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海边，大草原。哎，海边不错，海边有沙滩美女，还有海鲜。大草原也行啊，有烤全羊、烤羊腿。啊？
1: 小骗子，你以为是14年前呢？

0: 少喝点酒啊。
1: 峰哥，
0: 您不是老教育我要有礼貌吗？我就打个招呼吧。
2: 听小峰提到过你，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带他们去住处吧。
0: 哎，行啊，这边。
3: 哎，那笼子干嘛的？
2: 老高，人都到了，放心吧。

0: 截止到目前，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嗯，非常好，感谢纪委的同志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啊，既然董耀和李成阳他们的资料在咱们中央督导组的档案袋里面，那我们肯定是全力的配合您这边的工作。
1: 是啊，下边的工作我们还要更加密切的配合才行。
0: 那是一定。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行离开了。
1: 好，那就请李根同志代我送一下。
0: 哎呀，不用不用，
1: 先生，
0: 再见，
1: 再见。

0: 老师。
1: 哦，
0: 什么情况？
1: 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0: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
0: 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他。
1: 我们想到一起去
2: 了。你想这李成阳有没有行贿，在纪委监委顶多也就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楚的事情，可为什么董耀和他背后的人一定要抢着几天把李成阳弄进去？一和新村啊，李成阳不在，新帅集团群龙无首，这个时间差正好把一和新村项目彻底的从新帅集团抢走。
3: 经过各方调查，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绿藤市乃至中江省数年来近30起违规辟地用地、违法乱建的案子，背后都指向了以高明远为首的长藤资本，他藏得很深。但这一次伊和新村的事情，他急于求成，也算是铤而走险啊，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我们的视线里。
2: 这些违规违建的集中代表就是八通大厦。
1: 是啊，这些年来八通大厦已经成了绿藤老百姓的梦魇，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呢，看到这栋楼就像是看到了黑手无处不在的绿藤的地下黑恶势力，这里俨然成了黑恶势力的象征。
2: 所以您的意思是？
1: 你的意思呢？
2: 我觉得我们不用急，毕竟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现在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里。
1: 说说李成阳，跟纪委提了个要求，他要见你，你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重要的消息想要亲口告诉我。
1: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2: 我相信他。
4: 李成阳，咱们以后能不能在一个正常点的地方见面啊？
5: 也对哈，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哦，对，看守所，然后停尸房、殡仪馆。然后就是这儿，也不知道下回在哪儿。
4: 下回在哪儿见面，取决于你今天都跟我说些什么。
5: 绿藤水真深。

0: 今天我想见你，就是想跟你在水里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你是干净了，赌你的良心，赌你还是14年前那个何友。

0: 14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啊。马帅和董耀杀过人，杀了谁？怎么杀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在哪儿？我都知道。
1: 姓名？
2: 董耀。
1: 职务？
2: 中江省绿藤市石门区区长。
1: 交代你的问题。
2: 腐败，我一时糊涂，没经受住诱惑，经受着考验。
3: 从你提供的自首材料来看，向你行贿的人员单位构成几乎都与程建有关。
2: 没错，我知道我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委的规定，也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在自首的同时，我要检举一个社会涉案人员，他必须要杀我。
3: 你要检举人是谁？
2: 新社集团李成阳。
1: 你说李成阳威胁杀你？
2: 马帅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14年他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罐里装的都是黄金。再后来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单位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
3: 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
2: 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他当时带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幅价值200-300万的画，这个画今天我也带来了。
1: 你为什么收他的画？
2: 还是因为贪吗？我收下这些之后，他又来找我，让我帮他开更大的资质申请，这个我拒绝了。他就开始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在区政府的对面挂上马帅的巨幅遗照，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还要弄死我。
1: 所以你就自首了？
2: 我的命无所谓，我的家人怎么办？我只能通过检举和自首来寻求保护。我的检举材料里有当年马帅贿赂我的证据，也有李成阳服侍我折磨我的证据。当初就不应该跟这帮人扯上关系，我真是一不错，步步错。

0: 今天就到这里。对于你提交的这些证据，我们会一一核实，也会随时对你进行问讯。你要配合。
1: 我绝对配合。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2: 如果你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作伪证，你应该知道结果。
1: 明白，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所以说，董瑶栽赃我这事儿，就显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栽赃我？想干什么？避重就轻。

0: 你说我就行贿这点小事儿想要调查清楚，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不对，关键就是他为什么要咬我这一口，而且咬的不痛不痒，没劲儿啊。
1: 毕长阳，我该信你吗？
0: 你有的选。你看，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活脱脱就像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咱们俩喜欢的小月月让黄兴给截胡了，你就是现在这表情，快看，一脸的不信。

0: 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1: 你是得好好想想，别再让人结伙了。

0: 每次来都是一种享受，谁说铜钱是臭的？我闻着就是香的吧？
1: 你他妈念秀，不念臭。
2: 你瞧你姐，
0: 你把你那些夜总会、裸贷那些不干净的买卖都关了吧，钱你自己拿。
2: 我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 不就是赚点零花钱？你不就是想听你高叔夸你两句吗？夸我？算了吧，他就喜欢你这种能帮他的，像我这样的，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阿杰，好看吗？ 孙兴，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就是你能别老让你高叔觉得管不了你吗？他管过我吗？哦，对，他现在开始管我了。<笑> 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别忘了你的身份。放心吧，姐，忘不了，整个绿藤都忘不了。
0: 孙兴，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孙兴，你什么时候看到姐害怕过？我现在害怕，怕你出事儿。
3: 那姐特别怕。
2: 你说的我都，把你这破买卖关了，拿钱走人。姐，就不是钱的事儿，
0: 只能是钱的事儿。
2: 听见了。

0: 喂，
1: 你在大排档打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要不我和小暖再去找贺局帮你求个情
0: 啊？不用不用。哎哎，你知不知道孙兴他们那个凤凰夜总会关门了？孙兴现在去哪儿了呀？
2: 查了，知道你停职之后，我们马上找孙兴就核实情况。这小子电话关机，
1: 去家里也没人。哎，就连他身边那几个小混混也全都找不着了。
0: 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了吗？
2: 找了，找了好几遍。我也纳闷儿，哎，你说这帮小子能……
3: 浩哥，我跟你说，
4: 千万别冲动。孙兴的事等你复职了以后再去查，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0: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你们操心。啰嗦。

0: 喂，哪位？干嘛？
1: 那个黄衣服的是我妈。小时候我在市里边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乎的饭，专门骑车两个小时给我送饭。那个切菜的是我爸，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当年我考上警察学校，我爸为了给我凑学费，连手术费都没交。那个是我二叔，哦，还有我，
0: 你把我叫过来跟我说这个。
1: 不是，其实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也觉得他作风有问题。但是那些信发出去之后，就是人大海了。
0: 实名举报没说过吗？
1: 我不敢，因为我也生不起。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0: 胡小伟什么问题？

0: 喂，怎么了？
1: 你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
2: 我去小姨家找过他了，
1: 跟他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0: 不是你去，你去他家找他干嘛呀？

0: 让你去自首啊？
1: 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2: 欣欣，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做点什么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我是这儿派出所所长，外面是我的人，
7: 所以你要怎么样？
6: 你想怎么样？
7: 我让你去自首啊！
8: 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9: 行，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做点什么的。

0: 食品局要没说过吗？
1: 我不敢，因为我也说不清。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0: 郭校尉，什么问题？

0: 喂，怎么了？
1: 你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
2: 我去小姨家找过她了，
1: 跟她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她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0: 不是你去她家找她干嘛呀？她不又跟你说一堆大道理，说警察不能冲动，得按照证据办事儿。她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未来不栽跟头。
1: 林浩，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
0: 我真不需要。哎，别说我了，你那边那个节目怎么样？
3: 都没了。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2: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3: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0: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1: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0: 你这么做挺有勇气的，也挺冒险的。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保重。
4: 黄西的公众号迅速在绿藤市民间和官方引起了反响，在中央督导组的关注下，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行动，查出了多家以恶性贷款为源头，以控制无辜女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赚取利益为目的的夜场，众多受害者得以获救。

0: 诱供徐英子，说她卖淫，你还让她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徐英子跟徐小山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
1: 你该不该负责任？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给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0: 林浩，这是个人情社会，我就是个派出所的小所长，别人求我帮忙办事，我办了就多条路，我要是不办，你自己的路都被堵死了。你看那屋里，你去问他们所有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好警察？我每天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处理社区工作，我每一秒想的都是怎么来搞好警民关系。你看那屋里的警旗，是他们发自内心送给我的，他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
1: 说什么呢？少给自己开脱，警察就是警察，你是个警察就秉公办案，你是个罪犯就老实伏法，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干什么？真是的。
0: 林浩，我是这儿派出所所长，外面是我的人，
2: 所以你要怎么样？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让你去自首啊。

0: 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想跟您喝点。
0: 师傅，你怎么干了这么大一杯啊？
1: 没事。再来一杯。
0: 干嘛呀？买醉啊？
1: 今儿就想跟您喝点儿。
0: 喝一半吧，啊？
1: 您随意，我全干了。您是我师父，应该的。
2: 干什么？凉。
1: 再来一杯。
3: 行了。
1: 今儿就想跟你喝点儿。我刚来苏联的第一天，就是您带着我去挨家挨户了解管辖片区的。那时候您什么都管，小孩子上学办户口，两口子吵架，自行车丢了，连猫丢了都管。您这高血压。

0: 啊，就是那时候得的，你忘了？来，师傅，师傅，再来一杯，徒弟敬您。
1: 那时候，心里真的不能有任何事儿，全想着。当时我记着啊，谁家要是有个困难，您第一个带头捐款，真的，师傅，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
2: 那是我的朋友，行了，你是我的朋友，行了，别说了，行吗？可是后来您变了，您处事办得越来越少，饭局去的越来越多，您不光不圈钱了，您开始捞钱了。啊，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1: 当时，我记得您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给学生办事儿。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您是在为谁办事儿？是孙兴这样的人。
2: 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那是个畜生！
3: 为什么要帮他呀？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渎职人犯罪呀！
2: 你别教育我啊！徐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罪啊？
3: 他俩为什么要死呀？师傅，那没错呀，师傅，我不想像您一样，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那份取乐财是我欠的。

0: 青儿，
1: 恩仇一笑免灾祸。
0: 哎呦，他们一看是我的车，应该就不会拦你了。哦对，再戴上我帽子就更牛掰了呀。
2: 对了，哎，
0: 青儿，咱说好了，你可是说有天大的事儿，我才帮你溜出去的。咱千万得按咱说好的时间回来哈，要不然我爸知道了，真要打死咱俩。
1: 他打不死我，
0: 打死我也不行。别闹了，行哥，别闹啊，行哥。

0: 妈，你来干什么？生日快乐！妈，我好不容易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这55岁生日。
1: 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0: 你不该来。
1: 我知道，我想好多年没跟你过过生日了，我就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三。

0: 还没吹蜡烛呢。
1: 55岁，正好五根。

黄歇，小姨有话要跟你说。

我知道这些话我早晚都是要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些话要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我现在同他也一样，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他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

我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天天。

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现在说出来，我轻松多了。他的原因。

0: 打开。
1: 清汤鸡丝面。
0: 你的表情说明你没有忘记过去。
1: 20年了。
0: 当年我领养你的时候，你才8岁。
1: 小时候的事儿都不太记得了。大洪水，孤儿院，然后就是在你身边长大。
0: 尝尝，有没有当年的味道？
1: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事儿想问你，一直没问。
0: 问，今天例外。
1: 孤儿院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选我？
0: 因为鸡汤面了。那天我到你们孤儿院去捐款，无意中啊发现一个孩子，就是你。你咽着口水把自己手里那碗面让给别的孩子，我就看着一刻，我做了这个决定。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0: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吃吧，吃完早点休息。

0: 高先生对你多用心了吧。
1: 对了，红姐，上次你说那个综艺节目现在聊怎么样了？
0: 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
1: 啊？
0: 一个顶流的艺人带着资源要上你的这个位置呢。
1: 那可怎么办啊？
0: 高先生已经花了重金帮你把这个位置留下来了。
1: 嗯，红姐，你和老高是对我真好。
0: 应该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1: 嗯。红姐，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情绪不太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有。
1: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说呗。红姐，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和老高都对我这么好了，要真有事儿的话，我万一能帮上忙呢？
0: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1: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0: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
0: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
1: 啊。
0: 高总因为这件事儿跟他闹掰了。
1: 红姐，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0: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简直不敢想。
1: 红姐，红姐，你怎么了？
0: 月佳，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我就跟你直说吧。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做点什么的。

0: 红姐，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合身。
0: 哎，红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你得珍惜这旗袍啊。
0: 嗯。
1: 五市长夫人让高先生帮她做，她都不肯。我都还没有呢啊。
0: 嗯。
1: 看出。

0: 精神多好。
1: 是啊，
0: 嗯，来。
2: 哎，没想到在这一刻那里啊。
3: 哎呦，
1: 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啊。
0: 好久没见，
4: 长腾资本啊，确实是有实力的公司。
5: 哎呀，这个项目啊，命运多舛。好在百废待兴啊！
1: 哎，高总，什么叫百废待兴啊？这分明是前程似锦呐！啊，
4: 对对对对，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来，
6: 大家请安静，请王省长致辞，大家欢迎。
7: 大家都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是我们绿藤市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项目。

容不得半点三失。长腾资本是绿藤市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高明远高总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最终交给长腾资本开发，我放心。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高总，为颐和新村，为绿藤市的未来，干杯！

0: 吧。
1: 啊，
0: 就拿1000万筹码。
1: 得嘞，叔，1000万。
2: 恭喜，又拿到一个好的项目啊！
0: 还是要仰仗各位的帮忙。
3: 坐坐坐，刘总，
0: 今晚上啊，每个人100万筹码，输了算我的啊！玩高兴，玩高兴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0: 这么巧，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要拆安福桥啊？
1: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4: 啊，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1: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4: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一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

0: 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1: 这么突然？
2: 麦自立是董耀杀的，我目睹了。
3: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和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包。

0: 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好
13: 像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1943年夏天，库尔斯克会战后，苏联红军已经彻底掌握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战场上的苏军大举反攻，解放了一座座城市。一首苏联经典歌曲也跟随着苏军的反攻步伐广为传唱，而这首名为通往柏林之路的歌曲，歌词却一改再改。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九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苏联红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庆祝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荣耀的阅兵式上，200名卫国战争老兵到齿缴获的200面纳粹德国军旗通过检阅台，侵略者的败战之旗最后都被抛在红场的列宁墓下。这一幕成为红场阅兵史上最经典的瞬间之一。阅兵史上一首旋律欢快的苏联歌曲也回荡在红场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首歌曲传唱至今，被称为苏军的胜利之歌。他的名字叫《通往柏林之路》。这首歌曲有一大特点，同一曲调下，歌词不断变化，而且是边唱边改。
1: 在俄罗斯呢，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往往是路牌上是写的目的地，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诗人呢就抓住这个现象呢，作为这个诗歌的歌词的一个起兴。
0: 1944年初，《通往柏林之路》问世，歌曲由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作词，作曲家马克·弗雷德金谱曲。出版歌词中出现了两座城市的名字，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奥廖尔在莫斯科以南382公里处，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奥廖尔州的州府。布良斯克位于莫斯科西南379公里处，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奥廖尔和布良斯克是莫斯科南部和西南部的重要屏障。1941年10月3日，奥廖尔陷落，随后布良斯克被德军攻占。尽管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仍在德军控制下。1943年7月12日，作为库尔斯克会战的一部分，奥廖尔战役打响。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协同其他部队联合发起进攻，计划粉碎德军的奥廖尔集团，并肃清奥廖尔突出部的残敌。经过苦战，8月5日，沦陷近2年的奥廖尔解放。8月18日，奥廖尔战役结束，苏军战线已向西推进约150公里。下一个目标是布良斯克。这次苏军的挑战不小，对阵的纳粹德军是中央集团军群第9集团军，其指挥官是以防御著称的莫德尔。在他部署下，德军沿着河流，在岸边、交通要道和居民点都构筑了坚固阵地。而参战的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在奥廖尔战役中损失很大，并未得到充分休整和补充。强敌凭险据守，但苏军不顾疲惫，士气高昂。9月1日，战役开始。苏军2个集团军先在德军战线左翼佯攻，成功吸引了敌人注意力。7日，苏军主力突然向南进击，一举突破德军战线右翼。11日， 苏军挺进纵深，强渡杰斯纳河，切断布良斯克至斯摩棱斯克方向铁路，威胁德军后方。纳粹德军被迫后撤，苏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9月17日，古城布良斯克光复。
2: 苏军这个收复奥廖尔

0: 和这个布良斯克，就是说向西推进了好几百公里啊，另外拉平了这个战线啊，为以后啊向这个西收复失地啊，这个向战略进纵深进攻啊，创造了这种有利条件。
1: 听到奥廖尔和布良斯克被解放之后，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为此创作了一首诗歌，叫做《我们的路》，并寄给了作曲家马克·弗雷德金。在1944年初，《我们的路》这首歌曲问世。《我们的路》发行后，苏联著名艺术家乌乔佐夫是首位表演这首歌曲的艺术家，他对这首歌非常喜爱。当时，包括明斯克在内，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仍在纳粹德军手中。于是，演唱时，乌乔索夫修改了歌词，在段落的最后一句，加上了苏军计划解放的城市明斯克，并把歌曲名字改为《通往柏林之路》。
2: 所以这首歌曲呢，是四二拍子过来。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模仿什么？模拟这个火车的车轮，因为当时火车嘛，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这样的一个，他就模拟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曲呢，充满了胜利的骄傲，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0: 历史名城明斯克，从1796年开始，就是白俄罗斯经济政治中心，也是东欧交通的中枢之一。1941年6月28日，明斯克被纳粹德军占领。
1: 白俄罗斯的失陷啊，对苏联应该说是损失很大啊，而且他损失的兵力啊，都是啊经过这种良好训练的啊，在短期内很难组建的。
0: 1944年6月，苏联红军决定一雪前耻。6月23日，苏军发起巴格拉季昂行动，对白俄罗斯的德军发起大规模攻势。苏军前锋剑指明斯克。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约85万人，退守到明斯克一线。6月29日。苏联三个方面军发起明斯克战役。7月2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快速兵团从南面迂回，在明斯克东南郊与第三方面军会师。德军两个集团军大部被苏军彻底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同时，苏军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大举进攻明斯克，在苏军的攻势下，包围圈里的纳粹德军逐步被分割、包围、歼灭。整个战役期间，苏军航空兵牢牢掌握制空权。到7月3日。在明斯克及周边，德军防线土崩瓦解，白俄罗斯的首都回到苏联人民手中。巴格拉季昂行动仍在继续，红军将士乘胜追击，他们哼唱的通往柏林之路歌词又有了变化。接下来，苏军要解放的城市是布列斯特。布列斯特在白俄罗斯境内，临近波兰边境，当时是苏联重要陆路关卡，城内有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德战争爆发时，这里发生了可歌可泣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1941年6月29日，布列斯特沦陷，要塞被纳粹德军攻破。要塞内的剩余苏军依托工事和断壁残垣继续战斗，直到7月8日，德军才宣布正式占领布列斯特。1944年7月，苏军决定收复这座城市。7月5日，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第二阶段打响。18日，苏军发起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从南北两面迂回，突击布列斯特。当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几个小时就撕破了德军防线。22日，布列斯特的德军退路被苏军切断。25日。苏军抵达维斯瓦河沿岸。7月28日，布列斯特及要塞全部解放。苏军一路高唱着军歌，走过布列斯特的大街。8月31日，巴格拉季昂行动结束。
1: 苏军发起这个巴格拉季昂行动啊，也就是 白俄罗斯战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收复了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啊，等于进入了波兰啊，直抵德国边境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粉碎了这个中央集团军群，这个对于德军来讲呢，也是一个重大失败的开始。
0: 历史名城华沙，波兰首都及最大城市。然而，这颗维斯瓦河畔的明珠，却是二战爆发后第一个落入纳粹德国魔掌的国家首都。1945年1月14日，苏军发动华沙波兹南战役。进攻前，苏军炮兵猛烈的急速轰击，长达25分钟。1月16日，在华沙以北，苏军强渡维斯瓦河，把德军驱逐到河西岸。这天，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迅猛突进80公里，进至索哈切夫地区，切断了德军华沙集团的退路。1月17日，苏军与跟随作战的波军第一集团军一起解放了华沙。2月3日，苏军中央和左翼部队已进抵奥德河，只要跨过奥德河，苏军就可以攻入纳粹德国本土。红军离柏林越来越近，卫国战争已接近尾声。吴乔佐夫对通往柏林之路的歌词做了最后一次更新，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终于出现在歌词中。柏林是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象征，攻克柏林对苏联红军来说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然而，苏军要取得最终胜利，走进柏林大街，却并不容易。
1: 柏林战役啊，是苏德战场上是最后一次大战啊。当时，德军虽然这个穷途末路啊，但是还是困兽犹斗啊，所以他在柏林周围啊，他这个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啊。
0: 1945年4月16日。

0: 苏联卫国战争最后一场大会战柏林战役正式打响。对苏德双方来说，这是一场血战。16日清晨，苏军数以千计的大炮同时开火，轰击德军阵地。炮击持续了半个小时，苏联炮兵把123.6万发炮弹倾泻到敌军战线。苏联航空兵也投下约3000吨炸弹。苏军两路并进，杀向德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越过奥德河，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越过尼斯河。4月26日清晨，苏军数千架飞机和上千门火炮集中攻击德军。步兵组成许多突击群和突击分队，从四面八方冲进柏林市区。残酷血腥的柏林巷战开始了。
1: 柏林巷战这对于这个苏军的挑战，一个就是说，虽然之前有很多巷战经验，但对于坦克装甲部队来讲，打这个巷战还是很艰难的。第二个就是德军这种便携式的反坦克武器啊，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三个呢，就是部分德军啊还在拼死顽抗啊。
0: 在坦克和工兵掩护下，苏军步兵与德军争夺每一栋楼房、每一条街道，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苏军持续多路突击，重点强攻，德军逐渐不支，弹药补给也难以为继。4月28日，苏军突入德军最后一处支撑点——蒂尔花园区。德国的国会等机关就在这里。进攻国会大厦的苏军与2000德国守军苦战，争夺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直到30日晚上，苏军才粉碎了德军防御。红军战士将苏联的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绑码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腾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5月2日，纳粹德军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率部投降，柏林战役结束。而此前，4月30日下午3:30，绝望的希特勒与结婚仅一天的妻子艾娃·布劳恩在地下暗堡里双双自杀。5月9日，纳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苏联的卫国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从奥廖尔到布列斯特，从华沙到柏林，苏军西进反攻过程中，通往柏林之路这首歌随着歌词变动，一座座城市被解放，脱离法西斯的魔掌。如今在俄罗斯，这首战火中诞生的胜利之歌依然被广泛传唱。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4: 用光影书写

0: 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0: 1927年4月29日，10公里外的黄皮会馆，中共五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秘密进行，会馆大门紧闭，代表从侧门听口令入场。第二天，当代表们再次走进会场时，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
1: 中共五大召开前，1927年2月，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树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他在这本书中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
0: 多年后，瞿秋白的夫人杨志华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2: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
0: 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份关于广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可当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的时候，却被陈独秀否决了。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毛泽东依然愤愤。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继瞿秋白之后，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向陈独秀开火。任弼时公开批评陈独秀，此刻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张太雷更在当场与彭树之针锋相对，如果不搞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过火，工人不准武装，请问这还有什么

0: 产党，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今天的汉口胜利街与梨黄皮路的路口，红墙赤瓦的小洋楼坐西向东，见证时光流转，城市变迁。
1: 门口这条街现在是胜利街，在1927年的时候它叫四民街，四民街61号就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0: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文博界组织了一次对大革命时期遗址的搜寻工作，赵小林有幸参与其中。
1: 李强他当年是中央特务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当时这栋房子是他退租的，我们陪着他从这里江汉路那个方向往这边走，然后又返回来，然后又过来，走了3趟，最后他站在马路对面指着这栋房子说，中央机关就在这里。
0: 1927年，大革命洪流经由此处，许多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都曾在这里召开决策。
1: 蔡克森当年是在这里呢，他带病筹备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党的重要的一些会议。我们在恢复他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呢，就特意的布置了两个小药瓶，纪念馆开馆的时候把他的女儿蔡转请来了。当工作人员讲这个药瓶的故事的时候，蔡转呢站在这里非常安静的非常仔细的听，然后很久都没有讲话。

0: 共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共五大会址相对，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公园，公园里的这组人物群雕岿然伫立。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位成员中，仅刘俊山一人有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8位中央监察委员先后为中国革命牺牲。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党的五大是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0: 中共五大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预感风雨欲来，自己的主张又得不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理解。迷茫中他登上蛇山，黄鹤楼前他眺望大江，写下了流传后世的诗句：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传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后来毛泽东在追溯当时的心情时这样说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趁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北伐，江城后方空虚之际，蒋介石收买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占领宜昌，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5月13日，蒋介石密谋串通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枪指武汉。武汉危机，中共中央迅速反应，发表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并向武汉国民政府建议抽调由武昌卫戍司令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为反击主力，迅速击溃夏斗寅叛军

0: 然而夏斗寅杨森叛乱尚未平息，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在长沙城内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动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与夏斗寅试图推翻武汉政府不同的是，许克祥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正因为这样，武汉国民党人多数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马日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5月24日，围绕如何处理马日事变，鲍罗廷和罗毅争执起来。鲍罗廷认为是工农运动过火，要求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罗毅则针锋相对，主张以工农武装力量反击一切阻碍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
1: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也主张像对付夏斗寅杨森叛乱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强部，
2: 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态度暧昧，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强，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
0: 于是中共中央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许克强，百事应由武汉国民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陈独秀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翻开1927年6月的汉口国民日报，随处可见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马日事变持续发酵，短短20多天，长沙附近各县10000多人被屠杀，中共湖南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这边汪精卫集团反动面目日益彰显，那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于5月18日至30日持续召开。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就在大会结束的当天，联共部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罗毅以及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了一份电报，也就是著名的5月紧急指示。
3: 对于最重要的武装斗争问题，5月紧急指示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和25000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但这几条指示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要通过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来实行。
0: 这份电报似乎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中央与武汉国民政府的联合战线处于破裂边缘，仍要求中共中央在联汪的前提下推进土地革命，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则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毅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5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6月初，武汉国民党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内部又响起了东征还是北伐的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愤然起立：“我们不要再。”

0: 为他人做嫁衣裳，发来发去依旧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他主张坚定地自觉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湖南农民暴动计划。然而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决定之款项先言不发。蔡和森口中的外国同志指的就是罗毅。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江之隔，武昌督府第41号的大门几乎每天都被湖南逃亡的同志农民叩响。

毛泽东要求同志们，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川，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即刻赴湘重建党组织。在湖南，毛泽东对革命形势做出了判断，马日事变是上海次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

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然而这项任务在他的履历表中只停留了短短十天。十天后，毛泽东被召回武汉，这边要求进攻，那边却要退让。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拿着反对党内右倾退让主义的政治意见书，质问陈独秀，为什么不执行中共五大路线，为什么不搞土地革命，为什么不进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依旧在彷徨，在抉择，但年轻的有识之士们在斗争，在求索。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郑重地提了出来。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加快了发展武装的步伐。北伐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团员，并派遣大量党员和工会、农会会员到军队工作。从军校毕业的党团员也大量进入国民革命军任职务，这些人成为党在武汉扩充掌握军队的军事骨干和中坚力量。到1927年5月，武汉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5000余人。到6月中下旬，湖北全省已有30余县建立农民自卫武装，这些工农武装力量后来都加入到共产党的军队之中。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放下屠刀。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不幸被捕。1927年7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敌人逮捕。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年仅29岁。7月19日，赵世炎壮烈牺牲，年仅26岁。1927年的烟雨从未曾消散，积云深处那一声声惊雷马上就要炸响，卷来再一次的天地色变，骤雨暴风。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象超玻璃匠心制造，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6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二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一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

0: 场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圆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3: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0: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团队

0: 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2: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3: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10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副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10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0: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

0: 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啊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它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啊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2: 2026年7月初，由俄罗斯托姆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俄纪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2.5倍。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3: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不过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 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夜的 U2 由年轻飞行员张立毅少校驾驶，他先在外海低飞，躲过大陆的雷达监视，然后突然拉升到20000米，经青岛、济南，一直向包头插过来。2015年9月的一天，飞往包头的飞机上，张立毅兴致勃勃地朝着窗户外张望。这是他第二次飞去那里，他的第一次飞行结束于50年前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夜。
1: 这走一灯，
2: 回来，紧急开机，四前面去。
1: 参谋长，任务观察，地址上报，任务参谋。明白。3号，营长以上行驶车。
3: 我跟他们一交代，我上车去了。这时候呢，夜幕已经降临了。啊，是黑沉沉的、阴森森的这个天气啊，稍许带一点点月色。
4: 513方向目标：新P动摇，一大高度两洞洞。
5: 3号，513方向目标：一大高度两洞洞。
6: 前置阀倒转3方。
7: 六，前置阀3方。
0: U2这次的目标区是一营身后的包头，前方。张立已经可以看到包头市区一片微弱的灯光。夜幕深沉，与阵地相邻的张家鸽蛋村里，村民们或已经睡去，或正举家坐在热炕上喝着腊八粥。今晚不过是又一个漫长的冬夜。
1: 看林。
0: 2号天线发射的电磁波牢牢套住了蛟龙夫人，没有了15周的扫描，12系统再也听不到萨摩尔的歌声，而死神是不唱歌的。

0: 弹发射后要飞行40秒钟，可怕的欺骗干扰没有出现 ，U2 也没有躲避，二号天线确实起作用了。
1: 两步走，可弹发送。
2: 击落以后呢，那个还我们都不敢说，反正知道这个目标下降，有2万、1万8、1万6，都没有把握说就击落了。一直到目标消失，上面再次问你什么情况，我们说目标消失了，击落没击落，我们说目标消失了。
3: 这个时候，第二飞机打下来了，第一发、第二发命中目标。
0: 新中国第一个地空导弹营几年来的奔波坎坷和艰苦。

0: 付出，在萨拉奇这个寒冷的冬夜里，终于有了辉煌的回报。在内蒙之行的前一天，张立毅见到了当年的对手田再金。50年后，再次谈论起那场战斗，所有的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1: 快到之前还有30-40里，我那个12系统啊，是在动一动的，闪一闪的。你们要真要准备要发射会叫，他说12钟一叫我才开始3系统。结果我正在犹豫，我还认为还等一会儿，动一下，哇呀，天空火光一闪，灯光灭了，座舱灭了，没有灯光你怎么飞呀？怎么是好速度？什么都看不到了，我晓得中弹。这个时间很短，也就是3-5秒钟、7-8秒钟响的。
0: 在张家疙瘩村东边大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叫西一间房，村外是一个海子，早年这里曾经水面宽阔。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漆黑的夜里，张立毅从天而降，就落在了这片海子对面的地里。严寒让张立毅恨不得马上被俘，他拼命晃动自己的手电，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1: 哎，我妈妈清醒了，我妈妈把水要抹，晓得抹了。你抹了一看，哎呦，大月亮天，初十了，月亮很亮，嗯，好天。我就弄了，我才脑筋想起来，我跳伞成功了，我在空中，咚到底了，砸下来，把伞一挪开，东南西北黑黢黢的，东南西北看不到，一晓得是块地。下面又是雪，只有在那附近动一动，冷了，一下变成-20度，就这样子来挨了一夜嘛。一直到早上天亮了，我看了我这个表，那个有个那个表嘛，一看7点多，一看，哎呦，好远，冒烟，那就朝那里跑，那里有人了，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了。
0: 那天凌晨，住在西一间房村头的刘俊婵早早起来为丈夫做饭，丈夫带民兵去找跳伞的飞行员，刚回来睡了。
2: 他要到的次马了，也本可动手了。我一开门，拉俩正门了，哎呀，吓得我就来裂，哎呀，裂红腿怎么了？吓得，我也就吓得站在那儿了，拉俩就不起爬，再让俩是。啪浪一会儿就工了，才就给他喊了水嘛，在这儿都带了少了，这辈子再就给他喊了水，你喊啥水就不行，你就喊了水就醒悟过来了，慢慢醒悟过来。哎呀，这个俺家那个说话呢挺好听的，挺懂的。
0: 刘俊婵和丈夫董吉昭很有经验的救活了张立毅。事后董吉昭还见到了成军，和一营领导空军领导合了影。张立毅的飞机掉在了芒硝海子南边的地里，很快成军副司令员就来到了现场。这些日子里，汪林营长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一营终于从明明失利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他们脱下石油勘探队的蓝棉袄，换上了压在箱底很久的军装，着实令相处了85天的乡亲们大吃一惊。50年后，张立毅再次来到西一间房村头的那户人家，两位老人已经过世多年，他们的孩子们还住在这里。
3: 村庄冒烟，
4: 这是我父亲啊。
1: 这个我不，你不信我还没不记。妈妈还有一点印象。
0: 玉米地的另一边，就是张立毅当年落下来的地方。那天夜里，空军技术处的参谋们一直在这里搜寻飞机上的一台神秘设备。
5: 年前1964年11月26号。不是就发现了回答器干扰了吗？那么这个飞机上 没有发现干扰，装了二号天线没有发现干扰，那肯定上面会有干扰机的。我们就去找，找到飞机以后，那飞机没有，上面没有，缺一个翅膀。
0: 让二营上当的神秘设备难道就在这只翅膀上吗？在芒硝海子附近的野地里，技术处的参谋们终于找到了那只翅膀，翅膀下面压着一个设备吊舱。他们惊喜地看到吊舱里确实有个干扰机，上边用英文标着13系统。不同时，他们发现还有一样东西与13系统紧紧连在一起。
5: 一看是个这个红的一个圆盒，像个炸弹，上面还有那个拉那个就是蹲那个环儿。
0: 第二天，程军紧急派来两位工兵专家，在人们焦灼的目光中麻利地拆掉了红色炸弹。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毁装置，导弹弹片偶然切断了它的引爆线，珍贵的13系统才没有被毁掉。神秘的13系统终于摆到了空军高炮部技术处的办公桌上。来自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加上文寿手下一群能干的参谋，立即投入了修复工作。13系统被大卸八块，每一组电路，每一个元件都经过严格的测量和分析。在中国电子战先驱们眼前展开的是一个由诡谲的智慧和精密的科学创造的世界。每一个电路的设计都极尽谋略，暗藏玄机。
3: 13系统是一种回答式小欺骗干扰，制导雷达要瞄准幼儿飞机，那么就向幼儿飞机发射电磁波，碰到飞机以后反射回去，制导雷达根据这个反射回来的信号对幼儿飞机进行瞄准。13系统呢，是在收到了地面制导雷达信号以后，经过处理混在反射信号里边，让制导雷达接收。由于它这个信号比反射回去的信号要强许多倍，在雷达里面它掩盖了真实的这个反射信号，制导雷达瞄准就只能是瞄准它。它这个信号极具欺骗性，它在空中造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假目标，这个假目标的位置离真实的幼儿飞机有几百公尺的距离，这样就造成了角度欺骗。
0: 一个半月前，在上中铺，二营的制导雷达就是受了13系统的欺骗，三发导弹穿过一个远离飞机的电子幻影，瞄得越准，打得越偏。实际上，技术处对回答式欺骗干扰并不陌生。1964年，他们修复的第一个美制干扰机 BSTR 就是回答式欺骗干扰。因此，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对策，短短几天后就搞清了原理，修复了13系统。时间到了1966年，这一年，中国仿制萨姆二已经成功。国产地空导弹被命名为红旗二号，新的地空导弹营迅速组建起来，不再靠四个营和所剩无几的萨姆二零部件孤军奋战。然而，中国大陆上空的电子战却愈演愈烈。13系统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每发一个假信号都要休息一下。电子战人员精明地抓住了这个破绽，用一个雷达去勾引它的假信号，而制导雷达则在每个假信号之间大约百万分之一秒的空隙中捕捉真正的目标信号。两个雷达，一个掩护，一个直取优二。这年七月，一个新组建的导弹营在广东沙堤遭遇优二，情急之下，雷达操作手却把进攻和掩护的步调搞反了。紧接着，在云南五营和七营两次败在13系统手里，干扰没反掉，先自乱了阵脚。
6: 自动跟踪开始是平稳的，导弹发射以后，我们受到了敌人的信号干扰。
0: 技术处担心新电路的绝密电波已经被 U2 截获，所以决定再搞一种更新的电路和13系统对抗。
3: 在我们分析13系统后在

0: 在时间上它要伺候于目标信号。那么这样就是说两种不同的事物，那么总是可以呢把它区分开的。就像建筑工人晒沙子一样，那么他可以把石头子跟沙子分开。我们就在电路上面做了一个设备，那么使它做一个电的筛子，把目标信号让它通过，把干扰信号给它截住，这样就反掉了干扰。
1: 张志树的想法拿到营里一试，思路对头，但功率太小，而且只有一个机灵过人的班长能够操作。事后技术处开会讨论了改进方案，决定由处理的崔天岭继续制作。制作完成后，他们把十三系统装在飞机上，新电路装在三营的兵器上，做对抗实验，继续修改，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自由地去掉干扰。十三系统的杀手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诞生了。1967年9月，一架1214载着空军工作组和二院的两位专家匆匆地向青海格尔木飞去。
2: 那边有两有这个导弹部队在那里，本来是打埋伏啊，那时候听说是毛主席啊也直接的这个筹划这个事的。因为那时候这个 UR 飞机啊是经常的到要到我们这个新疆附近卢布布地区进行侦察。UR 飞机倒是真的是按照我们预测的这个航线那么飞过来了。啊飞过来呢，飞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卢布布，就经过了我们这个布防设埋伏的阵地的上空。上空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有两个营都这个 UR 飞机是经过了他们的有效的防区，所以两个营连续发了6发导弹打这个飞机，结果呢没有打下来。
1: 十三系统又赢了。在了解情况的会上，指挥车上的操作手宣称新电路原理上就不对，理由是如果干扰信号去掉，目标信号也去掉了，没有目标如何瞄准呢？
0: 我当时一听就急了，一拍腿，坏事了。我认为这个东西只要发到部队一演示就应该能掌握，就能够理解的，没想到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这个概念全是错误的。
1: 在青海高原上，大家坐在一起听了张志树和二院专家陆一放的一堂课，这才恍然大悟，新电路不能拆。

1967年5月，在浙江嘉兴的十四营也安装了新的反干扰电路。为了掌握电子战技术，他们在技术处实验室的指导下弄懂原理，苦练了几个月，终于机会来了。

0: 三放，三五开，三三放。
1: 枪支吧，三放，三五开。
2: 因为我们呢提前打开了干扰机，反干扰机的时候呢打开了，他一发现呢就是已经把它反掉了。那么就是反掉的时候呢，尤其在信号的旁边稍微有点摩擦，摩擦呢就是操纵原则的时候呢，这就是的时候呢干扰，平时的时候看不到的。
3: 几番挫折后，十四营战胜了十三系统，对中国电子战先驱们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 穿越第二波命中，
3: 嘉兴一仗值得纪念，这是第一次用国产地空导弹击落敌机，更是当时中国电子战能力的一个证明。技术人员们在烧得焦糊的一堆电子设备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对手又变了，而且设备直接来自实验室，对方也在抢时间。在一

0: 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穿越领空的侦察之所以停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不断增长的跟踪和捕捉 U2 的能力。五架 U2 被成功击落便是证明， U2 一旦升空即被跟踪， U2 必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成长的防空系统，不仅是地空导弹，还包括飞得更快更高的歼七。现在 U2 的风险似乎太大了。 U2 高空侦察机是一个技术奇迹，但潜入别人的领空侦察拍照并不是一件值得宣扬的事情。
1: 有个英国人叫 Chris Pocock， 晓得 Chris Pocock 到华盛顿，到 CIA 想找这个 CIA 跟台湾 U2 的关系。 CIA 讲我们从来没跟台湾合作过，所以自这次以后我对台湾呢、啊，对这个 CIA 我的观念我全改了。我跟你工作那么多年，冒了我生命的危险，你讲我从来没跟你合作过。
0: 1960年鲍尔斯事件后，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高空侦察，中国大陆上空成了世界上地空导弹和飞机对抗的最早战场。那场高空角逐结束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沉寂了十几年。然而生活还在继续，当这个兵种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早已是今非昔比。地空导弹部队，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2: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3: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在中国空军部队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起点建

高标准建设，高对手较量，高频度使用，是50-60年代地空导弹部队最鲜明的特点。回首往事，有骄傲，也有遗憾，而更令人感叹的，大概莫过于人们现在才意识到的，在那时就已经是活生生的真实。

0: 人啊，就俩字，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7: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

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

0: 的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 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

0: 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陆军某旅立体攻防，海天之间锤炼雄鹰劲旅；
1: 会议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
0: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评选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三伏练兵，多科目滨海训练，锤炼海上作战技能；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心智战斗力加速提升。作为陆军从平面作战向立体攻防转型的标志性力量，陆军航空兵持续加速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的空地作战体系。近日，陆军某旅组织开展跨昼夜海上战术实弹射击训练，全程嵌入特情险情，融入战术战法，在海天之间锤炼部队立体攻防、精准打击等核心作战能力。
2: 110来报告一下工作情况。
3: 战机升空后，机组依托实时空情自行研判临机处置，灵活建立攻击航线，自主确定多目标打击顺序，选配对应弹药，一次升空即可完成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目标的梯次打击，让训练更加贴近实战场景。
4: 我们将新的打击模式作为本次实弹射击的重点科目，我们下放决策权限，由机组全程独立筹划，临场突击，动态调整打击方案，训练逻辑更贴合了真实的作战环境，能够全方位强化飞行员战场决策能力。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机关组织计划组下沉一线跟训督训，紧扣使命任务与作战需求，逐项打磨训练环节，严抠战术细节，确保所有科目设置都向实战聚焦，为打赢服务。
5: 前期我们在组织筹划阶段，针对于每名飞行员的作战能力进行画像，来编排战术动作，来设计战法打法。目前我们评判训练指标，不再关注我们的流程是否完整，动作是不是好看，而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每名飞行员的训练水平能不能适应现在的实战要求，作战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
3: 训练期间，某海域突发低能见度、强气流等复杂迹象，科目实施难度与安全风险陡然上升。他们坚持训练标准不降、计划节点不变，调整优化空中特情处置预案，完善配套气象、机务、场战全要素保障力量，稳妥推进全员全装实弹射击任务。

0: 我们统筹整合训练内容，把更多飞行时间和保障资源向编队配合、对地突击等核心科目倾斜，党委机关的督导重心也在随之调整。我们更加关注训练质效达标情况、战场贴合程度与战场转换能力，推动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 实打实的练兵氛围为年轻飞行员的成长搭建起了实战化课堂。首次参加实弹射击的年轻飞行员张顺博深有感触，他与经验丰富的成熟机长驾机升空，在海空一线中补短板练本领。
2: 经历这次实弹战术训练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临机应变、特勤处置、体系联合这些战场必备能力，只有在实战化训练中才能真正练扎实，在充满硝烟味的演训中打磨硬功。

0: 培育起我们升空旗战斗、起飞及迎敌的胜战底气。
1: 这次训练，这个旅还重点在推动新机型加速融入作战链路上下足了功夫。自新机型列装以来，他们从基础改装起步，逐步拓展至多机协同、体系融合，以战术实弹射击为抓手，深化战术配合与战法运用。
2: 新机型的战斗力生成最忌讳的就是急于求成，不能的一味追求考核成绩，却弱化了实战能力的淬炼。坚持边升空实操边复盘总结，逐个打通配合堵点，摸索最优的战术思路，充分挖掘新装备的性能潜力，补全整体作战链路的短板。
1: 常态化开展海上实训以来，这个旅在高强度连贯演训中，针对机组资源管理、编队协同融合、舰链引导打击、特情处置质效等方面的偏移实战靶心的问题查摆纠正，推动训练供给侧与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3: 我们将始终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牢牢立起向战为战的鲜明导向，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挤干训练成绩中的水分，剔除真打实备中的虚功，持续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雄鹰劲旅。
4: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5: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军队新闻出版战线要牢记信党卫军使命责任，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更好发挥宣传主渠道、舆论主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4: 炎炎夏日，陆军某旅开展滨海游泳训练和海上操舟训练，在烈日酷暑中磨练官兵意志品质，锤炼海上作战技能。
1: 入伏以来，演训场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突破38摄氏度，海面暗流涌动，浪涛起伏，加上高温天气下体力消耗加快，对官兵的游泳技能和耐热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训练中，官兵们按照先短游后长游、先赤壁蛙泳后武装求渡的方式，循序渐进打磨动作要领。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上训练，跟在泳池里游泳的感觉完全不同。海浪大，暗流多，加上天气又热，游起来特别累。刚开始下水那会儿还有点不适应，总是跟不上队伍，换气节奏和肢体动作不太协调。但在班长的耐心教

0: 导和帮助下，慢慢的也就找回感觉了。
1: 酷暑条件下的武装球度训练，不仅挑战官兵的生理极限，更是提升班组水上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官兵们要穿戴战斗装具，负重近10斤再次入水。
2: 我们已经充分

0: 和基础队形训练，帮助新同志摆脱恐水心理，确保在水中能够保持整体队形，实现相互协同，提升我们帮主遂行水上作战任务的能力。
1: 十余天的滨海训练重点围绕海上实战需求开展多科目连贯训练，提升官兵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锤炼水上作战技能。
2: 全程依托陌生海域，针对海上作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通过设置海上拉油、武装求渡等多项实战化科目训练，让每名官兵都能在烈日酷暑中练强本领、磨砺意志，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3: 据国防部消息，七月底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
4: 今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5: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昨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两个专题展览，面向公众参观。
6: 我现在所在的长征展展厅，这一片雪山草地的沉浸式场景里，两侧的巨幅油画还原了长征路上的艰险。站在这儿，仿佛穿越时空，亲历了当年红军将士经受的生死考验。
7: 来之前只有在课本上看到他们长征有多困难，来这边你看到这些文字、这些物品什么，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当时的艰苦艰辛，给我们换来了多好的优越生活。
8: 离开沉浸式场景，走进展柜区，一枚工农红军帽徽是长征时期留下的。远处大屏上循环播放着当年的珍贵影像，400平方米的展厅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脉络清晰呈现。长征抵达陕北后，如何锻造成能征善战的干部？另一个展厅给出了回答。1180平方米的抗大展展出208张照片、120件文物。近十年间，这所窑洞大学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展厅还复原了1939年抗大建校3周年纪念大会场景，苏联摄影家卡尔曼拍摄的影像资料首次公开展出。开幕式上，抗大第四期学员刘云鹏之女刘耀江捐赠了父亲的毕业证书及著作《地雷战术》。
9: 这个小教材发到民兵和八路军基层官兵手里，用于指导大家进一步更好地开展地雷战。
8: 著名抗战摄影家沙飞之子王义强捐赠了数百张抗大珍贵照片。
10: 他是38年一直到13年拍这些抗大的照片，你看这不抗大走向突破敌人封锁线到华北敌后办学吗？这是练武术的吗？
11: 其他人在刺杀。
10: 沙飞到了京察冀以后呢，就固定了所有的照片必须有姓名、故事和时间，然后存档，然后才使这些照片保留下来。
8: 从长征展到抗大展，两个展览串起了北上抗日与军政干部培养的完整脉络，通过场景复原、投影音效等科技手段，让历史从书本里走到场景中。
12: 我们这两个展推出，一个呢纪念伟大的长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宣传传播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感受到我们当年那段岁月的来之不易啊，更好的感悟

0: 相悖的精神。
1: 这个暑假军事夏令营和军营开放活动，让学生们走进军营，走上战位，体验迷彩生活，感受军人风采，在心中种下了强军报国的种子。
2: 在天津，武警某部几十名军娃通过观摩军事科目演示、整理内武叠军备等一系列活动，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增进了他们对军人父母的理解。在陆军某旅举办的夏令营活动中，军娃们走进火热军营，练队列、整理内务，感受部队生活，聆听先辈战斗故事，树牢国防观念。
3: 这次我真正体会到爸爸的辛苦，我要以他为榜样，努力学习。
2: 在云南开远、山西临汾，官兵们为学生们开展轻武器装备性能及持枪动作讲解，展示战术基础动作，让他们在互动体验中加深了对军营的了解。
4: 可以放松，
5: 他们的队列整齐划一，纪律性特别强。我真正体会到军人的优秀不是天生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自律换来的。
2: 为帮助即将踏入军校大门的青年学子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江苏省徐州军分区组织军校录取生走进王杰烈士陵园，学生们认真聆听王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在红色故事中读懂奉献与担当。在安徽砀山，军地联合举办活动欢送军校新生入伍，为考入军校的优秀学子颁发录取通知书，披带授带，激发广大适龄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当地教育部门，组织地方院校大学生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英雄部队的光荣历史让学子们深刻感悟革命先辈舍身为国的血性胆气，进一步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热情动力。他们还为参训学生设立400米障碍跑、轻武器模拟射击、战场救护等军事技能科目体验，全方位锤炼青年学子的综合能力素质。
6: 我们活动坚持育人为本、思政作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激励他们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时代好青年。
7: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今天上午，越南海军陈星道号护卫舰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离港后，由中国海军N10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
9: 此次越南海军舰艇访问广州，巩固传统友谊，增进军事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8: 近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举办的第4届北京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落幕。84支军创代表队围绕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等进行评比。大赛还设置军创成果展，展示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和服务社会的优异成果，吸引众多专业机构与企业洽谈合作，推动参赛项目落地见效。
10: 我认为这大赛非常有价值和意义，它能够把给退役军人有一个离开了军营来回归到社会特别好的一个舞台。它其实不光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商场，更多的是能够在这个创业大潮上呢，也能够体现军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产业的这个价值。
1: 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22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11: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

0: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近日，中国驻埃及使馆、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中国驻约旦使馆分别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
2: 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埃及使馆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活动中还播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中埃建交70周年宣传片，全面回顾了两国自建交以来在各领域实现的各项成就。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来宾们纷纷祝贺中国在国家和军队建设上取得的巨大进步，高度评价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当地时间22号晚，中国驻约旦使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招待会。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围绕中约军事交流合作及地区安全形势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3: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4: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存储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1: 22号，哈马斯新领导人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

0: 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

0: 审查，
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美军连续10天升级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展开强硬报复。美伊冲突是否逼近全面升级临界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曼德海峡局势同步紧张，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冲击？美媒披露，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美国一边对伊朗极限施压，一边为沙特核项目开绿灯，美国核政策为何引发双标争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空袭与反击的循环不断加码。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行动。美军此轮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以及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包括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导弹防御雷达、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目标，以及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与多架无人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1号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并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在这次的报复行动当中呢，是重点打击了美军的包括雷达以及这个防空系统等关键节点。那这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整个防空体系来说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2: 伊朗反击美军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

0: 型打击它是有一个目标的排序，优先打击的肯定是参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这些空中力量，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变狡猾了。那么在一线靠近伊朗军事基地内部署的大多数都是无人机，那么大量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现在呢都是在远离伊朗的二线基地进行部署，也就是说呢，要最大程度的躲避伊朗近程弹道导弹的这种火力覆盖。那么根据开源情报显示，在约旦境内啊，美国空军集结了很多的战斗机，包括 F-15、F-16 以及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不排除后续还会有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那么在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排在第二位的这个目标啊，就是它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的系统，包括呢后勤保障的体系，现在这些目标是遭到了伊朗的猛烈报复，很多的仓库啊、兵营，甚至包括反导系统的这个雷达，都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毁。那么客观来讲，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后勤保障能力、兵力集结能力确实是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一轮伊朗的反击还是取得了成效，那么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后勤保障体系和兵力集结地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1: 有钱，那现在根据美国方面的相关证实呢，在本月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那这样的一个伤亡规模意味着什么？特朗普也称呢，将要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那在您看来的话，接下来美军还会采取哪些升级的军事选项呢？
2: 关于这一轮冲突里边美军军人的伤亡，现在是美国媒体和美国国防部打嘴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美国媒体最近说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手里边还有足够多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命中率比以前提高了。那么美国人现在就担心，如果美国的这个防空体系连美国人的这个生命都保护不了，要战争持续下去，爆发全面战争，那么你怎么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怎么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工厂啊、使馆啊？更不用说你还要保护你的盟国，你怎么去保护？所以美国媒体认为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特朗普说他要报复，他怎么来升级，他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呢，现在就是美国下一步他要对伊朗的中部和北部打，因为很明显伊朗肯定是导弹无人机的基地在中部、北部也有不少，所以他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就是必须再往那个北部打。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开始大规模的来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特朗普之前曾经威胁过，说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伊朗全部155座发电站，这个会不会打？所以他要升级他的那个路径还是很多的，但是他下没下这个政治决心现在不确定。
1: 魏先生，那对于伊朗来说的话，如果下一步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话，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对美军形成这种比较大的军事威慑能力？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导弹和无人机之外，在您看来，伊朗的底牌还有哪些呢？
0: 伊朗手中并没有出人意料的这种新式的武器装备，它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其实就是弹道导弹。那么现在呢，伊朗针对它的导弹技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升级，原本有一些近程的采用传统弹头、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已经换装了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这种特殊的弹头，那么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飞行轨迹会变化，那么弹着点可能也会进行微调。这样的话呢，针对美军的高价值目标，尤其是防空反导阵地，会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强化它的军事控制力，那么伊朗它的这种秘密武器应该是加迪尔级微型潜艇。这种微型潜艇部署方式非常的特别，平时呢并不是在港口的内部停泊，而是在港口区域内一些特殊的仓库和维修车间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藏，卫星是看不到的。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通过特殊的滑轨以及升降机，那么进入到这个水中。这种微型潜艇，它在潜航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太小了，加上

0: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水域的海况比较复杂，那一般的反潜设备想要探测到它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么它可以发射重型鱼雷，也可以发射轻型的啊这种反舰导弹，针对啊相关的船只具备很强的拦阻能力。这是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张王牌。但是呢，这些微型潜艇它在海上部署的时间比较短，因为这个潜艇啊个头很小，里面的空间啊是非常局促的。如果沿岸的很多设施都遭到了美军空袭的摧毁，或者是自杀式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种微型潜艇的运用能力和部署能力客观来讲可能也会出现弱化。此前我们看到美国海军使用三艘海盗级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伊朗阿巴斯港内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打的就是加迪尔级微型潜艇它配套的保障维修体系。因为美军针对伊朗岛屿和沿岸设施的轰炸，对于伊朗海上力量的活动会起到限制性的作用。
1: 除了军事打击持续升级之外，中东地区海上局势也在迅速恶化。伊朗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同时曼德海峡或面临封锁。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的油轮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结果发生爆炸。声明还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21号，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此外，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曼德海峡是沙特能源出口的核心命门之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牛泉，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声称呢，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战争当中，那应该如何来理解他口中的这个全面战争呢？
3: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伊朗说已经进入全面战争呢？那么伊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进入全面战争它有几个标志。那么第一呢，美军确实袭击了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确实也袭击了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那么美军确实也对伊朗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那也就意味着确实有全面战争。但是呢，在这三个方面，美国和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到全面或者全部的投入它的精力。美国和伊朗到现在为止还是都比较克制的，美军军事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集中在伊朗的南部，虽然偶然也打一次中部或者北部，但主要在南部，所以它还不是军事打击上它还不是那个全面和那个全部的。那么在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的方面，美军也确实打了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了，但它打的主要还是给伊朗南部的军事人员提供后勤补给的相关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桥梁、道路、港口、机场这些，它并没有对伊朗全国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摧毁。然后在经济制裁的方面，确实美国又一次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伊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现在确实出现了全面战争的迹象，或者也可以说全面战争已经进入了这个初始阶段。
1: 魏先生，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不仅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在进行这个激烈的博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这个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或者是海上禁运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要单单对沙特实行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0: 我认为首先呢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表态，通过沙特向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也是要牵制沙特针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有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想要全面的封锁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通道，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既没有空中力量，也没有海上的作战舰艇，那么想要针对港口或者说海上的航运通道进行全方位的封锁，那么它只有一个手段，就是火力干扰或者是火力拦阻，只能是以这种武装快艇、自杀式无人艇，再加上无人机以及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拦阻。但是呢，这种火力干扰和火力拦阻是没有办法完全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的。那如果是打击沙特的港口，那这个矛盾马上就会激化。那不仅沙特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报复行动，那美国可能也会参战。所以现在呢，我认为还是以口头警告为主啊，针对沙特施加压力，那么要看一看美国的态度。
1: 牛泉，那如果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的对沙特进行这种海上封锁，或者是进一步扩大相关的打击范围的话，那是否会使得沙特进一步卷入到这个美伊的冲突当中呢？
3: 沙特直接卷入到美伊冲突的可能性倒不大，但是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真的对沙特的港口进行了封锁，那么沙特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现在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地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也门的内战其实没有结束。在2015年到2022年期间，当时沙特是组了一个多国联军，对那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7年的这个军事打击。后来是到2022年停火了，停火的时候，双方甚至没有签署一个正式的停火协议，就是达成了一个停火的默契。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就在加沙冲突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封锁红海，当然对沙特也有影响，因为沙特也用那个红海，但是那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是开通的，所以沙特的出口、沙特的石油都可以走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封锁红海的时候，那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的理由是说为了这个打击以色列，所以在那个时候沙特就保持中立。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沙特跟美国还有其他海湾国家实际上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封锁曼德海峡，因为沙特这次没有别的选择，这次如果说封锁对沙特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的石油出不来，沙特有一条陆上的输油管道可以把石油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输送到红海，如果封锁了沙特这些石油就都出不去了，不仅石油出不去了，其他的进出口产品也出不去了，所以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沙特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就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说要封锁沙特之后，沙特第二天就说沙特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沙特一旦参加进来，那么也门爆发内战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
1: 近日，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将数千台离心机转移至稿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快将对其发动猛烈打击。来看短片。
2: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12天战争之后，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位于纳坦兹以南的稿山地下隧道。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拟定的协议草案，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美智库核不扩散专家安德烈亚·斯特里克认为，即便核设施在美国管控下建立，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与乏燃料后处理仍可能出岔子。沙特一旦将有关设施国有化，美国将面临是否军事摧毁核设施以阻止沙特制造核武器的问题，类似当下美对伊动武情形或重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向美国通报称呢，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那随后呢，特朗普表态称将很快要打击稿山地下核设施。同时以色列方面也明确表示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准备。那么在您看来，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军事行动呢？
0: 美伊交火升级，以色列呢又来拱火添乱。我们知道纳坦兹的核设施此前已经遭受过多轮的空袭，它现在是不具备运行能力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给出了一个说法应该是它的情报机构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说这个纳坦兹虽然遭到了空袭，但是呢仍然有一部分离心机是处于完好的状态。那么在纳坦兹核设施的周边有一处稿山地下的掩体，那么以色列认为伊朗把一部分没有受损的离心机秘密地转移到了稿山的地下设施当中。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是怂恿美国针对稿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大家都知道离心机是没有办法单独使用的，它必须要在核设施的内部，在一个特定的复杂的技术环境当中才能够进行运转。那稿山地下可能是有这个相关的设施，但是伊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纳坦兹的核设施复制到稿山的地下，所以即使运出一部分离心机，那么仅仅是对它进行储存而已，大概率是没有办法运转的，也不可能去用于浓缩铀的这种生产。所以现在以色列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推动美国去打击伊朗境内更为敏感的目标。因为伊朗已经对外公开表示了，如果核设施遭到了美国的直接攻击，那么伊朗就会视为这个冲突扩大化，或者说成为了地区战争，那伊朗方面还会有更激烈更猛烈的报复手段。所以现在来看呢，以色列提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煽风点火，要让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加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完全去按照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本去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方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观察。
4: 针对美国称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刘先生，那在您看来，美国和沙特你签订的这个核合作的协议草案内容里边有哪些玄机？美国媒体也说到，为什么这个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是百般阻挠，但是却要给沙特开绿灯呢？
3: 它主要有两个引人关注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123那个协议；第二个呢，是关于核查的问题。123协议是什么呢？根据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定，美国如果要向一个国家出口核材料、出口核技术，就必须和这个国家签订一个123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要求，要发展民用核能这个国家呢，它不能在本土生产核材料，也不能在本土从事这个布的加工，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生产核武器必要的东西。 必须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美国、俄罗斯其他国家进口核材料，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国家即便你想生产核武器，你也没那个材料，因为你要生产核武器你要用那个核材料，核材料呢你每个月进口多少都是那个有批准有核查的，这样就确保它不

0: 能生产出核武器来，这是一个。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准备让沙特在本土自己生产核材料，所以美国媒体和美国很多那个政治人物就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一个是你这个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另外一个说，如果万一有一天沙特真的自己想生产核武器了，那么美国就面临很难的选择，要么你同意沙特生产核武器，要么必须用军事手段摧毁沙特的核设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之前美国出口核材料的那个惯例的话，如果他要把核材料出口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必须接受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什么核查呢？就是核不扩散条约有一个附加议定书，附加议定书就详细的规定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哪些权利。那么国际上把这个称为是一个黄金准则。但是这一次美国说那个沙特可以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附加议定书的约束了，由那个美国和沙特签订一个双边的条约来规定怎么核查，这个也是跟之前不同的。这样的话，在未来的谈判中，伊朗说你看沙特也可以在本土那个从事民用核材料的生产，那么我伊朗我也可以从事这个活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希望相关各方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美海军陆战队密集演练近距空中支援，6架 F-35B 从岩国部署至加守纳。

0: 美军加紧冲绳方向实战准备，岸鹰高超声速导弹现身关岛，美军新锐武器愈发靠近西太前沿。日本公布沉船演习视频，战机、直升机、潜艇齐开火，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以防灾为名，日本自卫队出动约15000人全国演习，为何还拉上美国、澳大利亚作陪？打着确保航道畅通旗号，日本试图测绘东南亚关键海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2: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
13: 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
14: 跟以往完全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驾驶室里面的话，基本上都看不到那个平板的边缘。
15: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

0: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
1: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0: 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或许你会觉得，一场跨越七省的长途远行，只有层峦叠嶂的风景路演和城市街巷的烟火美食相伴。或许你会认为，横穿大半个中国的路途，更多的是游客满心期待的沿途惊喜与无尽惬意。
1: 来人，导游，出发！
0: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同样踏上一条千里征途，他们的行囊里没有相机与纪念品，只有数十吨重的火炮，写满操作规程的训练笔记。
2: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不知道那边什么样。总之还是挺激动的吧。
3: 第一次去大西北，听说那边很荒凉，然后沙尘暴，然后可能条件会很艰苦，比较期待。
4: 环境越艰苦，感觉收获的话也会更多，然后自己也会更加成长。
0: 前不久，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炮兵旅整建制从东南沿海腹地挥师北上，远程奔赴西北大漠演训场，横跨七省十八市，开启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千里奔袭。
5: 向前时响应，前翼抵达，前天后应战，是现代军队全域作战能力的硬要求。一支部队要锻造全域制胜的本领，必须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而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这一能力的终极考场。
0: 刚刚接装全新人员，面对千里机动、陌生地域、极端环境的多重实战大考，这支年轻的部队能否顺利闯过层层关卡，淬火成钢？本期军事纪实全程跟拍，带您见证一支炮兵部队的千里淬炼之路。出发前的清晨，官兵们早早到达了铁路装载点位，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可入伍十年的老驾驶员白启航却有些反常，一向动作麻利的他，这天却有些磨蹭。
6: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紧张，
7: 会有点紧张是吧？
6: 对，这样很危险，然后很容易掉下去。
0: 白启航是连队为数不多的老兵驾驶员，精通多种车型驾驶，先后圆满完成十余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即便拥有多年实操经验，这次重型火炮铁路装载任务，他依旧不敢有半分松懈。
8: 我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驾驶运输车比较多，操作的话比较熟悉，现在新列装了火炮，操作方面还不是很熟，而且它车身又宽又重，车顶上还架了一个炮管，视野的话就相对有点受限。
0: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体型庞大，整体重心偏高，开上铁路平板，想要精准对位，容错空间极小，也是这次装载作业的最大难点。
8: 最难的就是炮车上平板，在驾驶基本上看不到平板边缘，不仅要把轮胎两边和平板边缘定位，

0: 还要把误差控制在1厘米之内。
1: 除了要确保停得准，还要停得稳，因此装载过程中考验的不仅是操作技能，更是捆绑加固班组的作风与默契。
2: 这几轮一定要紧固紧一点啊，不然它会这个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滑冲。
3: 为高标准完成铁路装载任务，我们划分平板清扫、车辆引导、定位对位、捆绑加固、验收检查五个专项小组，明确分工，定档定责，各小组密切协同。捆绑加固人员必须动作标准，流程娴熟，严格按照铁路运输规范，在规定时限内高效完成装载任务。
1: 分工清晰，流水线作业井然有序，最终铁路装载限时闯关任务顺利拿下。
4: 上，你快看，我记得这，我每次去上学坐火车的时候，我就要经过这，从这里再往前10分钟左右就要到我家了。啊，我考驾照就在这边考的。
5: 2年没回家了，会不会有点想家呀？
4: 那肯定想家嘛。但是待会儿从这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窗户了。
1: 列车驶入吉安，这里是上等兵罗慧法的家乡。入伍将近2年，这是他离家乡最近的一次。他没想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在等待着他。
6: 当我得知列车会经过他的家乡，我提前几天就跟他家人取得了联系，想着能够让他和家人远远地见上一面，这也是一次难忘的重逢。
1: 经连队批准，罗慧法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与母亲的视频通话。
4: 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对，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
7: 好，看到了。
4: 对，你看到我的车了吗？
1: 军列飞驰，短短几秒时间，他们能找到彼此的身影吗？
4: 在那边左上角。你看到是吗？你挥手。
7: 来了。
4: 哦，我看到你了，这儿。
1: 得知军列途经家乡，罗慧法的父母早早准备好五星红旗，登上楼顶，用最朴素的方式致敬子弟兵。
4: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这件衣服就是当时我入伍的时候你去武装部送我的这件衣服。这一次在火车上远远地见到父母一面，其实在见面之前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真到见面那一刻，话临到嘴边又说不出口。第一次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说不想家那是假的，但是眼下最想要做的就是把任务完成好，把实弹打得漂亮。
1: 这场跨区机动足足5天6夜，连队里很多官兵都是头一回经历，方寸车厢算不上舒适旅途，却可以供官兵临时休整。然而一到夜间军列停靠之时，却是驾驶员邹慧祥最忙碌的时候。
8: 火车经过长时间机动，会在车辆停靠比较久的时候，对这个车辆紧固情况进行检查。你看，像这种情况，这个紧固绳就比较紧，就无需加固。这一根比较松，所以说这个要紧固一下。
1: 连续多日长途行驶，捆绑装备的钢丝绳很容易松动，每一次停靠都关乎整列重型火炮的运输安全。军列驶出江南，一路向西，戈壁渐渐浮现，那么陌生的环境会给这支初赴大漠的炮兵部队带来多少全新的考验？

0: 随着连绵的戈壁荒原占据视野，官兵们正式抵达西北大漠驻训阵地。
1: 来到西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和我们所来时的沿海完全是两个样，白天风又大又晒，风一刮满嘴都是沙子，夜晚昼夜温差甚至能达到30度以上。
0: 不同于温润潮湿的沿海，这里常态化的风沙、干燥的气候，让不少官兵刚到驻地就出现各种不适。
1: 但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他还给我们准备了防晒之类的用品，妥妥的大暖男。
0: 罗慧法口中的暖心班长就是炮长赵传。
2: 班长，班长，你觉得你们赵传班长怎么样？
3: 我们班长脾气非常好，他总是露出一口大白牙，干什么事都喜欢乐呵呵的。
4: 我觉得我的班长是最帅的班长，而且他很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是我们对他的最高肯定。
5: 我感觉我们赵传班长是一个心很细的人，这次卧训前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暑药品和急救药品，有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次性棉签、创可贴，还有补盐液，他考虑的十分的周到。
6: 赵班长，你们班的战士都对你一致好评，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7: 我的个人能力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就是一些经验上的不足。作为一个刚转岗人员，前干过步兵，干过通信，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刚干满百日的炮长，能力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0: 虽只是上任百天的年轻炮长，但赵传早已熟悉手中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这款陆战重器。无论是高速公路疾驰，还是野外丛林穿梭，随时随地完成打击和撤离，将火力、机动、自动化三者完美结合，是炮兵制胜的关键装备。首轮实弹射击日渐临近，各炮班都开启了补差加练模式，赵传班组也不例外。
1: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
8: 是，班长。
1: 让我看一眼，你这瞄的什么东西？你能瞄得准吗？准一秒。
8: 是，班长。
0: 而被年轻的赵传炮长盯上的第一人，就是新兵瞄准手李天宇。
7: 这次实弹射击，连队的瞄准手主要以新兵同志为主。你在这个实弹射击的时候，能不能瞄得准，能不能瞄得快，打得上，这个差距一下子一目了然。我作为新任炮长，我也想带领班组去打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也得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去训练。
0: 新炮长搭档新瞄准手，这样的全新组合突击练兵之路会顺利吗？
9: 天宇，马上要打实弹了，紧张吗？
4: 紧张啊，班长。
9: 你那些这个瞄准的问题，我们给你准备了喷道具，咱们就依托那些东西好好的去练一下，争取今年打一个好成绩，让你也不留遗憾。
0: 一场专项补差训练即将开始，赵传准备的训练道具里又藏着怎样的巧思呢？
7: 这个激光笔一会儿我会放在炮口的位置，然后用来这个指示图板上的目标，然后这个数字我是随机报的，也不给你定时间，你在听到之后就去把炮管用瞄准镜上找着目标，把炮管上的激光对准这个数字，10秒一组为合格，然后10组全部合格才算通过。
0: 炮管前端架设激光笔，远处是一张布满上百组数字图形的定制靶，难度远超百步穿杨。
9: 天宇，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班长。
9: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认真听啊！
4: 注意，
1: 注意，
9: 18，18。
0: 李天宇快速转动手轮，试图在瞄准镜里找到目标。
9: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靶子上1到100的数字从瞄准镜上来看是非常紧凑的，这就非常考验瞄准手手上的活够不够精细。
1: 好，
9: 精度是可以，但时间太慢。
0: 终于，李天宇在不断微调的过程中找到了目标，可赵传却并不满意。
9: 这个孤僻动作有点多，瞄的是。

0: 候不紧张，你要丝滑一点，把这个所有东西联动起来，你才能精确快速地找到这个目标。我们重新来，37，
1: 七轮练习下来，李天宇手感渐佳。
0: 准备，
2: 准备。
1: 然而赵传却突然沉默了。
2: 大人怎么不报？
0: 不是我，
2: 不是我。
1: 七组流畅的报数完成后，赵传忽然刻意拉长了停顿，这是为什么呢？
0: 天宇的精度和训练状态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想要给他加加码，看看他的这个反应能力能不能更快一点，因为在战场上节奏是无序的，所以说我要打破瞄准手的一个惯性思维。在瞄准的时候一定不要三心二意，认真准备好去接触这个口令，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0: 来，我们再升级一下难度。准备，
2: 准备。
0: 67，
2: 六十七。
1: 赵传认为，只有把临机反应能力练在平时，才能在实战中成就快速锁定、指哪打哪的本事。
0: 准备，
2: 准备。
0: 16，
2: 16。
0: 31，
2: 31。
0: 14，
2: 14。
0: 好，整体不错，有进步。
1: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李天宇在赵传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
3: 天宇，你感觉今天这个训练科目难度大不大？
4: 难度不小呢，班长，我都没想到一个直瞄可以玩出来这么多花活。
3: 其实今天整体的训练还是可以的，就是对你的一些操作手法和寻找目标的精准度，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提升。
1: 赵传自创的高压训练告一段落，可李天宇心里还有一道没解开的难题。我把
0: 你给我的手机。那你还有什么就是没理解的吗？
4: 我现在觉得直瞄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转换箭瞄射击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我把你给我的数据装进去以后，我再去复瞄，它总是还是有一些偏差，让我心里很没底。
5: 你是不是那个回拉校准那一步出现问题了？
4: 应该没有吧。
5: 走，你再完整操作一遍给我看一看。
4: 走。
2: 瞄准503，
5: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1: 有着多年实操经验的老炮手吕鹏主动上前，站在炮位旁紧盯李天宇的整套操作流程。
2: 好，
5: 看一下，你这表尺的数值那是不对的，知道吗？整整差了两个命位。
2: 怎么会呢，班长？我按照你给我报的装上去的呀。
1: 同样的流程，直瞄操作精准，箭瞄却持续出现偏差，问题的关键缘由又是什么呢？
5: 如果我们采用直瞄射击，射程近，目标在肉眼可视范围以内，弹道基本也是直线，指哪打哪。可是要用箭瞄射击，它打击是十几公里或20公里以外看不见的目标，弹道也是一个抛物线，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药温、风速、初速偏差。
1: 由于影响因素多，所以更需要在设置火炮参数时就提前规避，否则看似微小的刻度误差放到靶场会被成倍放大。
5: 箭瞄射击射程远，差一两个命位的话，实弹射击可能会差几公里远。咱们这齿轮它是有间隙的，所以我们要在瞄准的时候要往前排空回，把齿轮之间的间隙拉到最小，然后这样它才能瞄到准。你如果要是不排空回的话，即使数字是对的，它的瞄准也是不到位。
2: 懂不懂？
6: 懂了，班长。
5: 瞄准503，
2: 瞄准503，
5: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1: 李天宇跟着吕鹏一步步前摇，回拉的完整校准流程，反复实操几遍后，瞄准刻度偏差问题迎刃而解。
5: 用上了这个排空回的手法，那数字也能对得上，红旗上的那个刻度线是不是也能重逢上？
2: 是，今天又让我学到干货了，谢谢班长。
1: 难题被逐一破解，李天宇也对自己的实力更加自信。戈壁风沙不停，每个班组的加练却从未中断。那么连日来训练积攒的硬实力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实弹考核中完美展现呢？实弹射击，全员抵达戈壁阵地，整装待命。可戈壁多变的天气给考核蒙上了一层未知阴影。所幸持续时间不长，黄风黄沙终于散去，经过沙尘干扰的波折，所有人心里更多了一份谨慎。
6: 先把那个目标看清楚，啊，看一定要看清楚，不然上去你就慌。
1: 多门火炮整齐列阵，全员进入射击站位，静待射击指令。
7: 预备，发！
8: 少爷，哎，你们刚刚听到手炮鸣动了吗？有吗？
7: 有。
1: 首轮打击完成，来不及兴奋，导条指令同步下达，下一轮打击任务接踵而至。
9: 六炮注意，现已炮输弹机损坏，无法自动装填，请立即处置。
10: 收到，收到，六炮收到。前方注意，在手动装填。
11: 手动装填，手动装填。
12: 一二三，
13: 预备，发！
1: 固定靶，临机靶轮番打击，多轮射击连贯实施。几番火力打击过后，赵纯班组的成绩即将揭晓。
14: 这次六班考核成绩怎么样？
15: 六班这考得还不错，他们对这个固定目标和临机目标打都可以。
16: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手发手中，爽！
17: 感觉四班俩好激动到爆，
18: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猛练猛搞。
1: 实弹考核顺利落幕，连队特意组织了戈壁烧烤晚会，让大家连日紧绷的压力得到释放。
19: 囊成精了，我见过比这更大的，那么大的囊，你这个差点意思啊！分一下，尝一下这个味道，是要配着点肉吃，一会儿把这个烤串配着吃。
17: 来，老杨，
19: 这个烧烤的味道怎么样？可以吧，我觉得确实可以，就跟这次咱们这个实弹成绩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可以，然后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回忆吧，希望我们接下来再接再厉。
20: 茄子，
21: 新疆羊肉串朋友。
1: 大漠戈壁，炭火飘香，一把烤串一张馕，承载着连日拼搏后的喜悦。夜幕降临，练兵备战的节奏不会停歇。短暂放松过后，官兵们将继续迎接下一轮火力考核。
4: 虽然这次我首发命中，但我觉得还不够，我要的是接下来的发发命中，百发百中。
22: 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23: 这一次虽然没能亲手打出实弹，但是我相信后面一定还会再有机会，我会把专业练好练精，争取下次和父母视频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1: 大漠练兵之路远未止步，更多复杂环境多型目标的实弹任务还在前方等待，军事纪实将持续追踪记录他们扎根荒漠向战而行的练兵日常，期待这群年轻好兵在后续火力打击任务中次次精准，发发制胜，用声声火炮轰鸣书写新时代炮兵的大营答卷。
24: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 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纹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155榴弹炮车能够电车的原因？跟随我的镜头，在驾驶室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驾驶位置。与普通家用车不同的是，我们共有八个前进档位，而普通家用车只有六个。如果向下拨动这个档位拨片，可再获得八个低半档的档位，一共有十六个前进档位。这是为了适应复杂环境，增强机动性能，高效完成作战任务。
2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2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9: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
28: 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海上不明，五星不明。

0: 利剑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深藏地下的力量为我们构筑起不可逾越的防线。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地下堡垒。
2: 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地道战的主战场。一走进这个村庄，就带我们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中地区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时期，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炮楼，仅在河北保定的冉庄这一个村周围就有15座之多。

0: 冉庄村民们只有全力扩建地道来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经历过冉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恒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位民兵，跟村民一起挖地道的情形，他至今仍有着清晰的记忆。
1: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头、菜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道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起个菜窝头的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在染庄地道的现存区域，有些地方显得尤为不同。这里既狭窄又低矮，并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可以同时让两人侧身通过。这种乍看起来像是偷工减料的地道，却是专门为进入地道的日伪军量身定制的。

0: 在这个普通的民房里，就有一个隐蔽的地道口，就是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灶台。
1: 哥哥，
2: 哎。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这顿烤鹅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刀车玩意儿。
5: 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考察，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高存信专门负责陪同。某个清晨，一阵枪响惊醒了熟睡中的杜伦和高存信。就在他们刚刚躲进地道之后，日军冲进了他们的房间。日军翻出地道口之后开始放烟，试图把地道里的人们逼出来。人们将棉衣脱下堵在地道最狭窄的位置，用来阻断日军的毒烟。日军发现放烟不起作用，又开始向地道里灌水。人们用土截断水流，把水引向支洞。杜伦平安返回地面后，得知房东大娘为了保护他们被日军砍伤了。
6: 他们追问他洞口，老太太不说，老太太不说不知道，然后再三追问他们也不说，他们就拿刀砍他，用手挡了一下，正好三个指头下去，老太太当时就晕过去了。

0: 个槐树也是在电影中呢经常出现的。槐树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这个槐树的树干是自然长空的，冉庄的百姓们就把树洞和街道下面地道整个挖通了，这样民兵就能从树洞钻到树顶上边，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槐树上面挂着这个钟，急促的3声钟响，日军进村了，百姓们就赶紧转移到地道里边藏起来了。缓慢的3声钟响呢，就是日军撤退了，百姓们从地道里边转移出来，恢复生产。它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棵英雄树，见证了我们冉庄人民的智慧和英勇。
1: 1945年4月1日拂晓，600多名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向冉庄扑来，冉庄民兵随即进入地道准备作战。民兵李恒彪和一位战友组成2人战斗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村头的地堡工事阻断从这里进村的日伪军。
2: 敌人说哇啦打呀，都折腾我们，我说咱俩使劲喊，我们俩就喊婶子大娘，你们躲开，躲开枪眼，躲开，躲开地雷，别躺响地雷。
3: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4: 各小组注意，
3: 你们各自为政，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3: 开火，
4: 开火，开火，开火，
5: 开火。

0: 在这场持续了3个多小时的战斗中，染庄的民兵没有露面就打死打伤日伪军近30人。
1: 敌人的时候没办法，看不见染庄民兵啊，来了多少趟，人民染庄民兵影子也没看见。完了以后打一仗就拉回好多伤员死尸去，打一仗拉回好多伤员死尸，看不见民兵的影子，这仗没法打。
0: 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它的诞生使得冀中这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物产丰饶的大平原，从未被侵略者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占领过。地道战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曾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一次又一次上演。1952年，面对日益焦灼的朝鲜战局，周恩来说志愿军在朝鲜也要开展地道战。随后曾经在冀中指导地道斗争的王耀南携带200多部空压机奔赴朝鲜。
2: 地道战和坑道战呢，本质上都是防御战，那么在军事学术上啊，过去都叫坑道，这个和在上甘岭的坑道战是一样的。光秃秃的山，我怎么守？我怎么防住敌人的狂轰滥炸？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挖坑道。
0: 抗美援朝战场上，李火力对志愿军一个连至一个团防守的阵地，一天之内发射炮弹和炸弹达数百发甚至上万发。志愿军前线官兵从挖掘单人掩体猫耳洞开始，创造性的将两个加深的猫耳洞连接在一起，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80%啊。
4: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3: 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攻势。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5: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3: 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
0: 对于志愿军坚固的坑道攻势，阴险狡猾的敌人用上了火攻和毒攻。仅1952年2月底至4月初，敌人就向中朝两军空道放毒气30余次。
6: But now it's a hell of fire and gas down there. We're going to block all the air holes, so they will be burned and choked to death.
0: 不仅如此，美军还用上了二战中杀伤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7: 喷火器啊，它喷到坑道之后，就是坑道啊，搞成之字形的，扣进去，中间一道墙。自制型的枪，那个火就把它挡住了，它的火就进不去。
0: 至于无孔不入的毒气，战士们同样有自己的土办法。
7: 毒气的话就是那个打住帘子，几套棉衣连起来，挂个帘子在连个挂着，就这么来防住。后来就是喷水，用水把它直接冲走。
8: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乱炸喽。
5: 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9: 冯总，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3: 没错，我们的坑道攻势啊，是完全和野战攻势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 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七防，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10: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3: 是的，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

号攻势有效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据志愿军作战处统计，1952年1月和2月，敌人以小部队发动攻击273次，仅成功11次。3至5月，敌人发动同等规模进攻90次，无一成功。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经受了初步检验。

0: 要求炮火攻击三号虎王七号地区。
1: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2: 上甘岭战役全面检验了坑道攻势的坚韧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火炮向来以数量多、型号统一、性能先进和保障快捷著称。遂行火力支援的16个炮兵营，火炮口径均在105毫米以上，基本统一为105毫米和155毫米两种，还有203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最大口径的榴弹炮。上甘岭战役开始的时候，志愿军面对强敌，用什么武器对抗全面进攻呢？他们只有步枪、机枪、手雷、手榴弹等轻武器。
3: 它的火力密度已经跟一战、二战最著名的凡尔登啊，包括诺曼底登陆大致相同，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火力密度。它立体攻击啊，除了地面火炮密集打击之外，那么美国还有空中优势，包括各种攻击机、战斗机大量投掷各种炸弹，所以表面攻势全部被摧毁。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4: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4: 拼吧，连长。
3: 对，上甘岭作战行动的坑道是叫坚固阵地防御，那是个创新和发展，这也是被美军密集炮火逼出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美国天天打，每个时机都可以进行各种炮击行动，所以这种坚固的掩体就成了志愿军保持作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掩护的方式。
2: 志愿军发扬创造精神，自力更生，解决问题，逐步摸索和掌握了许多有效的施工方法，如打锤法、长铅法、放群炮等。各部队及时总结、讲评技术，交流施工经验，保证工事构筑的进行。
5: 就是一个上世纪建造的防御工事，它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作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志愿军老兵回忆，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冲击波，那么坑道内部的战士，有的人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会磕到牙齿，而且也不能趴在地上，因为他们的内脏会被震坏。坑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可以实现自然通风、通水、通电。山体内近1000米的坑道四通八达，上下连通，可以实现内外部队的里应外合。
2: 1953年春天，志愿军官兵在朝鲜东西海岸展开了又一场工程浩大的筑城运动。有了此前在正面战线的作业经验和修筑标准，志愿军官兵争分夺秒修筑了8000多条坑道，总长720余公里，连同此前挖掘的坑道总长1250余公里，堑壕、交通壕超过6000公里。为建造这些工事挖出的土石方，如果以1立方米排列，这是一道足以环绕地球赤道1周多的长堤。这些用双手挖出的绵延数千公里的地下长城，不仅使志愿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也为志愿军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这个阵地长只有500公尺，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我们交给你了。
1: 当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今在我们脚下数十米的地方，隐藏着数量庞大、体系完备的地下之城。这里修筑了各种可以抵御杀伤性武器打击的地下防护工程，这是我国积极防御战略的基石，更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我们军队一定要攻防兼备，我们的军队指挥的人要安全，包括我们的战略武器，那要建工程啊，这个工程呢一般建在地下，我们利用天然的岩体岩石啊来抵抗它的炮弹、炸弹、原子弹的作用。
1: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钱七虎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对我国防护工程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展了抗深钻地武器防护工程的系统研究。
2: 伊拉克战争，然后利比亚战争，好知道钻地弹厉害，钻地核弹就不一样了。如果钻地炮钻到一定深度，它的主要的威力都往地下去了，那我们的工程就破坏很大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的问题。
1: 经过长达10多年的潜心研究，钱七虎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们有几道措施，一个是不能不命中，第二个钻不深，这个混凝土啊比普通混凝土的强度要高多少倍啊，那你到不了，到不了之前就坏了，把你打掉。
1: 进入新世纪后，钱七虎提出将矛与盾的关系扭转，从追着武器跑转变为超前一步，提出了将防护工程朝着深地下具备更高抗力的方向发展。钱七虎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战略武器就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对于敌人的任何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都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2: 我们军队保障了老百姓的安全，和平环境里面有我的一份贡献，自豪感当然有了，这样哎，满足了。对，
3: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地下空间的军事博弈从未停止。将地下堡垒建设得更加牢固，祖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会更有保障。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哎，我给你钱，过来啊！
5: 哎，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
6: 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
7: 阿志，前面什么情况
8: 啊？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他。
1: 我，你敢想跑是吗？
2: 我没想跑，
3: 阿兰，
2: 我等你擦。
3: 你
0: 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3: 等等，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的，我可保证不了。 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的地方，你总不能踢下去吧？

0: 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一天的立刻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呢。
0: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2: 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洒了水他就会配合我。
1: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
3: 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文水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百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
4: 嗯，
3: 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了。你偷10次只要有一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我们每做一次经验就会增加1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一次好过你偷上百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些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收到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
0: 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一次胜过以前9次。
3: 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1: 你拿什么动嘴就行了。
3: 1分钟以后出发。
4: 哪个好看？

0: 你个茄子，你可想跑是吗？
1: 我没想跑，我找东西给你擦一下。
2: 来来来来，
0: 干嘛？
2: 我看你怎么给我擦！过来，来来来。

0: 准事。
1: 哎，你打谁呢？
0: 你打我干嘛？
2: 你打你打牌呢？
1: 打牌在哪儿打？
0: 我看你，我在打牌。
1: 不是你还有谁？
3: 没事
4: 啊，这个
3: 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
4: 干嘛耍流氓？
3: 不是，不好意思啊。
5: 虾饺、凤爪、排骨、叉烧包、萝卜糕，落个青菜、
6: 肠粉、甜菜汁，
7: 肠粉两份，
6: 加份肠粉，
7: 好。

0: 按照规矩，谁出了问题，扣谁的钱。
1: 不是，钱都到手了，事情也都办好了，我又没外事。
0: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得复杂了，做10次也许只能成功2、3次，配合的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1: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啊，

0: 我有钱，我有钱，过来，我给你钱，过来呀！哎，
1: 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
0: 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我有钱啊！钱，王八蛋！
2: 出来，让他快帮帮我，赵大叔来接我还钱啊！我就死在里头，死不瞑目，死不瞑目。人流都被吸引过去围观。 出站口会太冷清了，没有下手的机会。

0: 值班室，我是医务室，刚刚有个旅客有自伤倾向，还带着不明针筒，不听劝阻也不肯就医，现在去了广场，现在希望你们实行措施，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我再重复一遍，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谢谢。
1: 咱们的红袖章。

现在走回出站口通道。

0: 护送抢救队伍马上就到达出场口了。
1: 收到。
2: 哎哎，怎么还不来呀？
3: 听说他们有专用通道，归总那儿了。
4: 走，看看。

0: 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去护着奖杯。
1: 好像有人动刀了，我看一眼。
0: 别被分散注意力。

0: 小姐，那个奖杯已经安全地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了，我现在也过来。
1: 首长。

恭喜发财！

0: 一分钟。
1: 秘书，
0: 是的。

0: 你查查身份证、驾驶证。
1: 是。
2: 阿志，前面什么情况啊？
0: 好像不对劲儿，感觉不像意外。

定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所吗？我是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我姓范，典范的范。我的店被人偷了，入室盗窃，对，保险箱，金额至少在10万以上。这么多年，我就是个打工仔，顶多是一个有手艺、资格老一点的厨子。你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大脑，是老板。那些年轻人迟早是要走的，不用留，因为想留也留不住。
1: 你说的是奥兰和财神？
0: 也包括四元。除了你和我，他们其实都一样。我偷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这最后一次。
1: 想退休了是因为害怕吗？怕谁？大院那个警察？
0: 谁都怕。说实话，我现在走在大街上，谁要是多看过来一眼，我都觉得害怕。越老胆子越小，胃口也小。我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的，我就怕之前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没机会去花。
1: 赵思远进来也是为了今天。阿兰财神走了以后，你就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0: 奖杯是计划之外的意外，就算没有奖杯，你也想好了携手不干。就像你说的，后厨做了那么久，总要炒最后一道大菜，没有奖杯也有别的，才投最后一次，就此别过，再也不回来。你是个谨慎的人，眼睛也毒，怎么可能看不清四眼的品性呢？四天的时间，就算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1: 达利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0: 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1: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0: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1: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0: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己的。你放心，明天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所以我要跟你交个底，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1: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2: 喂喂。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您看，是文代还是武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来来来，我看看
2: 包里什么东西啊。
3: 据我父爷的秘密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
4: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1: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5: 来来来，我看看包里什么东西啊。
16: 站住！据我父爷的秘密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
17: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
1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样啊，你聪明，心细。明天医院会换一份菜谱。你弟弟说的对，饭菜不好吃就要告诉他们。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又不是白吃白住的。我们不是公安，不懂怎么监听的。今天生意不好，关店早，就顺道来医院宿舍看看老朋友。我听护士说，你在问转院的事情吧？
1: 麻烦他吃不惯，想换个医院，但是还没想好。
0: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想挪一挪。不过，还是那里安全，对吧？
1: 我知道。
0: 哼，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天都那么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打打杀杀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的就都是利益了。广叔也一样，说句他不爱听的话，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
2: 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不是没带老花镜，找错人了？
0: 我的吃法跟别人不一样。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啊，而且是免费赠送。
2: 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让我陪你偷东西吧？你要我做什么？
0: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黎明的黎，手无缚鸡之力，很好搞定的。
1: 李小菊，我是她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是警察。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1: 忘带了。
0: 忘带了。
1: 号码。号码背一下。
0: 背一下呀。
1: 背不出来啊。
0: 来这干什么呀？
2: 火车站送朋友。
0: 站台票给我看看。
1: 站台票给我看看。哦。包里什么东西啊？哟。
0: 哦。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睡觉呢呀？哎呀，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也没打在你身上。来，你让人勒一下试试，喝不了，吐沫都咽不了。现在，哎呀，别装了，等大领导来慰问的时候你再演啊。嗯，两个事儿，通知你。
1: 补助我还是奖金啊？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在找到专业的医院彻底检查之前，暂停一切工作。
0: 大员那边说了，让你尽早回去速诊加看病，时间你自己定。
1: 定完以后，我个人请你吃顿海鲜。哎，
0: 我差点光荣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啊？
1: 我多抠啊！这第二个呢，你得写个报告，就是说怎么分析办案的详细思路和建议，实事求是。该你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是你逼宫就是你逼宫，好好写。
0: 还让我背锅？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如果我不够意思，就不让你下折腾了。表彰用的。哎，瞧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副德行样儿。嗯，
1: 奖杯跟奖牌都是假的，没人给你扣帽子。
0: 假的？别装不知道啊！如果东西是真的，是你兜得住还是我兜得住啊？
1: 哎，那奖金补贴是大员那边给还是你给啊？
0: 你好好写报告吧。
1: 这茶叶啥意思啊？补贴啊？

跑啊！你让你牛还是我牛？小家伙，叫你过来你就过来，跑什么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追我？你追什么追？你好好的不行了？你抓我干什么？都怪你！现在变成这个样，都是因为你神经病。你让我跑了不就行了吗？啊！

现在被人以为巨人，都是因为你。哎，你不是挺厉害吗？啊！站住！站住！还想跑是吧？

0: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 挺好的。
0: 什么时候出院？
1: 出来时才进监狱，一样的。
0: 你判的不是死刑，能出来？
1: 遥遥无期。
0: 你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是多少年，所以就把你弟在康复医院的医药费交到那个时候了。你可真是个细心的姐姐。
1: 我操心操惯了。
0: 挺好，你弟在外边，你在里边也有个盼头，日子会过得很快。
1: 但愿。
0: 据我佛爷的秘密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不找他，你也不会挨这一枪了。
1: 想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抓住他，立立功，见见行。
0: 他想弄死你，你想搞他，跑也跑不了。

0: 这是何必呢？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误打误撞。
0: 哎呦，你就别跟我谦虚了，卫校毕业，中专之前特别难考，你在这行业里边是高学历，人又聪明，你说你要是去租个柜台卖卖衣服，或者去做其他，肯定也比一般人做得好，非得要吃这行饭，钱倒是来得快，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
1: 人生没有假设，如果让你回到从前，让你重新选，你会选择当公安吗？
0: 那不当公安当什么呀？当贼。
1: 你这回答的是单选题，如果是多项选择呢？
0: 你生来就是个姐姐，生来就有个弟弟，你哪儿都不考，非得要来历城火车站这么大，
2: 你就能遇见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很多事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0: 没得选。
1: 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你不想遇见，但是偏偏让你遇见的人，你有吗？
0: 你呀、啊，很多我抓过的贼，我都不想遇见。
1: 但是你选择当猫，老鼠太多了，抓是抓不完的。
0: 有人的地方啊，就有贼，不偷钱也得偷别的。
1: 对啊，就像是一些大人物沽名钓誉、尔虞我诈，跟偷有区别吗？
0: 你这样的人啊，
2: 想法就是偏激。
0: 这是蜜饯，我买了两份，一份给你，一份给你弟，你吃着吧。这边的活干完了，我要回大院接着干。回去。

近日，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

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

0: 不是你
1: 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0: 嗯。

0: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怎么可能？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你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伯，这些事儿得大伯来才能定。喂，喂。
1: 听见，有隧道，你让我说，我都说。求求你，别动我，别动我。

0: 有人，我。柴耀呢？
1: 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
2: 子楠也是。
0: 你还有心思吃？让他飞上来啊！让他现在走吧。
2: 继续行动。

0: 有烟吗？
1: 绝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
0: 不清楚，风雪说是个意外。
1: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我和你爸，
3: 好久不见。
1: 还记得我吗？

0: 贼啊，就俩字，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你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2: 我要练出马甲线，
23: 我想养条啤酒肚，
24: 我得吃清淡点了。
25: 想科学减重，
2: 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3: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
24: 这一次跨区千里

0: 自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跟以往，完全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驾驶室里面的话，基本上都看不到这个平板的边缘。
1: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
2: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
1: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 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及时的一个精准度，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或许你会觉得，一场跨越七省的长途远行，只有层峦叠嶂的风景入眼和城市街巷的烟火美食相伴。或许你会认为，横穿大半个中国的路途，更多的是游客满心期待的沿途惊喜与无尽惬意。
1: 来人，导游，出发！
0: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同样踏上一条千里征途，他们的行囊里没有相机与纪念品，只有数十吨重的火炮，写满操作规程的训练笔记。
2: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不知道那边什么样。总之还是挺激动的吧。
3: 第一次去大西北，听说那边很荒凉，然后沙尘暴，然后可能条件会很艰苦，比较期待。
4: 环境越艰苦，感觉收获的话也会更多，然后自己也会更加成长。
0: 前不久，陆军第73集团军某炮兵旅整建制从东南沿海腹地挥师北上，远程奔赴西北大漠演训场，横跨七省18市，开启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千里奔袭。
5: 向前时响应，前翼抵达，前天后应战，是现代军队前翼作战能力的硬要求。一支部队要锻造前翼制胜的本领，必须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而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这一能力的终极考场。
0: 刚刚接装全新人员，面对千里机动、陌生地域、极端环境的多重实战大考，这支年轻的部队能否顺利闯过层层关卡，淬火成钢？本期军事纪实全程跟拍，带您见证一支炮兵部队的千里淬炼之路。出发前的清晨，官兵们早早到达了铁路装载点位，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可入伍十年的老驾驶员白启航却有些反常，一向动作麻利的他，这天却有些磨蹭。
6: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紧张，
7: 会有点紧张是吧？
6: 对，这样很危险，然后很容易掉下去。
0: 白启航是连队为数不多的老兵驾驶员，精通多种车型驾驶，先后圆满完成十余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即便拥有多年实操经验，这次重型火炮铁路装载任务，他依旧不敢有半分松懈。
8: 我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驾驶运输车比较多，操作的话比较熟悉，现在新列装了火炮，操作方面还不是很熟，而且它车身又宽又重，车顶上还架了一个炮管，视野的话就相对有点受限。
0: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体型庞大，整体重心偏高，开上铁路平板，想要精准对位，容错空间极小，也是这次装载作业的最大难点。
8: 最难的就是炮车上平板，在驾驶室基本上看不到平板边缘，不仅要把轮胎两边和平板边缘定位，还要把误差控制在1厘米之内。
0: 除了要确保停得准，还要停得稳，因此装载过程中考验的不仅是操作技能，更是捆绑加固班组的作风与默契。
9: 这个几轮一定要紧固紧一点啊，不然它会这个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偏要滑冲。
10: 为高标准完成铁路装载任务，我们划分平板清扫、车辆引导、定位对位、捆绑加固、验收检查五个专项小组，明确分工，定档定责，各小组密切协同，捆绑加固人员必须动作标准，流程娴熟，严格按照铁路运输规范，在规定时限内高效完成装载任务。
0: 分工清晰，流水线作业井然有序，最终铁路装载限时闯关任务顺利拿下。
11: 上，你快看，我记得这，我每次去上学坐火车的时候，我就要经过这。
7: 从这里再往前10分钟左右就要到我家了。啊，我考驾照就在这边考的。
11: 2年没回家了，会不会有点想家呀？
7: 那肯定想家嘛。但是待会儿从这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窗户了。
0: 列车驶入吉安，这里是上等兵罗慧法的家乡。入伍将近2年，这是他离家乡最近的一次。他没想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在等待着他。
12: 当我得知列车会经过他的家乡，我提前几天就跟他家人取得了联系，想着能够让他和家人远远地见上一面，这也是一次难忘的重逢。
0: 经连队批准，罗慧法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与母亲的视频通话。
7: 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对，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
13: 好，到南门。
14: 好，看到了。
7: 对，你看到我的车了吗？你看到我的车了吗？
0: 军列飞驰，短短几秒时间，他们能找到彼此的身影吗？
7: 在那边左上角。你看到是吗？你挥手。哦，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这儿。
0: 得知军列途经家乡，罗慧法的父母早早准备好五星红旗，登上了楼顶，用最朴素的方式致敬子弟兵。
7: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看到了，
14: 早早的就来了，等了一个多小时，早早的就过来了，我怕错过你。
7: 你这件衣服就是当时我入伍的时候，你去武装部送我的这件衣服。这一次在火车上远远地见到父母一面，其实在见面之前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真到见面那一刻，话临到嘴边又说不出口。第一次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说不想家那是假的，但是眼下最想要做的就是把任务完成好，把实弹打得漂亮。
0: 这场跨区机动足足5天6夜，连队里很多官兵都是头一回经历，方寸车厢算不上舒适旅途，却可以供官兵临时休整。

0: 然而，一到夜间军列停靠之时，却是驾驶员邹慧祥最忙碌的时候。
1: 火车经过。

0: 连续多日长途行驶，捆绑装备的钢丝绳很容易松动，每一次停靠都关乎整列重型火炮的运输安全。军列驶出江南，一路向西，戈壁渐渐浮现，那么陌生的环境会给这支初赴大漠的炮兵部队带来多少全新的考验？随着连绵的戈壁荒原占据视野，官兵们正式抵达西北大漠驻训阵地。
1: 来到西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和我们所来时的沿海完全是两个样。白天风又大又晒，风一刮满嘴都是沙子，夜晚昼夜温差甚至能达到30度以上。
0: 不同于温润潮湿的沿海，这里常态化的风沙、干燥的气候，让不少官兵刚到驻地就出现各种不适。
1: 但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他还给我们准备了防晒之类的用品，妥妥的大暖男。
0: 罗慧法口中的暖心班长就是炮长赵传。
2: 班长，班长，你觉得你们赵传班长怎么样？
3: 我们班长脾气非常好，他总是露出一口大白牙，干什么事都喜欢乐呵呵的。
4: 我觉得我的班长是最帅的班长，而且他很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是我们对他的最高肯定。
5: 我感觉我们赵传班长是一个心很细的人，这次卧训前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暑药品和急救药品，有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次性棉签、创可贴，还有补盐液，他考虑的十分的周到。
6: 赵班长，你们班的战士都对你一致好评，你觉得你是什么人？
7: 我的个人能力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就是一些经验上的不足。作为一个刚转岗人员，前干过步兵，干过通信，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刚干满百日的炮长，能力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0: 虽只是上任百天的年轻炮长，但赵传早已熟悉手中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这款陆战重器。无论是高速公路疾驰，还是野外丛林穿梭，随时随地完成打击和撤离，将火力、机动、自动化三者完美结合，是炮兵制胜的关键装备。首轮实弹射击日渐临近，各炮班都开启了补差加练模式，赵传班组也不例外。
1: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
8: 是，班长。
1: 让我看一眼，你这瞄的什么东西？你能瞄得准吗？准一瞄。
8: 是，班长。
0: 而被年轻的赵传炮长盯上的第一人，就是新兵瞄准手李天宇。
7: 这次实弹射击，连队的瞄准手主要以新兵同志为主。你在这个实弹射击的时候，能不能瞄得准，能不能瞄得快，打得上，这个差距一下子一目了然。我作为新任炮长，我也想带领班组去打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也得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去训练。
0: 新炮长搭档新瞄准手，这样的全新组合突击练兵之路会顺利吗？
9: 天宇，马上要打实弹了，紧张吗？
4: 紧张啊，班长。
7: 你那些这个瞄准的问题，我们给你准备了喷道具，咱们就依托那些东西好好的去练一下，争取今年打一个好成绩，让你也不留遗憾。
0: 一场专项补差训练即将开始，赵传准备的训练道具里又藏着怎样的巧思呢？
7: 这个激光笔一会儿我会放在炮口的位置，然后用来这个指示图板上的目标，然后这个数字我是随机报的，也不给你定时间，你在听到之后就去把炮管用瞄准镜上找着目标，把炮管上的激光对准这个数字，10秒一组为合格，然后10组全部合格才算通过。
0: 炮管前端架设激光笔，远处是一张布满上百组数字图形的定制靶，难度远超百步穿杨。
9: 天宇，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班长。
9: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认真听啊！注意，
4: 注意，
9: 18，18。
0: 李天宇快速转动手轮，试图在瞄准镜里找到目标。
9: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靶子上1到100的数字

0: 字从瞄准镜上来看是非常紧凑的，这就非常考验瞄准手手上的活够不够精细。精度是可以，那时间太慢。
1: 终于，李天宇在不断微调的过程中找到了目标，可赵传却并不满意。
0: 这个孤僻动作有点多，摇的时候不紧张，你要丝滑一点，把这个所有东西联动起来，你才能精确快速地找到这个目标。我们重新来，37，
2: 37。
1: 七轮练习下来，李天宇手感渐佳。
0: 准备，
2: 准备。
1: 然而赵传却突然沉默了。
2: 那你怎么不报？
0: 不是我，
2: 不是我。
1: 七组流畅的报数完成后，赵传忽然刻意拉长了停顿，这是为什么呢？
0: 天宇的精度和训练状态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想要给他加加码，看看他的这个反应能力能不能更快一点，因为在战场上节奏是无序的，所以说我要打破瞄准手的一个惯性思维。在瞄准的时候一定不要三心二意，认真准备好去接受这个口令，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0: 来，我们再升级一下难度。准备，
2: 准备。
0: 67，
2: 67。
1: 赵传认为，只有把临机反应能力练在平时，才能在实战中成就快速锁定、指哪打哪的本事。
0: 准备，
2: 准备。
0: 16，
2: 16。
0: 31，
2: 31。
0: 14，
2: 14。
0: 整体不错，有进步。
1: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李天宇在赵传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
3: 天宇，你感觉今天这个训练科目难度大不大？
4: 难度不小呢，班长，我都没想到一个直瞄可以玩出来这么多花活。
3: 其实今天整体的训练还是可以的，就是对你的一些操作手法和寻找目标的精准度，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提升。
1: 赵传自创的高压训练告一段落，可李天宇心里还有一道没解开的难题。我把
0: 你给我的手机。那你还有什么就是没理解的吗？
4: 我现在觉得直瞄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转换箭瞄射击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我把你给我的数据装进去以后，我再去复瞄，它总是还是有一些偏差，让我心里很没底。
5: 你是不是那个回拉校准那一步出现问题了？
4: 应该没有吧。
5: 走，你再完整操作一遍给我看一看。
4: 走。
2: 瞄准503，
5: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1: 有着多年实操经验的老炮手吕鹏主动上前，站在炮位旁紧盯李天宇的整套操作流程。
2: 好，
5: 看一下你这表尺的数值那是不对的，知道吗？整整差了两个命位。
2: 怎么会呢，班长？我按照你给我报的装上去的呀。
1: 同样的流程，直瞄操作精准，箭瞄却持续出现偏差，问题的关键缘由又是什么呢？
5: 如果我们采用直瞄射击，射程近，目标在肉眼可视范围以内，弹道基本也是直线，指哪打哪。可是要用箭瞄射击，它打击是十几公里或20公里以外看不见的目标，弹道也是一个抛物线，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药温、风速、初速偏差。
1: 由于影响因素多，所以更需要在设置火炮参数时就提前规避，否则看似微小的刻度误差放到靶场会被成倍放大。
5: 箭瞄射击射程远，差一两个命位的话，实弹射击可能会差几公里远。咱们的齿轮它是有间隙的，所以我们要在瞄准的时候要往前排空回，把齿轮之间的间隙拉到最小，然后这样它才能瞄到准。你如果要是不排空回的话，即使数字是对的，它的瞄准也是不到位。懂不懂？
2: 懂了，班长。
5: 瞄准503，
2: 瞄准503，
5: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0: 李天宇跟着吕鹏一步步前摇，回拉的完整校准流程反复实操几遍后，瞄准刻度偏差问题迎刃而解。
1: 这个排空回的手法，那数字也能对得上，红旗上的那个刻度线是不是也能重逢上？
2: 是，今天又让我学到干货了，谢谢班长。
0: 难题被逐一破解，李天宇也对自己的实力更加自信。戈壁风沙不停，每个班组的加练却从未中断，那么连日来训练积攒的硬实力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实弹考核中完美展现呢？弹射击，全员抵达戈壁阵地，整装待命。可戈壁多变的天气给考核蒙上了一层未知阴影。所幸持续时间不长，黄风黄沙终于散去。经过沙尘干扰的波折，所有人心里更多了一份谨慎。
3: 先把那个目标看清楚，啊，看一定要看清楚，不然上去你就慌。
0: 多门火炮整齐列阵，全员进入射击站位，静待射击指令。
4: 预备，发！
1: 少爷，哎，你们刚刚听到手炮命中了吗？有吗？
4: 有。
0: 首轮打击完成，来不及兴奋，导条指令同步下达，下一轮打击任务接踵而至。
5: 丢炮注意，现已炮输弹机损坏，无法自动装填，请立即处置。
6: 收到，收到，六号收到。全班注意，在手动装填。
1: 手动装填，手动装填。
6: 一、二、
4: 三，
6: 预备，发！
4: 加
6: 油！
4: 来！
0: 固定靶，临机靶轮番打击，多轮射击连贯实施。几番火力打击过后，赵传班组的成绩即将揭晓。
7: 这次六班考核成绩怎么样？
8: 六班这考得还不错，他们对这个固定目标和临近目标打都可以。
2: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手发手中，爽！
3: 感觉四班俩好激动到爆，
1: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猛练猛搞。
0: 实弹考核顺利落幕，连队特意组织了戈壁烧烤晚会，让大家连日紧绷的压力得到释放。
9: 囊成精了，我见过比这更大的，那么大的囊，你这个差点意思啊！分一下，尝一下这个味道，是要配着点肉吃，一会儿把这个烤串配着吃。
3: 来，老杨，
9: 这个烧烤的味道怎么样？可以吧，我觉得确实可以，就跟这次咱们这个实弹成绩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可以，然后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回忆吧，希望我们接下来再接再厉。
10: 茄子，
11: 新疆羊肉串朋友。
0: 大漠戈壁，炭火飘香，一把烤串一张馕，承载着连日拼搏后的喜悦。夜幕降临，练兵备战的节奏不会停歇。短暂放松过后，官兵们将继续迎接下一轮火力考核。
2: 虽然这次我首发命中，但我觉得还不够，我要的是接下来的发发命中，百发百中。
12: 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13: 这一次虽然没能亲手打出实弹，但是我相信后面一定还会再有机会，我会把专业练好练精，争取下次和父母视频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0: 大漠练兵之路远未止步，更多复杂环境多型目标的实弹任务还在前方等待，军事纪实将持续追踪记录他们扎根荒漠向战而行的练兵日常，期待这群年轻好兵在后续火力打击任务中次次精准，

0: 八发制胜，用声声火炮轰鸣，书写新时代炮兵的大营答卷。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幺五榴弹炮车能够电车的原因？跟随我的镜头，在驾驶室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驾驶位置。与普通家用车不同的是，我们共有八个前进档位，而普通家用车只有六个。如果向下拨动这个档位拨片，可再获得八个低半档的档位，一共有十六个前进档位。这是为了适应复杂环境，增强机动性能，高效完成作战任务。
4: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

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6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一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 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

0: 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但着点原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2: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3: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0: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 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

0: 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2: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互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十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3: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0: 2026年7月初，由俄罗斯托姆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 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俄纪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2.5倍。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2: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因为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3: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
4: 老兵你好。
5: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

你的光明。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
10: 柜台
11: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
1: 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
2: 跟以往完全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驾驶室里面的话，基本上都看不到这个平板的边缘。
3: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
4: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
5: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口秒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代代发，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诚信服务，品质至上，可西西科技发展，三和有限公司，实力值得信赖，品牌铸就未来，潮家人家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或许你会觉得一场跨越七省的长途远行，只有层峦叠嶂的风景入眼和城市街巷的烟火美食相伴。或许你会认为横穿大半个中国的路途，更多的是游客满心期待的沿途惊喜与无尽惬意。
1: 来人，都有什么？
0: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同样踏上一条千里征途，他们的行囊里没有相机与纪念品，只有数十吨重的火炮，写满操作规程的训练笔记。
2: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不知道那边什么样，总之还是挺激动的吧。
3: 第一次去大西北，听说那边很荒凉，然后沙尘暴，然后可能条件会很艰苦，比较期待。
4: 环境越艰苦，感觉收获的话也更多，然后自己也会更加成长。
0: 前不久，陆军第73集团军某炮兵旅整建制从东南沿海腹地挥师北上，远程奔赴西北大漠演训场，横跨七省十八市，开启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千里奔袭。
5: 向前时响应，前翼抵达，前天后应战，是现代军队全域作战能力的硬要求。一支部队要锻造全域制胜的本领，必须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而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这一能力的终极考场。
0: 刚刚接装全新人员，面对千里机动、陌生地域、极端环境的多重实战大考，这支年轻的部队能否顺利闯过层层关卡，淬火成钢？本期军事纪实全程跟拍，带您见证一支炮兵部队的千里淬炼之路。出发前的清晨，官兵们早早到达了铁路装载点位，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可入伍十年的老驾驶员白启航却有些反常，一向动作麻利的他这天却有些磨蹭。
6: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紧张。
7: 会有点紧张是吧？
6: 对，这样很危险，然后很容易掉下去。
0: 白启航是连队为数不多的老兵驾驶员，精通多种车型驾驶，先后圆满完成十余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即便拥有多年实操经验，这次重型火炮铁路装载任务他依旧不敢有半分松懈。
8: 我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驾驶运输车比较多，操作的话比较熟悉，现在新列装了火炮，操作方面还不是很熟，而且它车身又宽又重，车顶上还架了一个炮管，视野的话就相对有点受限。
0: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体型庞大，整体重心偏高，开上铁路平板，想要精准对位，容错空间极小，也是这次装载作业的最大难点。
8: 最难的就是炮车上平板，在驾驶室基本上看不到平板边缘，不仅要把轮胎两边和平板边缘定位，还要把误差控制在1厘米之内。
0: 除了要确保停得准，还要停得稳，因此装载过程中考验的不仅是操作技能，更是捆绑加固班组的作风与默契。

0: 这个几轮一定要紧固紧一点啊，不然它会这个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滑冲。
1: 为高标准完成铁路装载任务，我们划分平板清扫、车辆引导、定位对位、捆绑加固、验收检查五个专项小组，明确分工，定档定责，各小组密切协同。捆绑加固人员必须动作标准，流程娴熟，严格按照铁路运输规范，在规定时限内高效完成装载任务。
2: 分工清晰，流水线作业井然有序，最终铁路装载限时闯关任务顺利拿下。
3: 哥，你快看，我记得这，我每次去上学坐火车的时候，我就要经过这。从这里再往前十分钟左右就要到我家了。啊，我考驾照就在这边考的。
4: 两年没回家了，会不会有点想家呀？
3: 那肯定想家嘛。但是待会儿从这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窗户了。
2: 列车驶入吉安，这里是上等兵罗慧法的家乡。入伍将近两年，这是他离家乡最近的一次。他没想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在等待着他。
5: 当我得知列车会经过他的家乡，我提前几天就跟他家人取得了联系，想着能够让他和家人远远地见上一面，这也是一次难忘的重逢。
2: 经连队批准，罗慧法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与母亲的视频通话。
3: 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对，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
6: 看到了。
3: 对，你看到我的车了吗？
2: 军列飞驰，短短几秒时间，他们能找到彼此的身影吗？
3: 在那边左上角。你看到是吗？你挥手。哦，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这儿。
2: 得知军列途经家乡，罗慧法的父母早早准备好五星红旗，登上了楼顶，用最朴素的方式致敬子弟兵。
3: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看到了，
7: 我们早早的就来了，等了一个多小时，我早早的就过来了，我怕错过你。
3: 你这件衣服就是当时我入伍的时候，你去武装部送我的这件衣服。这一次在火车上远远地见到父母一面，其实在见面之前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真到见面那一刻，话临到嘴边又说不出口。第一次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说不想家那是假的，但是眼下最想要做的就是把任务完成好，把实弹打得漂亮。
2: 这场跨区机动足足5天6夜，连队里很多官兵都是头一回经历，方寸车厢算不上舒适旅途，却可以供官兵临时休整。然而一到夜间军列停靠之时，却是驾驶员邹慧祥最忙碌的时候。
8: 火车经过长时间机动，会在车辆停靠比较久的时候，对这个车辆紧固情况进行检查。你看，像这种情况，这个紧固绳就比较紧，就无需加固。这一根比较松，所以说这个要紧固一下。
2: 连续多日长途行驶，捆绑装备的钢丝绳很容易松动，每一次停靠都关乎整列重型火炮的运输安全。军列驶出江南，一路向西，戈壁渐渐浮现。那么陌生的环境会给这支初赴大漠的炮兵部队带来多少全新的考验？随着连绵的戈壁荒原占据视野，官兵们正式抵达西北大漠驻训阵地。
3: 来到西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干，

0: 和我们所来时的沿海完全是两个样，白天风又大又晒，风一刮满嘴都是沙子，夜晚昼夜温差甚至能达到30度以上。
1: 不同于温润潮湿的沿海，这里常态化的风沙、干燥的气候，让不少官兵刚到驻地就出现各种不适。
0: 但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他还给我们准备了防晒之类的用品，妥妥的大暖男。
1: 罗慧法口中的暖心班长就是炮长赵传。
2: 班长，你觉得你们赵传班长怎么样？
3: 我们班长脾气非常好，他总是露出一口大白牙，干什么事都喜欢乐呵呵的。
4: 我觉得我的班长是最帅的班长，而且他很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是我们对他的最高肯定。
5: 我感觉我们赵传班长是一个心很细的人，这次问讯前给我们准备一些防暑药品和急救药品，有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次性棉签、创可贴，还有补盐液，他考虑的十分的周到。
6: 赵班长，你们班的战士都对你一致好评，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7: 我的个人能力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就是一些经验上的不足。作为一个刚转岗人员，前干过步兵，干过通信，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刚干满百日的炮长，能力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1: 虽只是上任百天的年轻炮长，但赵传早已熟悉手中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这款陆战重器。无论是高速公路疾驰，还是野外丛林穿梭，随时随地完成打击和撤离，将火力、机动、自动化三者完美结合，是炮兵制胜的关键装备。首轮实弹射击日渐临近，各炮班都开启了补差加练模式，赵传班组也不例外。
0: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
8: 是，班长。
0: 让我看一眼，你瞄到什么东西？你能瞄得准吗？准瞄！
8: 是，班长。
1: 而被年轻的赵传炮长盯上的第一人，就是新兵瞄准手李天宇。
7: 这次实弹射击，连队的瞄准手主要以新兵同志为主。你在这个实弹射击的时候，能不能瞄得准，能不能瞄得快，打得上，这个差距一下子一目了然。我作为新任炮长，我也想带领班组去打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也得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去训练。
1: 新炮长搭档新瞄准手，这样的全新组合，突击练兵之路会顺利吗？
9: 天宇，马上要打实弹了，紧张吗？
4: 紧张啊，班长。
7: 你那些这个瞄准的问题，我们给你准备了喷道具，咱们就依托那些东西，好好的去练一下，争取今年打一个好成绩，让你也不留遗憾。
1: 一场专项补差训练即将开始，赵传准备的训练道具里又藏着怎样的巧思呢？
7: 这个激光笔，一会儿我会放在炮口的位置，然后用来这个指示图板上的目标，然后这个数字我是随机报的。也不给你定时间，你在听到之后就去把炮管用瞄准镜上找着目标，把炮管上的激光对准这个数字，10秒一组为合格，然后10组全部合格才算通过。
1: 炮管前端架设激光笔，远处是一张布满上百组数字图形的定制靶，难度远超百步穿杨。
9: 天宇，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班长。
9: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认真听啊。
4: 追
0: 追
9: 18
1: 李天宇快速转动首轮，试图在瞄准镜里找到目标。
9: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靶子上1到100的数字从瞄准镜上来看是非常紧凑的，这就非常考验瞄准手手上的活够不够精细。精度是可以，但时间太慢。
1: 终于，李天宇在不断微调的过程中找到了目标，可赵传却并不满意。
9: 这个孤僻动作有点多，瞄的时候不紧张，你要丝滑一点，把这个所有东西联动起来，你才能精确快速地找到这个目标。我们重新来。37。
4: 37。
1: 七轮练习下来，李天宇手

0: 敢见家。
1: 准备，
2: 准备。
0: 然而赵传却突然沉默了。
2: 那你怎么不报？
1: 不是我，
2: 不是我。
0: 七组流畅的报数完成后，赵传忽然刻意拉长了停顿，这是为什么呢？
1: 天宇的精度和训练状态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想要给他加加码，看看他的这个反应能力能不能更快一点，因为在战场上节奏是无序的，所以说我要打破瞄准手的一个惯性思维。
3: 在瞄准的时候一定不要三心二意，认真准备好去接触这个口令，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3: 来，我们再升级一下难度。准备，
2: 准备。
3: 67，
2: 67。
0: 赵传认为，只有把临机反应能力练在平时，才能在实战中成就快速锁定、指哪打哪的本事。
3: 准备，
2: 准备。
3: 16，
2: 16。
3: 31，
2: 31。
3: 14，
2: 14。
3: 好，整体不错，有进步。
0: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李天宇在赵传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
4: 天宇，你感觉今天这个训练科目难度大不大？
5: 难度不小呢，班长，我都没想到一个直瞄可以玩出来这么多花活。
4: 其实今天整体的训练还是可以的，就是对你的一些操作手法和寻找目标的精准度，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提升。
0: 赵传自创的高压训练告一段落，可李天宇心里还有一道没解开的难题。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没理解的吗？
5: 我现在觉得直瞄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转换箭瞄射击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我把你给我的数据装进去以后，我再去复瞄，它总是还是有一些偏差，让我心里很没底。
6: 你是不是那个回拉校准那一步出现问题了？
5: 应该没有吧。
6: 走，你再完整操作一遍给我看一看。
5: 走。
2: 瞄准503，
6: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0: 有着多年实操经验的老炮手吕鹏主动上前，站在炮位旁紧盯李天宇的整套操作流程。
2: 好，
6: 看一下，你这表尺的数值那是不对的，知道吗？怎么整差了两个命位？
2: 怎么会呢，班长？我按照你给我报的装上去的呀。
0: 同样的流程，直瞄操作精准，箭瞄却持续出现偏差，问题的关键缘由又是什么呢？
6: 如果我们采用直瞄射击，射程近，目标在肉眼可视范围以内，弹道基本也是直线，指哪打哪。可是要用箭瞄射击，它打击是十几公里或20公里以外看不见的目标，弹道也是一个抛物线，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药温、风速、初速偏差。
0: 由于影响因素多，所以更需要在设置火炮参数时就提前规避，否则看似微小的刻度误差放到靶场会被成倍放大。
6: 箭瞄射击射程远，差一两个命位的话，实弹射击可能会差几公里远。咱们这齿轮它是有间隙的，所以我们要在瞄准的时候要往前排空回，把齿轮之间的间隙拉到最小，然后这样它才能瞄到准。你如果要是不排空回的话，即使数字是对的，它的瞄准也是不到位。
2: 懂不懂？
4: 懂了，班长。
6: 瞄准503，
2: 瞄准503，
6: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0: 李天宇跟着吕鹏一步步前摇，回拉的完整校准流程，反复实操几遍后，瞄准刻度偏差问题迎刃而解。
2: 好，
6: 看你这一次用上了这个排空回的手法，那数字也能对得上，红旗上的那个刻度线是不是也能重合上？
2: 是，今天又让我学到干货了，谢谢班长。
0: 难题被逐一破解，李天宇也对自己的实力更加自信。戈壁风沙不停，每个班组的加练却从未中断，那么连日来训练积攒的硬实力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实弹考核中完美

0: 展现呢？实弹射击，全员抵达戈壁阵地，整装待命。可戈壁多变的天气给考核蒙上了一层未知阴影。所幸持续时间不长，狂风黄沙终于散去。经过沙尘干扰的波折，所有人心里更多了一份谨慎。
1: 先把那个目标看清楚，啊，看一定要看清楚，不然上去你就慌。
0: 多门火炮整齐列阵，全员进入射击站位，静待射击指令。
2: 预备，发！
3: 少爷，哎，你们刚刚听到手放命中了吗？有吗？
2: 有。
0: 首轮打击完成，来不及兴奋，刀条指令同步下达，下一轮打击任务接踵而至。
4: 榴炮注意，现役炮输弹机损坏。无法自动装填，请立即处置。
5: 收到，收到，六号收到。全班注意，在手动装填。
3: 手动装填，手动装填。
2: 一二
3: 三，
2: 预备，
0: 发！好，来。固定靶，临机靶轮番打击，多轮射击连贯实施。几番火力打击过后，赵传班组的成绩即将揭晓。
6: 这次六班考核成绩怎么样？
7: 六班这考得还不错，他们对这个固定目标和临近目标打都可以。
8: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手发手中，爽！
1: 感觉四班两好激动到爆，
9: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猛练猛搞。
0: 实弹考核顺利落幕，连队特意组织了戈壁烧烤晚会，让大家连日紧绷的压力得到释放。
10: 囊成精了，我见过比这更大的，那么大的囊，你这个差点意思啊！分一下，尝一下这个味道，是要配着点肉吃，一会儿把这个烤串配着吃。
1: 来，老杨，
10: 这个烧烤的味道怎么样？可以吧，我觉得确实可以，就跟这次咱们这个实弹成绩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可以，然后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回忆吧，希望我们接下来再接再厉。
11: 茄子，
12: 新疆羊肉串朋友。
0: 大漠戈壁，炭火飘香，一把烤串一张馕，承载着连日拼搏后的喜悦。夜幕降临，练兵备战的节奏不会停歇。短暂放松过后，官兵们将继续迎接下一轮火力考核。
8: 虽然这次我首发命中，但我觉得还不够，我要的是接下来的发发命中，百发百中。
13: 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14: 这一次虽然没能亲手打出实弹，但是我相信后面一定还会再有机会，我会把专业练好练精，争取下次和父母视频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0: 大漠练兵之路远未止步，更多复杂环境多型目标的实弹任务还在前方等待，军事纪实将持续追踪记录他们扎根荒漠向战而行的练兵日常，期待这群年轻好兵在后续火力打击任务中次次精准，发发制胜，用声声火炮轰鸣书写新时代炮兵的大营答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155榴弹炮车能够电车的原因？跟随我的镜头，在驾驶室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驾驶位置。与普通家用车不同的是，我们共有8个前进档位，而普通家用车只有6个。如果向下拨动这个档位拨片，可再获得8个低半档的档位，一共有16个前进档位。这是为了适应复杂环境，增强机动性能，高效完成作战任务。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今夜的 U2 由年轻飞行员张立毅少校驾驶，他先在外海低飞，躲过大陆的雷达监视，然后突然拉升到20000米，经青岛、济南，一直向包头插过来。2015年。

0: 九月的一天，飞往包头的飞机上，张立毅兴致勃勃地朝着窗户外张望。这是他第二次飞去那里，他的第一次飞行结束于50年前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夜。
1: 这手一灯，
2: 回来，紧急开机，四前面去。
1: 三班，任督观察，记者上报，一辆三辆，明白。三号，营长以上行驶车。
3: 我跟他们一交代，我上车去了。这时候呢，夜幕已经降临了。啊，是黑沉沉的、阴森森的这个天气啊，稍许带一点点月色。
4: 五幺三方向目标，新P动幺，一大高度两栋栋。
1: 三号，五幺三方向目标，一大高度两栋栋。
5: 前置房，大的三方。
6: 六，前置房，三方。
0: U 二这次的目标区是伊影身后的包头，前方。张立毅已经可以看到包头市区一片微弱的灯光。夜幕深沉，与阵地相邻的张家鸽蛋村里，村民们或已经睡去，或正举家坐在热炕上喝着腊八粥。今晚不过是又一个漫长的冬夜。
1: 快点！
0: 二号天线发射的电磁波牢牢套住了蛟龙夫人，没有了15周的扫描，12系统再也听不到萨姆尔的歌声，而死神是不唱歌的。

0: 弹发射后要飞行40秒钟，可怕的欺骗干扰没有出现 ，U2 也没有躲避，二号天线确实起作用了。
1: 两步动，可弹发送。
2: 击落以后呢，那个啥，我们都不敢说，反正知道这个目标下降，1万2、1万8、1万6，都没有把握说就击落了。一直到目标消失，上面再次问你什么情况，我们说目标消失了，击落没击落，我们说目标消失了。
3: 这个头，第二飞机打下来了，第一发、第二发命中目标。
0: 新中国第一个地空导弹营几年来的奔波、坎坷和艰苦付出。在萨拉奇这个寒冷的冬夜里，终于有了辉煌的回报。在内蒙之行的前一天，张立毅见到了当年的对手田再金。50年后，再次谈论起那场战斗，所有的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4: 快到之前还有30-40里，我那个12系统啊，直接动一动就闪一闪的，你们要正要准备要发射会叫，他说12钟一叫我才开13系统，结果我正在犹豫，我还认为还等一会儿，动一下，哇，天空往一闪，灯光灭了，座舱灭了，没有灯光你怎么飞啊？怎么是好速度？什么都看不到了，我晓得中弹。这个时间很短，也就是3-5秒钟、7-8秒钟下来。
0: 在张家疙瘩村东边大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叫西一间房。村外是一个海子，早年这里曾经水面宽阔。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漆黑的夜里，张立毅从天而降，就落在了这片海子对面的地里。严寒让张立毅恨不得马上被俘，他拼命晃动自己的手电，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4: 哎，我妈妈清醒了，我妈妈把水要抹，晓得抹了，一抹的一看，哎呦，大月亮天，初十了，月亮很亮，嗯，好天，我就，你懂吗？哦，才脑筋想起来，我跳伞成功了。我在空中动到底，砸下来把伞一挪开，东南西北。

0: 北黑黢黢的，东南西北看不到，一晓得是块地，下面又是雪，只有在那附近动一动，冷了，一下变成零下20度，就这样子来挨了一夜嘛。你知道早上天亮了，我看了我那个表，那个一个那个表嘛，一看7点多，一看哎呦好远，冒烟，那只有朝那里跑，那里有人了，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了。
1: 那天凌晨，住在西一间房村头的刘俊婵早早起来为丈夫做饭，丈夫带民兵去找跳伞的飞行员，刚回来睡了。
2: 他要到的吃完了，也本可动手了。我一开门，咱俩正懵了，哎呀，看着我就那脸，哎呀，脸红腿软了，看的。我也就看着站在那儿了，咱俩就不起吧，再咱俩是。啪浪一会儿弄两工了，才就给人喊凉水嘛，在这儿都带了少了，这辈子再就给人喊凉水，你喊啥水就不行，你就喊凉水就醒悟过来了，慢慢慢慢醒悟过来。哎呀，这跟俺家那个说话那个挺好听的，挺懂的。
1: 刘俊婵和丈夫董吉昭很有经验的救活了张丽毅。事后董吉昭还见到了成军，和一营领导空军领导合了影。张立毅的飞机掉在了芒硝海子南边的地里，很快成军副司令员就来到了现场。这些日子里，汪林营长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一营终于从明明失利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他们脱下石油勘探队的蓝棉袄，换上了压在箱底很久的军装，着实令相处了85天的乡亲们大吃一惊。50年后，张立毅再次来到西一间房村头的那户人家，两位老人已经过世多年，他们的孩子们还住在这里。
3: 村庄冒烟，
4: 这是我父亲啊。
3: 这个我不，我你不信，我还没不记。妈妈还有一点印象。
1: 玉米地的另一边，就是张立毅当年落下来的地方。那天夜里，空军技术处的参谋们一直在这里搜寻飞机上的一台神秘设备。
5: 年前，1964年11月26日。不是就发现了回答是干扰了吗？那么这个飞机上没有发现干扰，装了2号天线，没有发现干扰，那肯定上面会有干扰机的。我们就去找，找到飞机以后，那飞机没有，上面没有，缺一个翅膀。
1: 让二营上当的神秘设备，难道就在这只翅膀上吗？在芒硝海子附近的野地里，技术处的参谋们终于找到了那只翅膀。翅膀下面压着一个设备吊舱，他们惊喜地看到吊舱里确实有个干扰机，上边用英文标着13系统。不同时，他们发现还有一样东西与13系统紧紧连在一起。
5: 一看，是个这个红的一个圆盒，像个炸弹，上面还有那个拉那个就是蹲那个环儿。
1: 第二天，成军紧急派来两位工兵专家，在人们焦灼的目光中麻利地拆掉了红色炸弹。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毁装置，导弹弹片偶然切断了它的引爆线，珍贵的13系统才没有被毁掉。神秘的13系统终于摆到了空军高炮部技术处的办公桌上。来自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加上文寿手下一群能干的参谋，立即投入了修复工作。13系统被大卸8块，每一组电路、每一个元件都经过严格的测量和分析。在中国电子战先驱们眼前展开的，是一个由诡谲的智慧和精密的科学创造的世界。每一个电路的设计都极尽谋略，暗藏玄机。
6: 13系统是一种回答式角欺骗干扰，制导雷达要瞄准幽儿飞机，那么就像幽儿飞机发射电磁波，碰到飞机以后

0: 反射回去，制导雷达根据这个反射回来的信号对右耳飞机进行瞄准。13系统呢，是在收到了地面制导雷达信号以后，经过处理混在反射信号里边，让制导雷达接收。由于它这个信号比反射回去的信号要强许多倍，在雷达里面它掩盖了真实的这个反射信号，制导雷达瞄准就只能是瞄准它。它这个信号极具欺骗性，它在空中造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假目标，这个假目标的位置离真实的右耳飞机有几百公尺的距离，这样就造成了角度欺骗。
1: 一个半月前，在上中铺，二营的制导雷达就是受了13系统的欺骗，三发导弹穿过一个远离飞机的电子幻影，瞄得越准，打得越偏。实际上，技术处对回答式欺骗干扰并不陌生。1964年，他们修复的第一个美制干扰机 BSTR 就是回答式欺骗干扰。因此，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对策，短短几天后就搞清了原理，修复了13系统。时间到了1966年，这一年中国仿制萨姆二已经成功，国产地空导弹被命名为红旗二号，新的地空导弹营迅速组建起来，不再靠四个营和所剩无几的萨姆二零部件孤军奋战。然而中国大陆上空的电子战却愈演愈烈，13系统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每发一个假信号都要休息一下。电子战人员精明地抓住了这个破绽，用一个雷达去勾引它的假信号，而制导雷达则在每个假信号之间大约百万分之一秒的空隙中捕捉真正的目标信号。两个雷达，一个掩护，一个直取右耳。这年七月，一个新组建的导弹营在广东沙堤遭遇右耳，情急之下，雷达操作手却把进攻和掩护的步调搞反了。紧接着，在云南五营和七营两次败在13系统手里，干扰没反掉，先自乱了阵脚。
2: 自动跟踪，跟踪开始是平稳的，导弹发射以后，我们受到了敌人的信号干扰。
1: 技术处担心新电路的绝密电波已经被U2截获，所以决定再搞一种更新的电路和13系统对抗。
0: 在我们分析13系统后，在试飞过程中观察到这个13系统啊，它有一个弱点，实际上它既然对我们要进行欺骗干扰，它跟目标信号它是不同的。第一，在幅度上面它比回波信号要强很多，在时间上它要滞后于目标信号，那么这样就是说两种不同的事物，那么总是可以呢把它区分开的，就像建筑工人晒沙子一样，那么它可以把石头子跟沙子分开。我们就在电路上面做了一个设备，那么使它做一个电的筛子，把目标信号让它通过，把干扰信号给它截住，这样就反掉了干扰。
1: 张志树的想法拿到营里一试，思路对头，但功率太小，而且只有一个机灵过人的班长能够操纵。事后技术处开会讨论了改进方案，决定由处理的崔天岭继续制作。制作完成后，他们把13系统装在飞机上，新电路装在三营的兵器上做对抗实验，继续修改，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自由地去掉干扰。13系统的杀手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诞生了。1967年9月，一架1214载着空军工作组和二院的两位专家匆匆地向青海格尔木飞去。

那边有两有这个导弹部队，在那里本来是打埋伏啊，那时候听说是毛主席啊也直接的这个筹划这个事的。

0: 这个 UR 飞机是经过了他们的有效的防区，所以两个营连续发了六发导弹打这个飞机，结果呢没有打下来。
1: 十三系统又赢了。在了解情况的会上，指挥车上的操作手宣称新电路原理上就不对，理由是如果干扰信号去掉，目标信号也去掉了，没有目标如何瞄准呢？
2: 我当时一听就急了，一拍腿，坏事了。我认为这个东西只要发到部队一演示就应该能掌握，就能够理解的，没想到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这个概念全是错误的。
1: 在青海高原上，大家坐在一起听了张志树和二院专家陆一放的一堂课，这才恍然大悟，新电路不能拆。

0: 1967年5月，在浙江嘉兴的十四营也安装了新的反干扰电路。为了掌握电子战技术，他们在技术处实验室的指导下弄懂原理，苦练了几个月，终于机会来了。
1: 前置阀三阀，三五开，三三放。
2: 前置阀三阀，三五开。
3: 因为我们呢提前打开了干扰机，反干扰机的时候呢打开了，他一发现呢就是已经把它反掉了。那么就是反掉的时候呢，尤其在信号的旁边稍微有点摩擦，摩擦呢就是操纵原理说的是呢，这就是的是呢干扰，平时的是看不到的。
0: 几番挫折后，十四营战胜了十三系统，对中国电子战先驱们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2: 穿越战斧命中，
0: 嘉兴一战值得纪念。这是第一次用国产地空导弹击落敌机，更是当时中国电子战能力的一个证明。技术人员们在烧得焦糊的一堆电子设备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对手又变了，而且设备直接来自实验室，对方也在抢时间。在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穿越领空的侦察之所以停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不断增长的跟踪和捕捉 U2 的能力。五架 U2 被成功击落便是证明， U2 一旦升空即被跟踪， U2 必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成长的防空系统，不仅是地空导弹，还包括飞得更快更高的歼七。现在 U2 的风险似乎太大了。U2 高空侦察机是一个技术奇迹，但潜入别人的领空侦察拍照并不是一件值得宣扬的事情。
4: 有个英国人叫 Chris Pocock， 晓得 Chris Pocock 到华盛顿到 CIA 想找这个 CIA 跟台湾 U2 的关系， CIA 讲我们从来没跟台湾合作过，所以自这次以后我对台湾呢、啊，对这个 CIA 我的观念我全改了。我跟你工作那么多年，冒了我生命的危险，你讲我从来没跟你合作过。
0: 1960年鲍尔斯事件后，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高空侦察，中国大陆上空成了世界上地空导弹和飞机对抗的最早战场。那场高空角逐结束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沉寂了十几年。然而生活还在继续，当这个兵种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早已是今非昔比。地空导弹部队，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际好物流，请选深圳市快联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中国空军部队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起点进入，高标准建设，高对手较量，高频度使用，是50-60年代地空导弹部队最鲜明的特点。回首往事，有骄傲，也有遗憾，而更令人感叹的，大概莫过于人们现在才意识到的，在那时就已经是活生生的真实了。
6: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7: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7: 东亚，东亚，你们俩我信，快走！
8: 黄景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6: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9: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0: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1: 1943年夏天，库尔斯克会战后，苏联红军已经彻底掌握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战场上的苏军大举反攻，解放了一座座城市。一首苏联经典歌曲也跟随着苏军的反攻步伐广为传唱，而这首名为

通往柏林之路的歌曲，歌词却一改再改。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九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苏联红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庆祝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荣耀的阅兵式上，200名卫国战争老兵到齿缴获的200面纳粹德国军旗通过检阅台，侵略者的败战之旗最后都被抛在红场的列宁墓下。这一幕成为红场阅兵史上最经典的瞬间之一。阅兵式上，一首旋律欢快的苏联歌曲也回荡在红场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首歌曲传唱至今，被称为苏军的胜利之歌。他的名字叫《通往柏林之路》。这首歌曲有一大特点，同一曲调下，歌词不断变化，而且是边唱边改。
1: 在俄罗斯呢，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往往是路牌上是写的目的地，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诗人呢就抓住这个现象呢，作为这个诗歌的歌词的一个起信。
0: 1944年初，《通往柏林之路》问世，歌曲由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作词，作曲家马克·弗雷德金谱曲。出版歌词中出现了2座城市的名字，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奥廖尔在莫斯科以南382公里处，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奥廖尔州的州府。布良斯克位于莫斯科西南379公里处，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奥廖尔和布良斯克是莫斯科南部和西南部的重要屏障。1941年10月3日，奥廖尔陷落，随后布良斯克被德军攻占。尽管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仍在德军控制下。1943年7月12日，作为库尔斯克会战的一部分，奥廖尔战役打响。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协同其他部队联合发起进攻，计划粉碎德军的奥廖尔集团，并肃清奥廖尔突出部的残敌。经过苦战，8月5日，沦陷近2年的奥廖尔解放。8月18日，奥廖尔战役结束，苏军战线已向西推进约150公里。下一个目标是布良斯克。

0: 这次苏军的挑战不小，对阵的纳粹德军是中央集团军群第九集团军，其指挥官是以防御著称的莫德尔。在他部署下，德军沿着河流，在岸边、交通要道和居民点都构筑了坚固阵地。而参战的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在奥廖尔战役中损失很大，并未得到充分休整和补充。强敌凭险据守，但苏军不顾疲惫，士气高昂。9月1日，战役开始。苏军两个集团军先在德军战线左翼佯攻，成功吸引了敌人注意力。7日，苏军主力突然向南进击，一举突破德军战线右翼。11日，苏军挺进纵深，强渡杰斯纳河，切断布良斯克至斯摩棱斯克方向铁路，威胁德军后方。纳粹德军被迫后撤，苏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9月17日，古城布良斯克光复。
1: 苏军这个收复奥廖尔和这个布良斯克，就是说向西推进了好几百公里啊，另外拉平了这个战线啊，为以后啊向这个西收复失地啊，这个向战略进纵深进攻啊，创造了这种有利条件。
0: 听到奥廖尔和布良斯克被解放之后，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为此创作了一首诗歌，叫做《我们的路》，并寄给了作曲家马克·弗雷德金。在1944年初，《我们的路》这首歌曲问世。《我们的路》发行后，苏联著名艺术家乌乔佐夫是首位表演这首歌曲的艺术家，他对这首歌非常喜爱。当时包括明斯克在内，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仍在纳粹德军手中。于是演唱时，乌乔索夫修改了歌词，在段落的最后一句加上了苏军计划解放的城市明斯克，并把歌曲名字改为通往柏林之路。
2: 所以这首歌曲呢是四二拍子，我来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模仿什么？模拟这个火车的车轮，因为当时火车嘛，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这样子，他就模拟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曲呢，充满了胜利的骄傲，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0: 历史名城明斯克，从1796年开始，就是白俄罗斯经济政治中心，也是东欧交通的中枢之一。1941年6月28日，明斯克被纳粹德军占领。
1: 白俄罗斯的失陷啊，对苏联应该说是损失很大啊，而且他损失的兵力啊，都是啊经过这种良好训练的啊，在短期内很难组建的。
0: 1944年6月，苏联红军决定一雪前耻。6月23日，苏军发起巴格拉季昂行动，对白俄罗斯的德军发起大规模攻势。苏军前锋剑指明斯克。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约85万人，退守到明斯克一线。6月29日。苏联三个方面军发起明斯克战役。7月2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快速兵团从南面迂回，在明斯克东南郊与第三方。

0: 面军会师。德军两个集团军大部被苏军彻底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同时苏军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大举进攻明斯克。在苏军的攻势下，包围圈里的纳粹德军逐步被分割、包围、歼灭。整个战役期间，苏军航空兵牢牢掌握制空权。到7月3日，在明斯克及周边，德军防线土崩瓦解，白俄罗斯的首都回到苏联人民手中。巴格拉激昂行动仍在继续，红军将士乘胜追击，他们哼唱的通往柏林之路歌词又有了变化。接下来苏军要解放的城市是布列斯特。布列斯特在白俄罗斯境内，临近波兰边境，当时是苏联重要陆路关卡，城内有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德战争爆发时，这里发生了可歌可泣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1941年6月29日，布列斯特沦陷，要塞被纳粹德军攻破。要塞内的剩余苏军依托工事和断壁残垣继续战斗，直到7月8日，德军才宣布正式占领布列斯特。1944年7月，苏军决定收复这座城市。7月5日，苏军巴格拉激昂行动第二阶段打响。18日，苏军发起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从南北两面迂回突击布列斯特。当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几个小时就撕破了德军防线。22日，布列斯特的德军退路被苏军切断。25日，苏军抵达维斯瓦河沿岸。7月28日，布列斯特及要塞全部解放。苏军一路高唱着军歌，走过布列斯特的大街。8月31日，巴格拉激昂行动结束。
1: 苏军发起这个巴格拉激昂行动啊，也就是白俄罗斯战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收复了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啊，等于进入了波兰啊，直抵德国边境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粉碎了这个中央集团军群，这个对于德军来讲呢，也是一个重大失败的开始。
0: 历史名城华沙，波兰首都及最大城市。然而，这颗维斯瓦河畔的明珠，却是二战爆发后第一个落入纳粹德国魔掌的国家首都。1945年1月14日，苏军发动华沙波兹南战役。进攻前，苏军炮兵猛烈的急速轰击，长达25分钟。1月16日，在华沙以北，苏军强渡维斯瓦河，把德军驱逐到河西岸。这天，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迅猛突进80公里，进至索哈切夫地区，切断了德军华沙集团的退路。

0: 1月17日，苏军与跟随作战的波军第一集团军一起解放了华沙。2月3日，苏军中央和左翼部队已进抵奥德河，只要跨过奥德河，苏军就可以攻入纳粹德国本土。红军离柏林越来越近，卫国战争已接近尾声。吴乔佐夫对通往柏林之路的歌词做了最后一次更新，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终于出现在歌词中。柏林是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象征，攻克柏林对苏联红军来说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然而苏军要取得最终胜利，走进柏林大街却并不容易。
1: 柏林战役啊，是苏德战场上是最后一次大战啊。当时德军虽然这个穷途末路啊，但是还是困兽犹斗啊，所以他在柏林周围啊，他这个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啊。
0: 1945年4月16日，苏联卫国战争最后一场大会战——柏林战役正式打响。对苏德双方来说，这是一场血战。16日清晨，苏军数以千计的大炮同时开火，轰击德军阵地。炮击持续了半个小时，苏联炮兵把123.6万发炮弹倾泻到敌军战线，苏联航空兵也投下约3000吨炸弹。苏军两路并进，杀向德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越过奥德河，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越过尼斯河。4月26日清晨，苏军数千架飞机和上千门火炮集中攻击德军，步兵组成许多突击群和突击分队，从四面八方冲进柏林市区。残酷血腥的柏林巷战开始了。
1: 柏林巷战这对于这个苏军的挑战，一个就是说，虽然之前有很多巷战经验，但对于坦克装甲部队来讲，打这个巷战还是很艰难的。第二个就是德军这种便携式的反坦克武器啊，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三个呢，就是部分德军啊还在拼死顽抗啊。
0: 在坦克和工兵掩护下，苏军步兵与德军争夺每一栋楼房、每一条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苏军持续多路突击，重点强攻，德军逐渐不支，弹药补给也难以为继。4月28日，苏军突入德军最后一处支撑点——蒂尔花园区，德国的国会等机关就在这里。进攻国会大厦的苏军与2000德国守军苦战，争夺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直到30日晚上，苏军才粉碎了德军防御。红军战士将苏联的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月二日，纳粹德军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率部投降，柏林战役结束。而此前，四月三十日下午3:30，绝望的希特勒与结婚仅一天的妻子艾娃·布劳恩在地下暗堡里双双自杀。5月9日，纳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苏联的卫国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从奥廖尔到布列斯特，从华沙到柏林，苏军西进反攻过程中，通往柏林之路这首歌随着歌词变动，一座座城市被解放，脱离法西斯的魔掌。如今在俄罗斯，这首战火中诞生的胜利之歌依然被广泛传唱。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这是我来小白羊哨所的第一年、
1: 第二年、第六年、
2: 第十一年、
3: 第十五年，
1: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
0: 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2: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3: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4: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水饺鲜醇有家乡，地道滋味认准家乡鱼，迪小路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心智战斗力加速提升。作为陆军从平面作战向立体攻防转型的标志性力量，陆军航空兵持续加速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的空地作战体系。近日，陆军某旅组织开展跨昼夜海上战术实弹射击训练，全程嵌入特情险情，融入战术战法，在海天之间锤炼部队立体攻防、精准打击等核心作战能力。
2: 110过来，报告一下工作情况。
3: 战机升空后，机组依托实时空情自行研判临机处置，灵活建立攻击航线，自主确定多目标打击顺序，选配对应弹药，一次升空即可完成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目标的梯次打击，让训练更加贴近实战场景。
4: 我们将新的打击模式作为本次实弹射击的重点科目，我们下放决策权限，由机组全程独立筹划，临场突击，动态调整打击方案，训练逻辑更贴合了真实的作战环境，能够全方位强化飞行员战场决策能力。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机关组织计划组下沉一线跟训督训，紧扣使命任务与作战需求，逐项打磨训练环节，严抠战术细节，确保所有科目设置都向实战聚焦，为打赢服务。
5: 前期我们在组织筹划阶段，针对于每名飞行员的作战能力进行画像，来编排战术动作，来设计战法打法。目前我们评判训练指标，不再关注我们的流程是否完整，动作是不是好看，而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每名飞行员的训练水平能不能适应现在的实战要求，作战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
3: 训练期间，某海域突发低能见度、强气流等复杂迹象，科目实施难度与安全风险陡然上升。他们坚持训练标准不降、计划节点不变，调整优化空中特情处置预案，完善配套气象、机务、场战全要素保障力量，稳妥推进全员全装实弹射击任务。

0: 我们统筹整合训练内容，把更多飞行时间和保障资源向编队配合、对地突击等核心科目倾斜，党委机关的督导重心也在随之调整。我们更加关注训练质效达标情况、战场贴合程度与战场转换能力，推动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 实打实的练兵氛围为年轻飞行员的成长搭建起了实战化课堂。首次参加实弹射击的年轻飞行员张顺博深有感触，他与经验丰富的成熟机长驾机升空，在海空一线中补短板练本领。
2: 经历这次实弹战术训练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临机应变、特勤处置、体系联合这些战场必备能力，只有在实战化训练中才能真正练扎实，在充满硝烟味的演训中打磨硬功，才能培塑起我们升空旗战斗、起飞即迎敌的胜战底气。
1: 这次训练，这个旅还重点在推动新机型加速融入作战链路上下足了功夫。自新机型列装以来，他们从基础改装起步，逐步拓展至多机协同、体系融合，以战术实弹射击为抓手，深化战术配合与战法运用。
3: 新机型的战斗力生成最忌讳的就是急于求成，不能的一味追求考核成绩，却弱化了实战能力的淬炼。坚持边升空实操边复盘总结，逐个打通配合堵点，摸索最优的战术思路，充分挖掘新装备的性能潜力，补全整体作战链路的短板。
1: 常态化开展海上实训以来，这个旅在高强度连贯演训中，针对机组资源管理、编队

0: 协同融合、建立引导打击、特情处置治校等方面的偏移实战靶心的问题查摆纠正，推动训练供给侧与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1: 我们将始终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牢牢立起向战为战的鲜明导向，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挤干训练成绩中的水分，剔除真打实备中的虚功，持续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雄鹰劲旅。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炎炎夏日，陆军某旅开展滨海游泳训练和海上操舟训练，在烈日酷暑中磨练官兵意志品质，锤炼海上作战技能。
0: 入伏以来，演训场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突破38摄氏度，海面暗流涌动，浪涛起伏，加上高温天气下体力消耗加快，对官兵的游泳技能和耐热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训练中，官兵们按照先短游后长游、先赤壁蛙泳后武装求渡的方式，循序渐进打磨动作要领。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上训练，跟在泳池里游泳的感觉完全不同。海浪大，暗流多，加上天气又热，游起来特别累。刚开始下水那会儿还有点不适应，总是跟不上队伍，换气节奏和肢体动作不太协调，但在班长的耐心教导和帮助下，慢慢的也就找回感觉了。
0: 酷暑条件下的武装求渡训练，不仅挑战官兵的生理极限，更是提升班组水上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官兵们要穿戴战斗装具，负重近10斤再次入水。
4: 我们已经充分练习岸上游泳动作，并以依老带新的方式依托泳池进行换气练习和基础队形训练，帮助新同志摆脱恐水心理，确保在水中能够保持整体队形，实现相互协同，提升我们班组遂行水上作战任务的能力。
0: 十余天的滨海训练重点围绕海上实战需求开展多科目连贯训练，提升官兵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锤炼水上作战技能。
5: 全程依托陌生海域，针对海上作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通过设置海上拉油、武装求渡等多项实战化科目训练，让每名官兵都能在烈日酷暑中练强本领、磨砺意志，全面提升队形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2: 据国防部消息，7月底，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6: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

0: 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离港后，由中国海军恩施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
2: 此次越南海军舰艇访问广州，巩固传统友谊，增进军事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昨晚8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瓦乌机场滑行道及服务车道场地平整修复任务，确保飞机起降与场内车辆通行安全。受领任务后，我维和分队严格划定飞行空桩期，全面清理填补路面，封堵雨水冲沟，整平压实机场地面，有效化解雨季积水、路面塌陷等风险隐患。
3: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消息。22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4: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3: 近日，中国驻埃及使馆、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中国驻约旦使馆分别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
5: 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埃及使馆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活动中还播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中埃建交70周年宣传片，全面回顾了两国自建交以来在各领域实现的各项成就。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来宾们纷纷祝贺中国在国家和军队建设上取得的巨大进步，高度评价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当地时间22号晚，中国驻约旦使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招待会。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围绕中约军事交流合作及地区安全形势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

0: 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游船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与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0: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

0: 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
1: 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济南雷阵雨，24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兰州晴，20到3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广州晴，28到36度；台北多云转阴，26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5度；澳门晴，29到33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上，为何有一支被警卫荷枪实弹保卫的神秘挑夫队？
13: 这两个黄金的担子必须是支部书记要24小时不离开的，保证在党中央的命根子是不能丢的。
12: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是如何从零起步积累了苏区的厚实家底？
14: 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赚取了840万银元，这个收入占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70%，养活了苏区10万。
12: 炮火硝烟中，挑着黄金和白银的队伍如何保住性命，冲出险境，
15: 把唯一的一匹马给杀了，分给大家吃啊，保证人员的生命啊，这是在绝境中的一个决定。
12: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路上神秘的扁担银行，敬请收看。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一支神秘队伍的故事。话说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出发，这支队伍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挑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两头是箩筐，箩筐上盖着稻草和破布，感觉就像是一支挑夫队。可是